他不甘心地再次抖动尾巴的尖刺，试图吓走蜜獾。然而，蜜獾仍旧心无旁骛地进食。豪猪看着蜜獾丝毫没有害怕的迹象，开始怀疑人生了。连狮子都会忌惮的豪猪，蜜獾却丝毫。

0: 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孩子呀，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我当初捡到他的那一天啊，他就是被包在一个小花被子里边，小脸通红的。
1: 嗯？
0: 你忘了吗，石主任？那天是你开着拖拉机把我们娘俩接回来的。
1: 在哪儿？
0: 县医院呢，我带着咱们村的乡亲去县医院做检查，一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他躺在长椅上，他太可爱了。我当时想，你说谁能这么狠心，把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就给扔了？他在那个长椅上，一直冲我挥着手，我走过去，就把手轻轻地放在他手上，他就把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了。那一刻，我的心呢，就像被开水烫了一下，一下子就化了。老天对我好，在我最绝望的时候，送给了我一件最好的礼物。那一刻，我就在想，我不管他的亲妈妈是谁，我一定要当这个孩子的妈妈。我要好好的爱他，我要倾尽全力的去爱他。

0: 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睡着了。
1: 我可以看看她吗？谢谢啊。

0: 妈妈，对不起，妈妈又没有照顾好你，你发烧了哈。妈妈看着你这么难受，其实心里也可难受了。这病要是病在妈妈身上就好了啊。妈妈照顾了全村的人，嘟嘟没有照顾好你，你不会怪妈妈的，嗯，
1: 不会怪你的。

0: 真的吗？可是我会怪我自己的，是我没做好，我太忙了，我总是要出诊，只能住在诊所里，因为随时会有病人来看病，妈妈还得晚上出诊，妈妈都没有接过你放学，也没有好好的给你做一顿饭吃。等你长大了，可能就能理解妈妈了。妈妈不好啊。
1: 其实，对于每个女儿来讲，自己的妈妈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一定会跟你一样，成为一个好医生。
0: 她长大了也会当医生的。
1: 还记得，你举着火把。背着他走山路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他告诉我的呀。他跟我说，从那以后，就是你照亮了他人生前进的道路。他不一定做得比你好，但他会努力。
0: 我做得不好。真的不好，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好、最对的事儿，就是把她从医院的长椅上抱回来，让她成为我的女儿，我成为她的妈妈。
1: 我出去一下，你陪一下兰兰。

0: 你要想哭，就哭吧。我知道这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
1: 你不用安慰我，这事我早就知道了。初中的时候，就偷偷听他们说了。
2: 肯定不是我害死的，为什么你们家里人到现在都瞧不起我？
3: 别管他们怎么想，反正在我心里，你和石兰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2: 那他们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替我说话？当时我羊水破了，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就地生产。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结果孩子得了破伤风死了，我也感染了。医生说我不可能再怀孕了，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吗？要不是我捡到了石兰，我就去跳河了。
3: 你不要再说了。
2: 石兰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我不许你们家里人看不起她，我不许你们家里人看不起她。
3: 石兰，石兰，石兰。石兰，石兰。

0: 爸爸。
1: 你记得小时候爸爸给你讲过的故事吧？有一种彩色的锦鸡会飞到想要孩子的人家屋顶上筑巢，帮助这户人家实现愿望。
0: 只要这家人人善，做的好事多，锦鸡就会把最好的小孩给他带了。
1: 所以我们有了你呀、啊、妈妈帮人看病，爸爸在田里种地，从来不做坏事。你就是锦鸡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0: 可是我觉得妈妈不喜欢我，她都不愿意回来看我，而且每次一回来就只会问我考了几名，如果不是前三名的话，她就会板着脸训我。
1: 傻孩子，爱有很多种，有的爱是希望你快乐平安，还有一种爱，希望你飞得高，看得远。妈妈这么严的看你，是希望有机会你能上一所好的大学，走出大山。你知道吗？其实，这曾经是妈妈的愿望。
0: 走出大山吗？
1: 考大学。那时候妈妈家穷，人们观念又落后，她是个女孩子，她没机会念书的。我们现在拼理解，就是希望你能够实现愿望。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那里有更多的选择。
0: 爸爸，山那边是什么样的？
1: 爸爸也没出去过，希望有一天你带我们去看看。
2: 所以从那时候起啊，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向那些看不起我和我妈的人证明，女孩怎么了，我比所有男孩都好，我一定要成为我爸妈的骄傲。所以我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身世，因为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爸妈了。
3: 其实我妈早就知道我知道了，只是她把一切都忘了，还每天念叨着要告诉我。
2: 你说她明明把所有东西都忘了，干嘛偏偏就非得记得我不是他亲生的呢？明明这个才是我最希望他忘掉的。走吧，该回去了。

0: 我女儿，
1: 你可算记起我来了。
0: 哎呀，傻孩子，妈妈怎么可能把女儿忘？

0: 你要去哪儿？
1: 夏云飞打电话来说，她婆婆病了，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0: 王丽真假？
1: 对啊。走吧。
0: 我也去。
1: 当然啊。
0: 你不是不喜欢我指手画脚吗？
1: 我就希望你陪着我，能在我身边待着。这儿呢，严飞，多久了？
2: 从昨天夜里开始，我就疼得不行。哎呀，石兰，给我婆婆开些止疼药吧，她一直这么疼，看着太痛苦了。
1: 是不是上回体检完了以后，你俩没有听医生的话去复查？
2: 去了，我的没事。你看看我婆婆的。
1: 乳腺三期。但是只要你配合治疗的话，治愈的几率是很大的。
2: 我婆婆就是太能忍了，怕花钱。
1: 但是她现在的情况必须要做化疗啊。而且他必须马上办住院。
2: 县里的医生也说要化疗，可我婆婆不干，给开些止疼药吧。
1: 这要什么都不做的话，只会恶化，而且会有生命危险的。你把他所有的报告单给我，我想办法。
2: 石兰，不用了，我婆婆她就是不想治了。
1: 为什么呀？
2: 他说治一次要花很多钱，还不一定管用，他不想给我们背一身的债。
1: 你们不是交了新农合吗？这属于大病，是可报销的范围。
2: 我也是知道的，可我拗不过他呀。你也知道我在家里的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的心思。你看他平时脾气冲，说话冲，但对家里人的付出一点也不偏少。
1: 云飞，这种时候了，一定要配合治疗。别担心了，有我。
2: 谢谢你，石兰。
1: 石哥，我把病历都给你发过去了，你看一下啊。

0: 三七 C 不太乐观。
1: 你不是有一个导师去肿瘤医院了吗？你帮我问一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好的建议？
2: 行，没问题，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3: 不用打电话了，我有办法。我治疗过好几个像黄丽珍这样的病人了。
1: 有什么办法吗？
3: 我有办法，这个病人心态好了才是最关键的。
1: 人都这样了，光安慰这好得了吗？
3: 我去找他谈呢，
0: 我陪他聊聊。
2: 阿姨，
0: 您说的是心理安慰法吧？这在我们临床上只能说是辅助，
2: 让病人接受最有效的医学治疗，
0: 这才是治病的关键。
4: 杨医生，石兰，
1: 我不跟你说了，真的有吗？
5: 嘿，丽珍，
3: 杨医生
5: 来了，快快快快快坐，哎。
3: 哎，让史兰去给你用药，咱们坐着打针。哎，怎么样啊？这两天
1: 还好。
3: 嗯。哎呀，你呀、啊，我跟你说，啥都别想啊，每天吃好喝好，准时到诊所来输个液，日子还在后头呢。
1: 杨医生，你说是不是我？脾气不好，总跟别人吵架，这报应在我身上。
3: 不是，你啊，你这话说对了一半，知道吧？这心情一不好啊，你就着急上火，然后这火就淤在这儿了，时间长了不。

0: 得病了，你有个好的心情，病就会好。啊，
1: 我心情好了，我这病就能好啊。
0: 对呀，你要想想看，你丈夫还在外面打工，云飞的孩子还小呢，还有婆婆要你孝敬，你得打起精神来，相信一定会好啊。
1: 嗯，心情好能好就好。
0: 对，
1: 我就怕去医院，我怕去了就回不来。
0: 这瞎说什么呢？现在咱们的医学那么发达了，你问问，你问问石兰，你这个病啊没啥，肯定能好啊。
1: 好，
0: 没事没事没事，好了，不舒服再跟我说。
1: 嗯，亏你真好。
0: 妈怎么了？
2: 我是谁呀，妈？
0: 石兰呀。
2: 我在干嘛？在读书吗？
0: 你不在高耀村当村医出诊呢吗？你糊涂了。啊？
2: 还好你醒着。你朋友圈简单吧？现在只有你说话他听了。
0: 他跟我说过，他不想化疗。
2: 他就是想省钱。但现在是省钱的事儿嘛，医保能解决一大部分，剩下那些我和海洋想办法。
0: 呀，你还不太懂，他跟我说过，他怕化疗掉头发，咱们苗族人最在乎自己的头发，
2: 治疗生命才能延续。我们是医生，
0: 咱们是医生，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病人的感受，尊重一下他们的意见？
2: 我尊重他的意见，但我更珍惜他的生命。

0: 说的是对的，妈妈去试一试。
1: 刘医生，来来来，看，答应你的 B 超机。
2: 谢谢海书记啊。这样以后一些小病啊、基础检查呀、啊，相信你就可以在这儿做了。
1: 哎，黄丽珍呢？还不肯化疗吗？
2: 我让我妈再劝劝她吧。你平时也关心关心。
1: 行，没问题。还有其他的任务交代吗？
2: 暂时没有了。谢谢海书记的鼎力支持。
1: 不客气，那电话联系。嗯。

0: 海书记。
1: 小戴子。
0: 啊，你说。
1: 王丽珍做化疗的费用，我们帮他凑上了。
0: 哦，太好了！哎呀，这回他终于可以去看病了。谢谢你啊，海书记，帮他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啊，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正做饭呢，你一会儿过来吃饭吧。
1: 啊，不了，我有事儿。
0: 啊啊啊！那行，那我炒菜呢啊啊！拜拜拜拜。
2: 盐，味精。酱油，
3: 哎，看，可以的吧？
4: 哦，对了，刚才海洋来电话了，他说他去过黄丽珍家，把那部分钱给解决了。
5: 海书记挺厉害呀！
4: 啊，是。那明天我就去他们家劝劝他，赶紧的住院治疗。
5: 您也有进步呀，妈。
3: 刘医生当家，我当然要进步了。
4: 尝尝尝尝，这个是妈按照你给我写的那个菜谱啊，一步都没落啊。你闻闻，香吧？

0: 怎么了？
1: 你最少放了一整袋的盐，杨医生。
0: 可能忘了，妈妈再去做。

0: 今天你吃的那道菜，我想了一个晚上，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到底放了几次盐，所以才做咸了。
1: 这不是后来又做了一遍，挺好的吗？别多想了。
0: 妈妈已经不会做饭妈妈再也做不出来你喜欢的味道。我的记忆力消失了。这感觉你懂吗？
1: 没事，没事。
0: 来了。要是妈妈有一天，你站在妈妈面前，妈妈都不认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2: 没事儿，多大事儿啊？您不会做了以后我给您做，您不认识我了。以后每天早上起床，我就去跟您说，我是谁，我给您做个自我介绍，我们每天就当重新认识一遍，好不好？哎呀，没事
0: 别哭了妈妈再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了。
2: 我当一个合格的女儿就好了。
0: 对不起，兰兰，对不起，妈妈一直。

0: 韩书记，
1: 杨医生，
0: 我想求你帮我个忙。
1: 行，你坐下说。
0: 韩书记，你也知道啊，我现在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我这件事情必须在我清醒的时候办好，还有。你答应我，别告诉石兰。

0: 好啊，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帮你。来，坐下说。你说吧。
1: 这样的，石兰呢？她不是我亲生的。
2: 哎，海书记，今天是周末，还要加班啊？
0: 我找个答案。哎，对了，叔叔，正好有一个事儿问你。
2: 什么事儿？

0: 吗？
1: 哎，宝同学
0: 啊，
1: 是我。
0: 啊，有什么事吗？
1: 哎，你帮我查个人呗。
0: 啊，行，那你把资料发给我。
1: 行行，马上拍给你啊，谢谢。
0: 没事，
1: 嗯，
0: 拜拜。

0: 咋了？
1: 你要的棉签还有碘伏，哪伤着了？
0: 没伤，耳朵痒，找不着扣勺。
1: 你这海书记当的可以啊，这么会用人啊！没事，先走。
0: 哎，坐一会儿聊什么？
1: 你这忙的连下楼拿个棉签的时间都没有，还有时间聊天？你可以啊。
0: 这事儿应该怎么说呢？
1: 怎么还磨磨唧唧的呢？有话赶紧说呀！
0: 是这样，自从知道你和杨医生不是亲生母女之后，这心里一直挺感慨的。
1: 行了行了，我自己可从来没觉得我们跟其他母女有什么区别。你自己在那别多想啊。
0: 那你就没想过去找你亲生母亲？
1: 找什么呀？我自己每天守着呢。
0: 嗯，也是，你确实跟杨医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
1: 你就要跟我说这个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嗯，对，伤心事儿没什么提的必要呀。
1: 你看我这像伤心的样子吗？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你说当时我要没有被人扔下，也就没有这个缘分跟我妈当母女。能体会这样一份特殊的亲情关系。
0: 那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啊，你又见到你的亲生母亲了，你
1: 没有假如，没意义。
0: 你这不走心呢？
1: 怎么走心？
0: 你不恨他呀？
1: 我恨他干嘛呀？我希望天下的母亲都能过得好，这也是应该的。我呢，就养慧妮这一个妈，守好自己的妈就行了。来，王富柳的检查。

0: 查结果出来了啊，是非活性的肺结核。虽然传染度不高，但我还是想给村里所有人做一个初步的肺结核排查，你支持一下呗。
1: 也对，村里面老人小孩多，像这种传染病的防治排查，确实应该注意一下。
0: 那就谢谢海大叔叔了，时间忙着呢，下去了啊。
1: 那个。

0: 通知，明日开始，高药村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肺结核筛查登记。如果有低热、咳嗽、咳痰持续两周以上，痰中带血或咳血、盗汗、胸痛疲乏、食欲不振等症状的乡亲们，戴好防护口罩，来村广场登记资料。
1: 王三，咳嗽吗？多久啦？
2: 那个事儿还没消息，你再等一等，别着急。
3: 我不知道我还会清醒多长时间，我得在我清醒的时候找到他。
2: 我已经让史主任悄悄下去查了，我也拜托我同学，您呢就保重好身体，保持好状态，等我消息。其实我觉得这事你可以和石兰好好说，毕竟在他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他并不在乎自己亲生母亲是谁，他只在乎你。
3: 我知道了，石兰这个孩子吧，心很沉，他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会憋在心里。我不认识他那一天很快就会来，到那个时候谁替我等他，谁替我爱他，那个时候他就会很孤单。
1: 刘坤，

0: 记得当年包裹石兰的是块蜡染布，我们可以啊把这个作为一条线索。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去了。
1: 谢谢朱主任，我也得去查一查其他的档案和资料，咱们双管齐下。
2: 跟你打听一个事儿啊，家里边有没有做蜡染的，认识的县里面的？
3: 以前做，现在没有人做了。
2: 现在没人做了啊？那以前做，你能联系上吗？
3: 啊，联系呀。
2: 可以联系上啊。
3: 哦，家电话号码。
2: 哎，好。哎，
4: 朱主任，
2: 叫了。
4: 有事有，现在都不干了。哎，我回头啊，把电话号码给你啊。
2: 哎，可以。哎、好。问你们一下啊，对，你们有没有在县城里做蜡染的亲戚啊？
5: 没有。
2: 没有啊？

哎，喂，你好，那你那是不是有叫王娟的呀？对，差不多前年吧，还没在上班吧？

0: 嗨，海书记。
1: 哎，杨医生，那事儿有消息啊？
0: 你是说人找到了是吧？发烧吗？晚上睡觉怎么样？
2: 做梦嘞。
0: 行，回头我再称呼你。
2: 谢谢。
0: 来，带上吧。去吧。
3: 嘿嘿，石兰，妈进趟城。
0: 不行。
3: 怎么不行啊？林老师让我给他去买东西，给孩子们。
0: 今天普查最后一天，完了以后明天我去。
3: 不是他着急，说今天就得买。你这
0: 什么东西这么急啊？
3: 纸尿裤还有小孩吃的。
0: 那还不行，都丢几回了。
3: 哎，海书记，海书记，你进城啊？
1: 啊，对对，我开个会，你有事儿啊？
3: 有那个。李老师让我帮他捎点东西，这不我闺女不让我去呢。啊，
1: 走吧，我带你的，走。
3: 啊，
0: 海洋，你开会哪有空管我妈？
1: 这不顺道的事儿吗？
0: 海洋，我妈挺长时间也没出门的了，你看好点，带她出去转一转，买身新衣裳，回来给钱你。
1: 就这个？你放心，抱我身上，我走了。
0: 看好了，你要丢了。
1: 知道。
0: 路上注意安全。
4: 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5: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6: 我无所畏惧。
7: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城，我也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现在受到你的尊重，受到你的关心，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8: 我在卫生室生的他，
9: 生完三天就开始发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8: 小的三十几天。
7: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虽然是做了没有什么经济东西，但是我是他们一个默默的在你，把自己的人生啊。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打他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活过。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液氮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是御医保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哎，
1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4: 好好好，
1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4: 好。
16: 快去，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8: 没法，太好了，真的。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哎，韩书记，你进城啊？
1: 啊，对对，我开个会，你有事儿啊？
0: 那个，李老师让我帮他捎点东西，这不我闺女不让我去呢。
1: 嗯，走吧，我带你走。
0: 啊，
2: 海洋，你开会哪有空管我妈？
1: 不是省道的事儿吗？

0: 哎，你好，我问一下那个王娟老师在吗？
1: 在的，王老师，有人找。
2: 哦，来了来了。
1: 你们是？我们是来参观的。哦，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来，
2: 你们看啊，
1: 这些包。还有这些围巾，都是非遗传承。来，你们跟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蜡染馆手工做的衣服。

0: 这个是我们做的徒步，这些服装都是我们蜡染馆。
1: 哎，王老师，是这样，这是我妈，我妹她想学蜡染，我妈不是担心她吗？不知道咱们这一行收入怎么样，稳不稳定？
0: 挺好的，你应该支持他。国家现在也很支持非遗文化这方面，这也是一门传得下去的手艺。我们蜡染馆啊，也一直都在招学徒的。哎，您把你女儿带来，我可以当她的师傅的。
2: 哎，王老师，来一下会客室。

0: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嗯，
0: 你东西呢？你没买呀？
1: 买了，海洋给他们拿过去了。
0: 啊，那你歇会儿吧，我最后一点弄完了，我就送你回去。

0: 聊天回来聊，外面凉。
1: 不打扰你工作了啊，我们聊一会儿嘛就回去了。
0: 那你早点回。

0: 刘医生啊，陪我去县里开个会。
1: 你看我这像走开的样子吗？啊？
2: 是啊，你去吧，我替你看着这些病人就行了。
0: 赶紧的，紧急通知，不用发言，旁听就行。
2: 啊、
1: 哦？那就我妈去吧。
2: 我去啊。
0: 养一养，行。
1: 你不老想出去转转吗？海洋在，我也放心，去吧。
2: 行，那我去，我替你开会去。
0: 走了，我俩啊。
1: 去吧。
2: 啊。
1: 哎，把手机带上啊。
3: 啊，知道了。
0: 啊。
2: 还行。
0: 哎，精神呢？
4: 没见你穿过这衣服呀？
2: 正式一点了。
0: 我给你拿包。
2: 啊，
0: 回去穿。放手。

0: 哎呀，他叫王，
1: 王，
0: 他是蜡染馆的蜡染师。
1: 哎呀，王，
0: 王轩，
1: 对，王娟，你怎么紧张了呀？昨天晚上不好好的吗？
0: 我就是在想，他要是不认识了，该怎么办啊？
1: 昨天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情绪很激动，他也想让史兰。
0: 那他要是真认了石兰，把石兰带走了，我该怎么办？
1: 放心吧，石兰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了，让他自己决定。来，把现在解决。累，咱们出发了。

0: 谢谢。我叫杨慧妮，是龙泉镇高窑村的村医。
1: 杨医生，你好。

0: 记得吗？他现在叫柳石兰，我没给他改名字。孩子现在是
1: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 急诊科的主治医生，孩子很优秀。

这个是他一岁的时候，小脸红扑扑的，多可爱呀！这是他小时候，像个假小子，爬墙上树可淘气了。这是他小学毕业了，这个是他，哦，可能贴错了。这孩子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入党宣誓，他现在是党员。这是他现在，他长得跟你很像。当年生下他以后，我舍不得，但是我没办法。我知道，怀胎十月，血浓于水的，你肯定有什么苦衷，我理解。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一个女儿。你让我知道当妈妈是多么幸福。咱们不说这个了，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你看看吧。早期阿尔茨海默症，现在应该已经是到中晚期了。

0: 的病情，我很快就会把什么都忘了。我忘了我是谁，我也会把巴士兰忘了。所以我想，你能替我好好的爱他，好好的陪伴他。但是你的亲生女儿，我知道你心里有他。
1: 石兰只有一个妈妈，
0: 那就是你。
1: 我不配，我真的不配。
0: 我也不是个好妈妈，我是村子里面特别忙，我真的没有时间。你看，这是他小的时候写的日记。你看他说，我因为太忙没能送他上学。这个是他，这是他爸爸。他爸爸是他看着天之呼吸的，我也不在。我知道孩子心里肯定会怨我。
1: 不会的，这些年你给了他这么多爱，
0: 石兰是个好孩子，他特别孝顺，特别懂事。他为了要照顾我，要回到村里面来当村医。本来他要读博士了，本来他可以有更大的发展，本来他可以去救更多的人，可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在我清醒的时候，海书记帮我找到了。那石兰以后就不孤单了，有一个妈妈还爱

0: 哎，是啊。
1: 你们在哪儿呢？那你让我妈听个电话。
0: 杨医生，杨医生在前面坐，我在后面，都太远了。
2: 那你拍个照片给我。
0: 拍什么照片？都在开会呢，拍照片多不好。
1: 你们什么时候回？
2: 我去忙。

0: 不是你关门干啥呀？
1: 今天干嘛去了？
0: 那线上开会你不知道吗？
1: 开到几点？
0: 3点，还是3点半？
1: 几点带我妈去逛街的？
0: 逛街？
1: 我妈说你带她去逛了蜡染馆，还买了一条围巾给她。
0: 哦，对，逛街，去了去了去了，去蜡染馆了。手环不是有定位吗？
1: 那你在蜡染馆干什么了？
0: 不是，那围巾是什么？
1: 回答问题。
0: 好的，反正我怎么办呀？
1: 海洋，你应该知道你最不擅长撒谎。我妈的手机定位从中午一直到下午3点，一直在蜡染馆。你们到底干嘛了？如果你再不说，我明天就去县城里找监控录像。
0: 就说了，我就不能撒。主要告诉你，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去见一个人。

0: 你回来了，妈给你倒杯水。您不准备要我了？没有啊，傻孩子说什么呢？那您见他去干嘛呀？海洋都告诉你了，我就你这一个吗？谁我都不认，啊。妈妈现在这样，我很害怕有一天我把你给忘了，我怕你在这个世界上太孤单，没有人再疼你爱你。妈妈想找到他，让他接着疼你爱你。
1: 我不管你记不记得我，我也不管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我就这一个妈。谁我也不认，我也没见过，我也不认识的，跟我也没关系。
0: 妈妈都知道，知道的不要我。
2: 你要真不要我，我赖也赖你家里，我赶不走。
0: 妈妈也不要你，还。妈妈没有，但是妈妈要告诉你，他也挺好的。你答应妈一件事，去见见他好吗？
3: 我不。

0: 兰兰，今天呀、市里下大雨，你要带好伞啊，千万别给人雨淋了感冒了啊。
1: 妈，
0: 你怎么在家呢？你不在州里上学呢吗？
1: 我不是要在家里做课题吗？我不在市里。等会儿。我不在家，你就这么不吃饭呀、
0: 可以吃饭，我吃完了还得去诊所呢。哎，
1: 吃什么呀？青菜过夜，亚硝酸盐是过高的，不能吃。今天李院长啊，来这边做宋光明的活动，估计好多人去做白内障的手术。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我一会儿下面给你多下点啊，不许再吃这些东西了。
0: 李院长，
1: 那边呀、是咱们村的梯田
2: 啊，景色真美啊！你们这还保留着传统的苗寨建筑风格。梯田也很美，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难怪你舍不得离开这。
1: 也是这两年咱们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农村项目，所以啊，

0: 咱们村的生活才越来越方便。
1: 你妈现在还吃着上回我给她开的药吗？
0: 吃着呢，谢谢院长。
1: 你的村医工作真不错，云上治疗，啊，给村医减轻了工作负担。云面诊有好几个病患，都在我们医院得到了及时治疗。
0: 现在的村医工作的确是减轻负担了，但由于年轻劳动力的流失，村里有很多孤寡老人，还有一些留守老人都没有人照顾，村委会的工作还是很难。
2: 所以我和村里商量了一下，想申请一个和咱们医科大定点合作的养老服务机构。
0: 你看咱们这儿空气也好，风景也好，我觉得很适合养老。
1: 说吧，需要什么支持？
0: 主要还是资源的支持，专业的医生团队、护理人员，还有营养学的专家。
1: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0: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1: 我回去以后就跟院领导商议此事。你的孩子肯动脑，还好学，从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0: 谢谢院长。
1: 谢什么？我们都是为了更好的给人民服务，是吧？石兰，说实话，我这次过来啊，还真有点为你担心的。
0: 担心什么呀？
1: 担心你学医八年，从医三年，一身本领，到这会没有用武之地。可现在一看，你留下来还真的留对了。我对你有信心，你一定能让这里越变越好。
0: 学生一定不辜负老师希望。
3: 哎，拿好了号啊，然后听到那边叫号你就过去，是不是啊？来，拿着。然后没叫到，在这坐着好好等，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感谢你们来送温暖啊，这乡亲们都盼着呢。
4: 应该的应该的。
5: 你怎么也来了？咋这么有缘分？
6: 我陪李院长来的，顺道来看看石兰。
3: 哦，行程不忙啊？
6: 还行。
3: 走吧，那村委会广办，大家请吧。来，
6: 我以后会成。
4: 好。
3: 哎呀，啥？辛苦。
4: 哎，好好好。怎么样，丰盛不丰盛？
7: 人家医生免费为咱们看病，咱们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还不让人吃饱了。
8: 这事儿啊，多亏了柳医生，听说主刀的还是他的恩师呢。
7: 这之前呀、我总觉得他没有养大我，现在看来，这女儿啊比妈妈更厉害。
9: 这就对了，一代更比一代强嘛。
7: 是是是啊。
10: 这老远就听见你们在笑了，笑什么了？这是我做的酸汤鱼啊，大家尝一尝，尝一尝。
11: 你们笑什么呢？这是啊？
4: 没事啊，大家都在夸你女儿呢。他们说，石兰的医术比你高明。
11: 石兰医术比我强？别开玩笑了，石兰现在还上高中呢。他跟我说了，他要报考医学院，那等他毕业吧。等他当了医生，肯定就比我强了。你们坐着啊，好好吃，我去洗个手。
4: 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哎，别客气啊，你们别客气，好好好。

0: 这两天注意饮食，别再吃辛辣的了啊！
1: 知道了，心里有数。走了，
2: 慢着啊，
0: 慢着点儿。
3: 你说这一两颗火鼻，一副他才。

0: 凑合啥。
1: 哎，你在这儿还适应吗？
2: 挺适应的呀，就是有点累，不过挺有成就感。
1: 等一下，李院长他们就走了，我看你在这儿挺忙的，我留下来帮帮你，明天再走，我去看一下阿姨。
2: 好啊，给你做酸汤鱼。
1: 好，
3: 这么巧，我也去。
2: 你下午相亲去了吧？
3: 不好看吗？
2: 衣裳倒是挺好看的，就是
3: 没事，你习惯习惯就好。
1: 这么点时间你换了一身衣服
3: 啊？这刚刚锻炼身体湿透。那个，我拿点胃药去。
2: 你胃不舒服啊？
3: 对，胃不舒服。
2: 我跟你讲，就平时你那有一顿没一顿饿的，胃不舒服就是要注意饮食规律，平时要吃点清淡的，忌辛辣，忌生冷，忌刺激。
3: 别担心了啊，就胃口有点反酸了。
1: 反酸就别吃酸汤鱼了吧。
3: 吕院长在里面那么忙，你在这这么闲好吗？
1: 我又不是来帮忙的，我是专门来看石兰和杨阿姨的。
3: 杨阿姨，对，我也专门去看看杨阿姨。

0: 阿姨，我是你女儿的同学。
1: 我女儿的同学，
0: 对，
1: 石兰的同学啊，
0: 是，
1: 是，哦，我想起来了，你姓张，
0: 对对对对，我姓张，我
1: 叫张挺啊，是吧？哦，你看，
0: 我是叫张挺。
1: 哦，对，我女儿经常回来说你呢，
2: 你们仨干嘛呢？
1: 不知道啊。
2: 你们就不饿吗？妈，你饿吗？
1: 我饿呀。
2: 那师哥，你陪一下我妈，出来干活。
0: 起活了啊！一直就想吃这酸汤鱼呢，
3: 我看，你再来一块儿。啊，
0: 哎，我刚那个还没吃完呢。
3: 要不然谁给我？
0: 阿姨以后经常来你家吗？
1: 嗯，来。
0: 那你还记得我是谁吧？
1: 张婷。
4: 你看。这是给你新买的，就这儿，好听吧？你嗯，
1: 我爱，
4: 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啊，我立马就过来了，给你放床头了，好不好？
1: 好，
4: 来，睡觉吧。
1: 嗯。

0: 又是他，不见了，
1: 我找不着他了。
0: 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派人去找，我马上过去。

0: 这么多人了哈，大爷，你带人去村口，是不是？你带人去梯田。好，狗哥去宁夏经济。
1: 好，跟我走。
0: 别着急啊，晚上散出去了。这样，你去陈村口看看。走啊。
2: 妈妈跟小熊一块儿等你啊！有吗？村委会也没有。那还有什么落脚的地方吗？你想一想。
3: 海书记，
2: 啊，
3: 海书记在哪儿啊？
2: 站！哪儿？找见了，找见了，
3: 在哪儿啊？
2: 是来，在幼儿园。
4: 妈，兰兰，你跑哪儿去了？兰兰，妈妈等你半天了，妈妈来接你回家了，来呀。

0: 妈妈这次终于没忘，下雨了，天太黑了，妈妈来接你了。嗯，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妈妈来了。啊，过来，妈妈见到你了，见到你。好了，他们回家好不好啊？回家，
1: 大家辛苦了，
2: 谢谢大家。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2: 来接您回家的，
0: 接兰兰回家。哎，接兰兰回家。
1: 大家回去休息吧，
2: 谢谢了，
1: 辛苦了啊。

0: 海书记。
1: 哎，来了。
0: 咱们的云上医疗服务主要针对于边远地区和一般的社区民
2: 众。您好，
3: 辛苦您二位了。
0: 专跑这么远过来给小朋友们做疫苗，都已经很详细。
2: 好的。
0: 病人在自己家里就可以接受远地专家的会诊，并且在他的。

0: 黄丽根，哎，到，来了来了来了，多少钱？1269.99块。给你签，给你签2,700。谢谢海书记。
1: 查一下，是签。
0: 好，点点对不对？
2: 不点，
0: 相信海书记。谢谢啊，
1: 不客气。
3: 人家都有我咋没有？
4: 咱们村的鲜毛天冬还有蓝莓大丰收了，每个人都有啊！排好队，排好队。
5: 国强了啊！
6: 哎，在这呢。
4: 1070，1070。
5: 我的马呢？我这儿的马呢？老范，
6: 我怎么知道？
7: 肯定是你偷走的，看你手上的吗？
8: 这边的马我吃了，你忘了呀？里边，哎，别！就是有个马。你们的故事是我创作的，对，我的。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嗯。 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说你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接受，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你，或者是做你，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6: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弄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8: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成就，我也做不了大事，吃不4的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过胃病，嗯，记得4的那个尊重，4的那个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的改变。
9: 我在未知时生了他。 生完3天就开始上课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
8: 31天。你不要哭了，我告诉那些人，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你不要哭。

0: 像什么钱，
1: 虽然是做了、没有什么经济工作的时候，但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他自己的人生来这个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深耕三农沃土，振兴锦绣乡野；锦州5年县域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全市首创太和区零号减半窗口极简服务跑出便民新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5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提质、粮食安全、三产融合、人居整治重点发力，持续夯实农业根基，激活乡村动能，农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纵深推进，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以项目攻坚蓄能，夯实县域农业根基。我市依托涉农重点项目推动农业提质升级，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与设施农业改造，聚力发展易县花生、北镇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业，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做强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完善冷链物流、产地市场配套，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牌，持续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以三产融合赋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市深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擦亮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片，丰富名特优新农产品矩阵，积极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以党政同责守底，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从严管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全面落实各项种粮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广粮种粮法，强化农技服务与病虫害防治，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优化粮豆种植结构，实现粮食连年稳产丰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系统整治提质，绘就和美乡村画卷。我市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垃圾、污水、河湖清洁治理，建立闭环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垃圾处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引导群众共建共治，村容村貌持续改善，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更加鲜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夯实农业发展根基，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农业高质高效。

0: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书写锦州乡村振兴崭新答卷。
1: 窗口前移，流程精简，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泰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0: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办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泰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2: 这个零号减办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0: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泰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3: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0: 据了解，下一步泰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9月11号，市政协举行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专题协商会，暨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仪式。
4: 协商会上，市政协民革界别委员、龙江街道党工委就矿山南街周边静态停车难问题，与市公安、市住建等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协商，围绕治理方案、职责分工、施工周期、质量保障、时间节点和后续完善等充分会商。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深刻认识工作室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建设为抓手，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真正把工作室建设成为凝聚共识的阵地、戒严资政的平台、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履职为民、服务群众，充分彰显委员工作室的平台价值。要常态长效、久久为功，凝聚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倾听民生、反映民意、汇聚民智，把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摸清楚、带回来，让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金钥匙。会后，与会人员到矿山南街实地查看会诊，达成解决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协商共识。会前，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
1: 9月11号、12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在锦州大剧院连续演出2天，跌宕起伏的剧情、传统加现代杂糅的表现方式，以及演员精湛绝妙的表演，令锦州观众耳目一新。
0: 新编古装评剧《花妖》由沈阳市文旅广电局出品，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评剧院创排，以明代的沈阳棋盘山为背景，围绕天女花与书生蒲松杰的跨界之恋，展开一段关于真情、气节与抉择的戏曲故事。该剧目以传统评剧为核心表现形式，积极守正创新，大胆融入潮流科技，巧妙运用多媒体光影、魔术表演以及无人机辅助等表现手段，在守护传统戏曲内核。

0: 的同时，把锦州观众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之上。演员以威亚悬吊出场，道具场上漂移等片段，不仅契合人物的情感变化，推动剧情起承转合，更是增强现场沉浸感，有效提升观众对传统戏曲的接受度。
1: 今天是咱们那个省艺术节昌平的剧目，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氛围，主要是感受一下咱们那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熏陶。
0: 评剧花妖演员功底深厚，表演卓越出色，台词的创编也是可圈可点，大量融入时下网络流行词汇，如复制粘贴、生活的苟且、诗与远方的田野等等，可谓爆梗不断。幽默诙谐的风格令台下观众发出阵阵笑声，通过多种形式的运用，让年轻观众对传统戏曲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可以说，这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戏曲表演，让古老戏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也为锦州百姓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秋韵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搬迁升级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校园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全校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2: 那就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3: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蹲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4: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3: 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5: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3: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配有标准化厨房操作间。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生活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化环形跑道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障师生日常运动与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课后社团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6: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在康家园小区开展时事暖民心实践活动。活动中，社区联动物业合力推进整治工作，对小区内杂草杂物集中清理，优化公共环境，维修队伍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消耗，完成20余户屋面防水维修，疏通7栋居民楼下水管道，修补楼体外墙，更换破损井盖20余个，增设便民晾衣杆10余处，修缮凉亭，重铺小区主干道沥青路面，实现小区颜值与内在设施同步。

提升。近日，临河区司法局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及普法进企业活动，创新推行执法监督加精准普法服务模式，主动送法上门，倾听企业诉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办公证业务暨投诉

0: 他的父亲戈德·斯托克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全家人去北海度假，那年斯蒂芬妮只有3岁，他被放到了马背上，他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但是很快又想重上马鞍继续骑马。
1: 比约恩是个大小伙子，有22岁了，是血统最纯正的马种冰岛马。他看起来不声不响，但是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0: 比约恩是一匹成年马，今年22岁，属于稀有的冰岛马种。这种马性情温顺，对人类从来没有攻击性。它个头不大，但是个性很强。梅纳是七岭山的种马。通常，人们很少把一匹种马和比约恩这样的善马放在一起，因为双方很容易发生冲突。但让人惊奇的是，这两匹马相处融洽，互相尊重。小个子的比约恩显然是老大，因为大块头的梅纳始终跟在他后面，对他言听计从。

有人认为孟加拉虎和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两大生灵。还有人说孟加拉虎存在于地球，而马来自另一个世界。

斯蒂芬妮没有带马刺，也从来不用马鞭。他轻柔地和他们说话，他抚摸他们，而两匹艾玛也会触摸他。他从来不需要对他们下命令。

0: 他们似乎能理解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我觉得他们之间情同姐弟。
1: 斯蒂芬妮和两匹马的心理沟通。父亲深信斯蒂芬妮与比约恩和梅娜之间是在用心灵沟通。他认为这是斯蒂芬妮自己习得并不断改进的一种交流方法。斯蒂芬妮的两位马弟弟做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些甚至违反了他们的本性。始终保持警觉的本性，比如说他们会躺在地上，闭上眼睛并迅速入睡。当然了，没有人会伤害他们，因为斯蒂芬妮守在一旁。他相信比约恩和梅娜能做到的事情，其他马也能做到，只要他们绝对信任他们的骑手。
0: 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爱。马与人之间

0: 可以坏。弗朗科维拉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爱。两匹马非常喜爱斯蒂芬妮，正如他喜爱他们一样。就这么简单。
1: 他们对斯蒂芬妮没有丝毫的戒心，
0: 没有爱，他们做不到这些。亚马孙族女战士获得了骑手的桂冠，比约恩获年度最佳马提名。

0: 不过比起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这不算什么。他经常带着他们在七岭山的森林里奔跑，这里有尼伯龙跟骑士他的圣殿龙岩堡，这是巨龙法夫尼尔的城堡，他听得懂所有动物的语言，守卫着莱茵珍宝。有时候你第一眼看不见他，他一动不动，看起来像植物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树叶，是一种昆虫。它经常被人认错，它可不是蟋蟀，更不是蚱蜢，它是一只蝈蝈。目前全世界共发现了几千种蝈蝈，彼此差异巨大，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腿上长耳朵的蝈蝈，它们的耳朵长在腿上，它们所有声音来源全靠腿关节里的接收器，那里接收音频信息，然后沿着腿部发送给大脑。有人问这种腿部收声的昆虫为什么叫蝈蝈呢？其实这种昆虫在摩擦翅膀时会发出蝈蝈的叫声，因此就有了这个名字。也有人曾经想用外表命名它们，但蝈蝈们的长相各不相同，因此根本不可能，就只好用叫声作为标准了。蝈蝈之间体型差异巨大，它们有的像瓢虫一样小，有的却像山雀一般大。植物、昆虫都在它们的菜单之上，这就是蝈蝈的奇特之处。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6: 样？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几斤几件。
13: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自己重量不一样
14: 了。那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点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8: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课。
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孤独，渴望。

0: 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
7: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属于医保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哎，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好好好好。
16: 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师傅，快去开门。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8: 没法去，太好了，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2: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4号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嗯，天气非常不错哈。
1: 嗯。
0: 这两天大家呢休息在家，外出散步、会朋友、郊游，啊，都感受到了秋日的阳光。非常煦暖，然后呢，还没有什么那样的风
1: 热的感觉，对，
0: 那样的风就是，大家都知道，再过一段时间，9月下旬，秋风乍起，那个时候吧，落叶一吹，到处都是，还有尘土，那就不舒服了啊。现在蛮好的，切趁秋色正浓，赶快去感受一下这个夏末秋初的好时节、好时光，嗯。
1: 好，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那个，我是那个锦铁新华里那个正二十几号楼24号，我那个住在这儿，我一个人生活。我楼上就是我在原来就是从那个流花南里住来的，搁那儿住的时候吧，楼上就住着一个这样的女人，从黑龙江跑过来的。完了，那个开始那也不了解呀，成天的问问的，哎，你家咋看没啥人呢？那咱那冷不丁也没那房呗。完了，到时候开始啊也寻思，说他呆不呆问这话，说的啊，说我们家那个那啥，他下班晚。完了，问你这几回，完这不又过两天，完又问啥呢？哎，你家那个我看总也不点灯呢。我说咋不点呢？挂帘儿吗？完了，我就有点奇怪了，奇怪。但是他这么问，那个时候吧，就这个女人吧，她是两段婚姻，离一个死一个，就是在那个这个时有这个事儿的时候，已经他那老爷们儿啊，就是没死呢。完正过着呢，我寻思反正他也有家的玩意儿，他也不可能有别的事儿，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就一个人儿。完就打那一开始，他呀实际他也就知道那个，完他就想法就是坏，就是吧让你感觉不出来那种坏。完你要是完了呢，咧么声儿就是拉那种监控啊，就是从他家看见我家了，但我看不到他。那开始不知道，后儿一点一点不就知道了吗？尤其那厕所，那就更不用说了。你上厕所，那是100%，你过去他就过去。那我都发现了，但是呢，就是说你进那屋，那是没看着。但我从我那屋我赶紧出来了。我有的时候我都上外头去，我都不搁家去。完了呢，
0: 停下来，于女士，停一下啊！我问一问，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发生在流花南里，您原来住过的那个地方的事儿、是吧？
2: 啊，对。
0: 那么
2: 完了，那个
0: 你听我说，
2: 那个、就是那一段
0: 你等一等
2: 就不说了。
0: 你等一等，
2: 就是
0: 你等一下，那发生在流花南里和您现在住的地方有关系没有啊？
2: 有。确实有，完我不搁那嘎住好几年吗？
0: 那我问问您，您这个、

0: 这个邻居啊，你们两个是前后楼住着是吧？
1: 楼上楼下。
0: 楼上楼下呀。
1: 哎，对。
0: 那你告诉我，他家那个摄像头怎么能恰到好处的
1: 看不见
0: 瞄到你家？
1: 我跟你说，
0: 嗯，
1: 就这种摄像头，
0: 这是一，这是一。我再问你，第二个啊。
1: 啊。
0: 你刚才提到了对方去卫生间的时候坐在这个马桶上，然后呢，你也坐到那儿去了。
1: 啊，那当然了。
0: 你靠什么感应的？
1: 我告诉你，
0: 你开天眼了。
1: 最后人咋发现了？就是我在刘环南里不住好年吗？完我就寻思寻思，这个楼层也高了，今年我都70岁了，我寻我换个地方，我就啊又买个房子，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住那地方，在新那个锦铁新华里，
0: 嗯，
1: 正27、24号就搬到现在这个楼这嘎达，
0: 嗯，
1: 搬到这儿就说我搬家的时候。就他家的孩子平分楼上嘛，就薅出一串儿从厕所，那就是摄像头。因为啥呢？他那个从那个厕所那个不有个那个管挺宽的地方吗？一直放到底下。
0: 哦。
1: 我这那当然了，这我是肯定
0: 看到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你都看到了。
1: 那我没看见，您搁上头拽出来了。
0: 那拽出来这从那个
1: 听啊，听衬桌的。
0: 不，从那个下水管道里边拽出一大串的摄像头，
1: 一大串一大串，
0: 这事儿您都看见了
1: 啊？完了，这
0: 看见没有啊？
1: 那我就寻思，反正我也
0: 我问你，你看见没有啊？
1: 没看见呢，我从我这楼底下，他搁上头薅，那不就差楼上一个板儿吗？他这薅我听见了啊，那就是摄像头那个，薅出来以后家拿盆还使劲还转呢，
0: 嗯。这个我估计啊，你接下来要说的事都跟这有关系是吧？
1: 不是，那当然了，完了你听
0: 再给我们讲一个新版的聊斋故事是吧？
1: 不是，这个就占地了，完了我不就搬这个新华里这来了吗？
0: 嗯，
1: 搬这儿以后完了人咋的，这回招的男的更多了，就一天参加就是他哈。
0: 哎，停啊，停一下，你要说前面的事儿啊，咱们就当一个神话讲两句，我们一听就得了。后边的话千万不要再讲了啊，那涉及到个人隐私。然后呢，无故重伤人家要触犯刑律的啊，70岁老太太可不能什么都讲啊。好嘞，没工夫听这些事儿了，这家弄得。哦，那个孟岩呢？你冷不冷？人家说这些事儿啊，
2: 嗯，
0: 这老太太，你看，我们一会儿让那个导播给我们送大衣来吧。现实当中啊，可以反映问题，但是别搞这些神乎其神的东西啊。那显然，这事儿不应该出现在直播12345的平台上。建议啊，家人快带着这个老母亲，到这个，紫金山那边啊，有这个医疗机构，专业医疗机构，到那儿去看一看啊，这样对老年未来的生活，有好处，对老人的健康有好处，对邻里相处有好处，否则的话要麻烦啊。
2: 嗯，
0: 哎，来，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好。
0: 告诉大家，这电话来自
2: 铁东社区的一个网格员，叫窦先生。
0: 啊，
2: 嗯，
0: 你好，窦先生。
3: 哎，你好，领导。
0: 嗯，不是领导，我们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这是一档服务大众的诉求栏目。此时此刻，这个栏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前边呢，接到了一位让我们有一点毛骨悚然的这位老人，这老太太，告诉我们70岁了。讲了很多玄而又玄的内容，仿佛在讲聊斋故事一样。月黑风高夜，然后呜，就那种感觉就来了。人家是有板有眼、一本正经的说的，我们呢只能是给人家就适时的踩踩刹车，泼点冷水。你还不能完全正面去触及人家，给人家把这番话都给掀翻了。得让人家表述，这是人家的权利。但是说的。有些事情，漫无边际，没有着落，跟我们现实当中遇到的我们的认知，和他。

0: 不健康。
1: 哎，完全不相符。所以呢，撂断电话呀，之后呢，我们有所察觉，然后挂断这个电话，隔空提醒这个老人的家人啊、子女，适时的带着这个母亲呢、啊，带着老母亲到医院呢去看一看，包括这个三甲医院也都有这个心理诊室啊。据我所知，今天我不是在这儿给做广告，中心医院就曾经有锦州第一家心理健康这样专门的诊室。我还记得当年采访那个科主任，第一位心理学硕士，医学硕士叫陈建，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执业啊？看看心理医生，然后呢，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去一趟紫金山，紫金山路里边的环境好，还有一家专门的这个医院，可以请那儿的医生帮忙看一看情况啊。要不然这个影响邻里关系，甚至可能给这个社区工作人员添了一些麻烦。您这回窦先生，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老人的情况。
0: 这个老人属于独居，他自己在这边住，然后之前也反映过一些情况，就反映就是家里有时候什么断电断水了，还有就是老鼠啥的，他之前。也报过警察的，这个咱跟民警一起都是入过户，但是从家里确实发现就是砖头板上粘到一只老鼠，然后咱们也是就是走访邻居啥的，说这个大姨有时不关门，所以说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因为她不关门导致这个老鼠
1: 他
0: 就
1: 住
0: 是
1: 在
0: 飞
1: 几
0: 不进
1: 楼啊？平房、楼房啊？
0: 楼房，
1: 楼
0: 他
1: 房，
0: 家
1: 刚才
0: 二
1: 说，
0: 楼。
1: 这边也是楼房啊，住在这个。锦体街道这边，这个铁心社区也是楼房，对吧？
0: 铁东社区，他
1: 铁
0: 这
1: 东
0: 个是个30多年的老楼，属于老小区。
1: 住在二楼是吧？
0: 对，二楼
1: 不关门不妥，不关
0: 对，
1: 门
0: 那
1: 呢，
0: 是。
1: 咱不说那个容易进不进老鼠这件事儿啊，就至少对你的居家安全也不利，因为你一个没有什么战斗力的70岁的老太太，你说孤身一人，然后你还不关门，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事情出现呢，对吧？
0: 对，也
1: 要
0: 存
1: 关
0: 在
1: 门。
0: 危险之类的。
1: 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治安状况，你看锦州治安格外好，多么
0: 对，
1: 好，非常好，但是呢，你终究吧，你还有所这个有所考虑。你现在呢，你万一一个人在家，你门不关，完了进进出出的不妥，
0: 对，
1: 对
0: 这
1: 吧？
0: 个咱们也劝过他，
1: 外人不
0: 但
1: 来，外
0: 是，
1: 边的老鼠，你这不就有可能进来吗？
0: 对，
1: 对
0: 有
1: 吧？
0: 可能。然后我们就跟民警去的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他搁一个就是挡鼠板儿，在门上搁一个木板那个东西。但是大姨就是，思想比较固执，她就认为她说不可能是从这儿进的，她就也不情愿就不乐意安那个东西。
1: 好吧，这个事儿啊，不多说了，因为基于此前呢，这个诉求人呢。我们交流当中，那个不能观其色，但是察其言，听他怎么说，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呢，恰恰是在听对方讲述的过程当中，讲到了此前住在刘华南里，跟楼上的邻居之间的事情，又说那个邻居一直追随他，那他搬到这儿了，对方也到这儿来了，这事儿我们不辨真伪啊，但是呢。话题止于他讲对方来了之后呢，说这个家里边招来什么？他说的原话就是招来什么很多很多什么人，这个事情我们就把他的电话挂断了。你没有任何拿不到事实的时候，这样说下去非常不妥，容易给自己引来一身官司的啊。所以我
0: 明白
1: 们
0: 明白，
1: 制止对方所讲，这个事儿啊，不为难社区的网格员，然后呢，就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特例吧，你说人家把电话打过来了，我们还不好不接，但是呢，终究还不是在同样一个层面上，我们来交流问题，这事儿啊，我们就先放一放吧，打扰您了啊，
0: 没事，好，那谢
1: 好，
0: 谢您
1: 再
0: 了，
1: 会，好，
0: 好，再见，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好，您请讲。
1: 我可以讲了吗？
0: 可以了，您听着电话的这个听筒跟我们交流就行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吧。
1: 因为这么回事，我是六四窑的，
2: 六四窑
1: 小区。
2: 六四窑的是吧？
1: 您是包厂是吧？
2: 是的，是我。
1: 你跟我爸过事儿，我知道这个，你这个名号，你知道这个话，有这么回事。这事吧，我不应该查这事儿。这一阵子我卡了，实在卡不惯。
2: 看不惯。
1: 这个化学小区了吧？这个主任是男的，是女的，都不知道，根本都没有领着大伙来这些接到了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事儿的，根本都没人管。这个市场上，台北宁夏这个市场上早晨
2: 小区您所居住的这个
1: 天亮了，都是摆摊的，一到这个十一点左右才散摊。散摊呢，这个说的是惯例，收钱两个手艺没有。我把钱拿走了，没有手艺，这是一个。另一个呢，他看中啥了？那年呢，我这个楼下都有摆摊的，你卖这个锅碗瓢盆的，他那年的锅，那年的盆的，就是不锈钢的，他也不给人钱，人也不能给他要。就当收税了，就当。

0: 拿走了。这是一个女的，刮头钱。
1: 啊、等等，说到这儿，因为就像这，我给您当一下翻译啊，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除了孟岩我们两位在这个直播间之外，还有那么多的人收听收看这档节目啊。并且呢，今天开始我们又恢复网络播出了。大家此时此刻呢，如果关注了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之后，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啊或者电脑来看这档节目。那刚才呀，这个尹先生说了，他住在641地区，华兴里对吧？那个区域
0: 华兴里，
1: 住在那儿，那附近有一个市场。说这个市场的管理人员，我没听太清，是说到社区主任，不知道是男是女还是什么，总之就是说这个市场管理人员啊，管理有一些不到位，说这个收钱了没有这个票据给对方，给这个业者，这是一。第二呢，刚才好像说到什么拿盆儿什么卖的那个锅碗瓢盆儿什么，
0: 你们买锅碗瓢盆吗？
1: 拿这个直接就把那个拿走了，就抵顶这个管理费了，是吧？
0: 啊，
1: 是这样吧？
0: 管理费他应该交吧？
1: 嗯、啊。
0: 哎，他那个那个锅碗瓢盆那个街道呢，是做饭呢，是炒菜啊，他不归他个人了吗？
1: 您是河北南部地区的人吧？
0: 我是河北邯郸人。
1: 哎，对，您听这口音，听不太好，河北邯郸人。
0: 哎，邯郸人，
1: 那就是说，市场管理人员到这儿来收这管理费，同时呢就把这个业者的这个卖的锅碗瓢盆什么东西，拿走一，
0: 不光这个，
1: 嗯，
0: 不光这个
1: 是吧？
0: 啊，不光这个，谁在那切的拉你切的，摘到菜拿菜，摘到水果拿水果，
1: 啊，有水果拿水果，
0: 哎，
1: 反正
0: 有菜拿菜，
1: 有菜拿菜，
0: 哎，
1: 嗯。
0: 还有一个老太太都60多了，
1: 嗯，
0: 买点水果，
1: 嗯，
0: 给你咬10块钱，你说我这通通卖不了20块钱，你给我咬10块钱，我来这一天、
1: 啊、
0: 我做的啥意思
1: 啊？
0: 都有一个女的收钱，那个女的
1: 还有一个，
0: 把那台给你走了，
1: 嗯，
0: 哎，
1: 刚才说了，等，停一停，
0: 啊，
1: 说
0: 地下不垫了布吗？他给你走了，
1: 停一下，刚才我再给您翻译一下。说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60多岁，别管人叫老太太啊，挺年轻的。就说这个60多岁的业者卖水果，被对方要了10元钱的管理费，这个对方就说了，我卖这些水果也挣不了20块钱，你就给我要走10块钱，是这样吧？啊，
0: 对，
1: 我想问问您，说这叫什么市场啊？
0: 市场就是。641街这个市场，
1: 641什么？
0: 啊，641街的家住宅这个就这一个市场。
1: 啊，那个641，我看就是那个华兴什么集团公司路西那个住宅区。
0: 啊，华兴社区。
1: 住宅区里边。
0: 啊，住宅区了，
1: 对吧？
0: 住宅区，哎，就是大道的，这个有这个。
1: 那个十路公交车停车场那西边是吧？
0: 哎，对，就。那个在那个西边的，对，
1: 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小市场，
0: 啊，对，
1: 嗯，这市场有管理单位是吧？
0: 有管理单位，没有管理单位，绝对是管理。
1: 好了，
0: 根本
1: 这个事儿啊，
0: 不管理。
1: 尹先生这样啊，这个事儿啊，我
0: 们
1: 我
0: 买
1: 货
0: 的车在这个道中间，
1: 好，
0: 喇叭喊，
1: 哎，
0: 喊着那喇叭，哎，卖豆腐的。卖水果的，
1: 卖豆腐卖水果的，我听这个口音呢，能听一点，但是全程翻译也很难，所以呢不再给您翻译了啊。大致情况我们了解了，
0: 行，
1: 我这么一翻译呢，大伙儿也都听明白了。节目之后我们会联系华兴社区，让他们提供一下这个市场的管理方，然后呢，请社区方面呢，我们向他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呢。有针对性的告诉这个市场，现在呀、啊，这个市场原来一说这市场管理方那都是工商局，这是原来，现在不是那样了啊，有各有各的管理公司，就是什么市场经营管理公司，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收费，是这样的，我们会通过华。

0: 兴社区了解到这个情况，然后呢，有针对性的请他们一起来敦促对方改变这个管理方式，这种行为做法不当，然后针对性的加以整改。了解到情况之后呢，我们会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然后呢，把这情况呢适时的给您做一反馈，好不好？好。
1: 他这个还有是什么报账啊？
0: 嗯，
1: 他这个根本都提不上管理，那道上的卖东西在炸的道，哎，
0: 这句我就没听
1: 他
0: 太清。
1: 根本都提不上管理，他官就在手下，手下呢他没有手艺，
0: 没有
1: 收
0: 手
1: 多
0: 续，
1: 少？过去有两个男的。那个男的就调走了，他给我收钱，结果呢，没多长时间把他调走了，他把这钱都揣在腰包了。他接到主任是那个是女的，俺们不知道，他一点不负责任。
0: 街道主任
1: 哎，结
0: 是
1: 果
0: 吧？
1: 呢，那个男的走了，又换两个女的，
0: 嗯，
1: 换两个女的没有几天了，哎，就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哎，下来收，女的光收，男的跟着保
0: 这
1: 教，
0: 个
1: 就那个意思。
0: 六四幺地区是营盘街道还是马家街道管理啊？
1: 营盘马家街道吧，
0: 马家街道是吧？
1: 哎
0: 好，那我们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沟通，了解情况
1: 哎，
0: 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哎，
0: 老先生，
1: 好嘞，
0: 再
1: 好
0: 会。
1: 嘞，宝
0: 好，
1: 藏，好
0: 嗯，
1: 嘞，哎
0: 哎，这个我能辨识出他是河北南部地区的人，这个口音能大致能听出来。刚才一说还真是啊，河北邯郸地区的，大家听不清，我想大家肯定是绝大多数都听不清
2: 嗯。
0: 的。我给翻译一下，就是那么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就针对这个六四幺地区这个职工住宅区。里边那个自发形成的市场，现在看来应该是有管理方了。那么这个市场管理公司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通过街道、社区实地了解，了解清了之后呢，再做相应的回应啊。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群众所讲，诉求人所说，到那儿就是看什么拿什么，然后拿那个以物顶款，这也不妥。除非这个市场管理公司就是你家的，但是即便是你家的，市场归市场，管理就是管理，互换那个叫贸易，以物易物啊，什么以前，但是你这种交换，你是作为管理人员以这个身份出现的，那你要维护好你自身的形象，不能说你家里缺什么你就拿什么，然后拿这个抵顶这个管理费，这就不妥了，一码归一码啊，对吧？你这么一弄。大家不明就里，人家认为你这个怎么样？你看今天说出来了，所以不妥。究竟如何，我们了解清了再说。
2: 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这个我是咱那个安居小区这个居民，咱们那个18号有一个业主啊，他新买这个旧房，完之后他装修吧，就是产生了好多这个建筑垃圾，长能10多米，高也得40-50公分，宽也得1米多。关键是啥呢？咱安居小区的老人特别多，那个每天倒垃圾呀、接饮用水都走这条道，所以咱上回吧，前1周的时候给社区打了一个电话，完社区说跟业主也沟通了，他说那啥的装修完事之后才能清理。那咱也到现在都半个多月过去了，你说这个装修这个是不是哪个部门能？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新买房这个人姓名和电话，联系不上。是那谁能督促一下去把这个垃圾，赶紧清理走？因为啥呢？这个时间长了吧，就有这个卫生和安全隐患。
2: 对了，这个诉求人呢，这个张先生所言，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完全接受，就是这个合情合理的诉求完全能接受。就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装修很必要，换了房买了房，哎，都看不惯前边的这个装修风格，或者这个装饰材料老旧了，给它换一换，
1: 这很正常。
2: 别说我们呢，国家都很重视这个啊，这叫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但是这个把这话题啊归集到这个本小区相互之间啊，这个两栋楼之间，把这个建筑垃圾啊堆放到楼下了。楼下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啊，这个小区的户外这个区域归业主共同所有，这叫公共区域，临时放没有问题。什么叫没有问题呢？是邻居们之间呢，街坊邻里之间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与谅解。
1: 对，
2: 因为他理解这事儿，谁家都会经历这个装修，都会有这个建筑垃圾产生，理解了之后也就有了谅解。但是这个理解也好，谅解也好，是建立在彼此啊替对方考虑、换位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就是你不能一切都由着自己。那么说此前呢，隔周我们也接过类似的诉求啊，好像是在叫东湖花园小区什么，就那个区域是也是跟您说到情况完全一样的。这个装修啊产生的建筑垃圾，归根到底适时的给它清理掉为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当你这个环节，就是这是装修的第一环节，就凿墙。
1: 对，
2: 凿完了之后呢产生的这些东西，那么跟后续的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了。你后续你是这个铺地砖也好啊，铺墙砖也好啊，完了还有那包墙壁那贴壁纸啊，像门那个换门窗等等嘛，所有这些事情跟后续跟前边那个出现的建筑垃圾啊关联度都不高了。你那形成的一些那个包装盒纸盒什么的，那小区内的捡拾垃圾的收废品呢直接就给你弄走了，这你不用担心。唯独这堆建筑垃圾抓紧时间把它清理掉。你这么长时间，刚才这个诉求人讲了超过半个月了，那不妥。这个事情因为你往大了说，物权法呀都已经有明确规定了，物权、相邻权或者说相邻关系都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呢这叫犯法。但犯法不一定是犯罪啊，你就是违法了。物权法民法典对此都有规定。还有呢，小区本身也有这个管理的规约啊、规章制度啊，

0: 那么长时间的在那堆放，哦，那个刚才说了安区小区，对吧？
1: 对。
0: 虽然是一个开放小区，但是呢，那毕竟曾经还是辽宁省的建筑样板呢。那个春夏秋冬那么大的组团，你最好啊。它虽然小区老，但也因为老，更得好好去维护它，千万别这个因为这些事情，那地方楼与楼之间未必就是那么宽裕的，有那么宽裕的地方，架不住，经不起那么长时间的堆放这个垃圾。刚才说了。十延长米，那你显然你就对大家的公共利益有影响，带来冲击了。所以啊，必须要管一管啊，谁来管？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小区的物业管理呀、内部的有规章制度，这个事情由小区的物业公司或者说这个业主委员会共同来管理。但是安居呢，似乎这两点都不太。您所说这个小区是铁路的忠诚物业管理的，还是地方物业管理的？
1: 不是铁路的，
0: 地
1: 就
0: 方的是吧？
1: 地方的，对。
0: 那是由锦州市物业管理集团公司来负责管理的，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政府给百姓弄的这个叫托底物业。
1: 哦，这个我们居民还真不知道。
0: 我们来，您是哪个小区啊？
1: 春小区。
0: 春是吧？
1: 对。
0: 好，我们联系一下。那个本来呀，就是那一大片组团呢，就是这个绿色，满眼都是绿，看起来吧，这个一片活力。别因为这个事情弄得大家心里不痛快，这不舒服，对吧？还有就是这个城建部门呢，包括城管部门对此也都会管理的，因为你触犯了相关的条例与法规了。按说触犯了就有人管，管呢就涉及到处罚。这里边真的，一旦要按规矩办事情，就要接受处罚的。罚多少呢？个人，倒不多，200元以下的罚款，但没那个必要啊。就是我们在这儿啊，请这个安居盛和物业吧，或者盛和社区啊，请社区和物业。联合对这样的，对这家的业主啊，过问一下，可以
1: 督
0: 由
1: 促
0: 这
1: 他
0: 个物业公司给
1: 督
0: 对
1: 促
0: 方贴一下、下发一下这个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这个事情呢就别等，别再拖下去了，花一点钱，就有人专门给你办这个事情，垃圾清理走了，然后呢地面还给你打扫干净了，何乐而不为呢？花点钱，顺情民意，邻里之间呢还保留着好形象、好关系，为啥不这样做呢？所以呢，早也是做，晚也是做，别再拖下去了，赶快去做啊，把这个地方弄好。张先生，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帮您联系一下，当地的这个社区和物业，敦促对方啊，这个新来的邻居抓紧把这个事情处理掉啊。
1: 因为
0: 说
1: 处
0: 起来
1: 罚
0: 呀。
1: 啥的用不着了，邻居这个都可以理解，
0: 对
1: 你
0: 的，
1: 放心。
0: 说起来呢，
1: 但
0: 这
1: 是
0: 个
1: 呢，
0: 安居小
1: 对，
0: 区
1: 但
0: 啊，
1: 是有点隐患，是吧？
0: 临近这个市郊，清理起这个建筑垃圾呢，比在市区之内老城区啊还方便。你至少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所以呢，我们帮助张先生联系对方，抓紧把这个事情处理了啊。好，
1: 谢谢。
0: 再会。
1: 我也听咱们这节目吧，听众广，同时吧，这也想给这个装修业主提个醒，这个东西确实有隐患，完了将来对谁都不好。
0: 对的，
1: 那
0: 是这样
1: 及时清理到了，这大家都理解这个事
0: 是，
1: 情，
0: 确实如此。这个宜居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啊。你要拿它不当回事儿，那别人也会拿你不当回事儿，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是吧？好吧，我们来帮助您做这个事情。
1: 好。
0: 哎，再
1: 谢
0: 会。
1: 谢您，谢谢您。
0: 好，
1: 好，再见。
0: 哎呀，这电话等得久
2: 好，
0: 了，我们再来接进来啊。
2: 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就是头一段反映这个违建建房这个事儿，我看没有啥结果。
0: 叫什么？头一段反映什么？
2: 没太听清您说什么。
3: 头一段时间反映就违章建房
2: 违
3: 这个
2: 章
3: 事
2: 建
3: 儿，
2: 房。
3: 然后他对没有什么结果。
0: 违章建房，你说的是那个？

0: 胜利花园小区西北对面儿，那个西北角那个位置是吧？我们曾经受理了这个诉求之后啊，联系了相关的部门，也在节目中给这个诉求人，当时好像前后有两位，至少有两位诉求人反映这个问题，给对方讲了，讲了之后呢，就说这个当时针对。先前建的一排这个建筑啊，百姓说那是违章建筑。我们了解过了之后呢，说这个地方是铁路用地。当然后来大家又讲说这个地方是在那个这个金属护网，就是那铁丝网之外的地方。到底是不是铁路用地，这个需要进一步得来甄别。当时我们也说了，告诉大家了，就是这个地方啊，城管部门。联系了这个，正在联系，跟铁路的执法部门进行沟通，确认这个事情。现在有什么转机没有？稍后我们来接这个电话。这个刘先生，您听好啊。
1: 现在他
0: 喂，
1: 新建这个吧，根
0: 喂。
1: 本就是在这个柏油路上边儿。
0: 好，那个这应该是
2: 我们的调查记
0: 啊，
2: 者
0: 直
2: 的
0: 播
2: 电
0: 一二
2: 话。
0: 三四五的
1: 哎，
0: 调
1: 你
0: 查记
1: 好。
0: 者啊，你好。
2: 你好，冯博。
1: 主持人好，博士老师好。
0: 哎。
1: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联系到了咱那个城管那个古塔分局的那个孟局长。据孟局长说呢，就是咱们接到了沈阳铁路局发来的这个函，然后那个多次呢和那个就是。沈阳铁路局的同志，咱们那个执法局的同志，有时穿的是便装，有时穿的是执法装，到那个现场去鉴定过。现在目前就是界定这块就是铁路用地，已经鉴定清楚了。
0: 就是肯定的讲，就是铁路用地是吧？
1: 对的，
0: 当然
1: 今天上午孟局长说得很清楚。
0: 这是来自于城管古塔分局，或者说古塔城管，这个孟局长给直播一二三四五做的回复。
1: 对的。
0: 第一，肯定的讲，此前，刚才冯博有那么一句话说，他们联合这个铁路。自己也去过，着便装的时候去过，穿这个制服的时候也去过，到现场去过，最后确认清楚了，尤其是收到了，沈阳铁路，就是刚才说沈阳铁路局，发来的这个公文，这个公函，确认这个区域是他们的铁路用地范围之内的，对吧？
1: 对，
0: 好，您接着说，
1: 然后就是那个，现在就是说，现在已经那个铁路局已经介入此事了。然后咱们那个，古塔那个城管的话，会那个配合他们进行工作。目前我了解情况就这些。
0: 那么这个诉求人，你刚才呀，我们的调查记者给您做的这个回应，来自于古塔城管，您都听清了吧？
1: 这个，他就说是那说这个铁路用地是吧？即使是铁路用地，随便违章建筑，没有国法呀，真不明白。
0: 铁路当年呢，这个我们在节目上一次啊，处理这个诉求的时候，聊过这个话题。就是铁路过去
1: 铁
0: 是，
1: 路有个标准用地，你就距离火车道多少米，它是超很远的。另外，咱这柏油路是建的柏油路，都建在铁路用地上去了。柏油路现在咱市政建的，都建在北边，建在那哪去？建铁路用地的，那不开玩笑呢吗？他找借口就是说不管事儿，对，都出现问题的话都躲。古塔城管根本就是不履行他的职责，很明显的问题。
2: 掉线了，应该是。
0: 这个事儿啊，群众发表自己的体会、感受、意见，究竟妥与不妥、当与不当，还需要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厘清之后才能确定。但是呢，说出来的话，一方讲的，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就这么说了。说完之后，毅然决然还撂了电话。我们呢，会把这个事情啊，以此为鉴，进一步的跟这个城管方面呢进行沟通，甚至呢，冯波还是否还可以这样啊？联
1: 啊，您说好，主
0: 系
1: 持人。
0: 通过这个古塔城管方面，我们要来这个沈阳路局那边相关部门、执法部门的这个电话，进一步沟通。

才呀，这个诉求人有一句话，我们得给予足够的尊重，就是说地方，上一次讲了政府花了不少钱，刚才也说了，这个地方呢，市政铺的黑色路面，然后呢，它这个车库是建在这个黑色路面之上的，所以呢，我们还得捍卫人家诉求人的这。

0: 的铁路方面啊，把这个事情确权，到底是你的还是地方的，弄清楚，弄清了之后呢，该是谁的事情谁来管，对吧？别让这个群众因为这个事情呢，对行政执法部门说出一些大家都不好接受的话。这应该是第三次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啊，导入这个相关的诉求来了，群众不满意。不满意呢，不是说对我们这个栏目不满意，而是对这个行政执法的环节、过程以及结果产生微词，甚至说抱怨。这个事情呢，我们在此呢也希望，地方和铁路联手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小事一桩并不大，无限发酵却很严重。所以呢，把这个事情就是胜利花园小区外侧。这隔着一条横路啊，就是刚才诉求人讲的，政府啊，花钱市政呢给铺设的这条黑色的沥青路面，在那个西北角出现了一大排若干的这个，对方说是违章建筑，现在看呢，论证是否违章建筑这个事情都没有说出来，只是说这个权属，当然权属确定在那之后呢。该谁的责任谁管？你这个铁路用地之内的那地方呢，现在似乎还没有这个管辖权。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把这个事情进一步来沟通的啊，挺棘手、挺烦人这样的事情。
1: 好，咱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讲了。
1: 上午啊，我讲了，我原来洗脑堡社区吧，一切都正常活动。后来呢，由于这个夏季吧，电费巨高不下，而且呢，我们洗脑堡社区呢是根据国务院2019第十九号文件转交的活动室，和呢松南社区并不一样。但是松南社区他们关停了，而且原来我还有个特殊的什么问题呢？这个铁路与地方转交的时候，根据2019第十九号转交的，转交的一个是废弃的。

0: 活动时，当时没有水，没有气儿，所以说呢，活动室是用来老年活动的地方，你没有水，没有气儿，很难保证我们运用。然而呢，转交以后呢，这个社区的书记，对我们也非常照顾，各方面的也都非常好。但是由于在夏季，用电可能是造成了一些磨合，由于这样，但是呢，国家发改委发改价格呢，有一个2013跟10973号文件，社区属于公益性的文体活动室，不是经营的，应该只行居民用电。这样呢，如果要是通过你们和电业方面给我们方便联系一下，这样都解决了社区的一个用电困难，因为他们这个电费也是比较高的。这样呢，使我们两家呢，这个活动的人员和社区呢，也密切的联系好一些。
1: 嗯，
0: 就这样。
1: 李先生，李先生，
0: 哎，
1: 您今年贵庚了？
0: 我70岁，啊，
1: 年龄刚刚好，一点都不老。这个年龄吧，然后还可以发挥很多的余热，有组织能力，有协调能力。然后呢，今天您关注的事情，我们就给您一个让您感兴趣的回音，
0: 啊，
1: 然后呢，把这个事情，
0: 啊，
1: 告诉给您身边那些老伙伴们啊。
0: 哎，
1: 接下来您听好，孟岩呢会告诉您这个消息究竟好在哪里。
2: 针对您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也问了临河的这个供电公司，对方给我们的回应是这样的，说像您这种情况是可以单独去申请一块民用电表的，就专门负责可能像您这个活动室啊，用来这个计数电费。那这项业务是需要咱们社区去提交一些相关的资质，具体需要准备哪一些资料，也让我们的这个社区可以派出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去拨打这个临河供电公司的营业厅的电话，然后双方对接一下，看看需要准备什么，咱们提前准备好。总之像您提供的这个情况是可以给您单独申请一块民用电表，实现像您说的用这个民用电的这个电费的。
0: 啊，可以啊。你们都给我们联系完了，那你们是不是跟社区书记说一下就可以了？
1: 不，因为这个事情社区并没有跟我们反映什么问题呀、
2: 啊。
1: 我们是给谁有诉求，我们受理、受理了之后联系给您回应啊。
2: 像您就可以跟社区的工作人员说一下，就是您咨询完了，这个事情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咱们社区有这样的工作人员专门跟供电公司去联系一下。电话您记好了，我现在可以给您。
0: 哎，你这样比吗？我这来外头去，你能通过短信给我发我手机里吗？
1: 很抱歉，很抱歉，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处理一些诉求问题，做不了这个啊。
0: 那等会儿你我找个东西，我把这个你这说这个电话，
1: 你这样
0: 我记一下子、
1: 这个21468822，
0: 21468822哈。21468822，那好了，谢谢您。
1: 嘴上别停，一直念叨的，直到您找到笔为止啊。21468822。
0: 那好了，21468822，好了，再见。
2: 好了，再见。他忘了，赶紧多念叨几遍。
1: 其实啊，就是，这个诉求呢，我们去年呢曾经受理过，印象颇深。当地的这个退休老人们呢，很强的这个执念。就是这个地方，你看人家两次列举这个相应的文件，把文件头都给说出来了，都是国务院呐、国家发改委啊等等，好，证明这些老人呢对这个事情，放在心里了，积极想把它弄成，把什么弄成呢？就是还老年人一个活动的这样的地方场所，不是没有，而是有呢，在使用过程中啊，社区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办公用房，那一部分呢，交给这个老人们。

0: 活动，当时的诉求呢，就是，涉及到什么时候关门？你比如说人社区居委会下班了，这门就关了。当时有一些矛盾，后来又说这个用电现在集中在这儿了。当然两次提到这个今年夏天，用电，那就是空调用电，电费居高不下，社区吃不消。现在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居民活动，这个老人活动室啊，是可以申请居民用电的，没有问题。电业部门可以上门安装一块这个单独安装一块表布线，然后呢，做这个事情之前，需要社区啊，或者委托这个相关人员，到联合供电这个窗口啊去办理一下手续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人家到现场来安装，安装完了之后呢，那就变过来了，不就低不就高了，这个电费收取啊。电话多少号来着，梦岩？
1: 21468822，
0: 2146882，把这
1: 没
0: 个
1: 错。
0: 记下来。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好处理了。
1: 嗯。
0: 至于说其他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啊，梦岩，就是当时啊，我们也请社区的书记啊，在节目当中表达过他们那边的看法和观点。当时就讲了，说本社区，或者居委会，或者这个党总支，愿意为这个当地社区的居民，尤其是这个中老年居民呢，集中在一起活动，提供这种便利，在社区表达的就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他们有一点招架不住，甚至有点介意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小区啊，叫西劳保小区啊，还有一部分，具体多少呢？可能人员的那不是固定的啊，就是来自于本社区之外的，其他的地方都到这儿来活动来玩儿，打牌也好，打麻将也好，还是这个唱歌，跳舞也好，总之有许多这个外来的这个老年人，他们有点招架不住了，社区的这个活动空间呢有限，所以为这个事情呢愁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慢慢的解决的。当然，还包括那个钥匙。
1: 嗯，
0: 工作人员下
1: 锁
0: 班
1: 门
0: 了，
1: 的问题啊。
0: 哎，然后呢，群众说呢，这老同志说了，那我们替你保管这个钥匙吧。那意思就是多活动一会儿，晚饭之后呢，这老人们出来了，多活动一会儿。但这个事情呢，毕竟涉及到那部分利益，就是社区的办公场所在那儿。有些事情吧，可能也觉得不方便，因此这是又一个矛盾。当然，第三个今天触及到了，就是用电收费，你到底是执行什么价格啊？工业电、商业电还是居民用电呢？老人们说了，希望能够秉持公益，然后呢收取这个低电价的居民用电，按这个来收取。现在看，刚才孟岩呢转述了一下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工作团队，给了对方一个明确的、能让群众满意的这样一个答复，就是联合供电同意了这种申请，可以带着相关手续去办就可以了。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个电话号21468822，
1: 这个是咱联合供电公
0: 对
1: 司
0: 的，
1: 的这个营业厅电话啊，然后也请刚刚这位李先生转述一下社区的工作人员，把这个事情说一下，让工作人员呢去跟他们这个供电公司取得联系，因为这样呢，他们好准备社区需要提供的资质，省得这个倒手再换人，可能有一些这个资料准备的不齐全，还有些麻烦。嗯，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深耕三农沃土，振兴锦绣乡野；锦州5年县域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全市首创太和区0号减半窗口极简服务跑出便民新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5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提质、粮食安全、三产融合、人居整治重点发力，持续夯实农业根基，激活乡村动能，农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纵深推进，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以项目攻坚蓄能，夯实县域农业根基。我市依托涉农重点项目，推动农业提质。

0: 升级，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与设施农业改造，聚力发展易县花生、北镇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业，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做强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完善冷链物流、产地市场配套，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牌，持续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以三产融合赋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市深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擦亮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片，丰富名特优新农产品矩阵，积极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以党政同责守底，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从严管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全面落实各项种粮惠农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广粮种粮法，强化农技服务与病虫害防治，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优化粮豆种植结构，实现粮食连年稳产丰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系统整治提质，绘就和美乡村画卷。我市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垃圾、污水、河湖清洁治理，建立闭环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垃圾处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引导群众共建共治，村容村貌持续改善，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更加鲜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夯实农业发展根基，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书写锦州乡村振兴崭新答卷。
1: 窗口前移，流程精简，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泰克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0: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办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泰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2: 这个零号减办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0: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泰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3: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0: 据了解，下一步泰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9月11号，市政协举行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专题协商会，继民革界别委

0: 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仪式。
1: 协商会上，市政协民革界别委员、龙江街道党工委就矿山南街周边静态停车难问题与市公安、市住建党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协商，围绕治理方案、职责分工、施工周期、质量保障、时间节点和后续完善等充分会商。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深刻认识工作室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建设为抓手，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真正把工作室建设成为凝聚共识的阵地、建言资政的平台、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履职为民、服务群众，充分彰显委员工作室的平台价值。要常态长效、久久为功，凝聚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倾听民生、反映民意、汇聚民智，把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摸清楚带回来，让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金钥匙。会后，与会人员到矿山南街实地查看会诊，达成解决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协商共识。会前，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
2: 9月11号、12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在锦州大剧院连续演出2天。跌宕起伏的剧情、传统加现代杂糅的表现方式，以及演员精湛绝妙的表演，令锦州观众耳目一新。
0: 新编古装评剧《花妖》由沈阳市文旅广电局出品，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评剧院创排，以明代的沈阳棋盘山为背景，围绕天女花与书生蒲松杰的跨界之恋，展开一段关于真情、气节与抉择的戏曲故事。该剧目以传统评剧为核心表现形式，积极守正创新，大胆融入潮流科技，巧妙运用多媒体光影、魔术表演以及无人机辅助等表现手段，在守护传统戏曲内核的同时，把锦州观众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之上。演员以威亚悬吊出场，道具场上漂移等片段不仅契合人物的情感变化，推动剧情起承转合，更是增强现场沉浸感，有效提升观众对传统戏曲的接受度。
3: 今天是咱们那个省艺术节参评的剧目，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氛围，主要是感受一下咱们那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熏陶。
0: 评剧《花妖》演员功底深厚，表演卓越出色，台词的创编也是可圈可点，大量融入时下网络流行词汇，如复制粘贴、生活的苟且、诗与远方的田野等等，可谓爆梗不断，幽默诙谐的风格令台下观众发出阵阵笑声。通过多种形式的运用，让年轻观众对传统戏曲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可以说，这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戏曲表演，让古老戏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也为锦州百姓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秋韵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搬迁升级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校园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全校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4: 那边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1: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蹲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5: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1: 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6: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1: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

0: 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配有标准化厨房操作间。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生活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化环形跑道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障师生日常运动与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课后社团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1: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在康家园小区开展实事暖民心实践活动。活动中，社区联动物业合力推进整治工作，对小区内杂草杂物集中清理，优化公共环境。维修队伍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消耗，完成20余户屋面防水维修，疏通7栋居民楼下水管道，修补楼体外墙，更换破损井盖20余个，增设便民晾衣杆10余处，修缮凉亭，重铺小区主干道沥青路面，实现小区颜值与内在设施同步提升。近日，临河区司法局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及普法进企业活动，创新推行执法监督加精准普法服务模式，主动送法上门，倾听企业诉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办公证业务暨投诉处理专题讲座，全市各公证机构负责人、职业公证员及辅助人员共计85人参训。本次培训紧贴公证行业新形势与基层职业难点，兼顾实用性、针对性与警示教育作用，采取理论宣讲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的方式，围绕公证重点业务开展系统讲解，补齐从业人员业务短板，助力拓展公证新型业务。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CNAS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3: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放射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0: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引入、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4: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

0: 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1: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0: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新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新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势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2: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打造的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跟保障。
0: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隐喻、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同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接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3: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星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星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葫芦岛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0: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4: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5: 盘锦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通过生态修复、精准增值、科技赋能、产业演练，持续推动传统粗放渔业转型升级，让万顷碧海变身生态优美、富民增收的现代化蓝色粮仓。
6: 眼下，盘锦农发集团各海洋牧场海域养护增值作业有序推进，一派繁忙。海面监测船只

0: 常态化巡航管护、水下智能设备全天候监测海域水质、水温及底栖生物生长状况。随着人工鱼礁持续投放，贝类底波增值稳步实施，文蛤、竹蛏等本土特色渔业资源稳步恢复，全市渔业彻底告别传统粗放捕捞模式，全面迈入生态养护、精准增值、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自2019年以来，盘锦农发集团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系统推进海洋牧场建设。2020年，集团自筹资金启动海洋牧场项目，首批投放30000空方人工鱼礁，成功获批第六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截至目前，累计投放人工鱼礁14.38万空方，先后获评第六批、第九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近海海域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当前，盘锦持续优化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布局，科学布局人工鱼礁，常态化开展贝类苗种放流与轮捕作业，积极探索深水网箱高附加值鱼类规模化养殖，同时系统谋划水产遗传育种贝类扩繁试验基地建设，聚力打造集海产品深加工、贝类净化再养、冷链物流、水产交易于一体的渔业产业融合示范基地，持续拓宽海洋牧场多元化发展空间。从向海捕鱼到养海护海、以海富民，盘锦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持续激活海洋生态、产业、民生多重价值，加速推动传统渔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全面升级，让广袤蓝色海域持续赋能地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3: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啊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2: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复新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4: 走进复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复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5: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4: 40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复新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复新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复新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复新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5: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

0: 把父亲的玛瑙，把父亲的玛瑙再雕个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父亲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1: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阜新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躲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因为这个通量跟利润出借置顶通量不一样的。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3: 给你的单位就是个假的呀。
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5: 上什么课呀？
6: 想你的每一刻。

0: 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老师派出所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老师被洗脑了，真的是。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活过。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卡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
8: 快去，快去，快
2: 去！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7: 没法用，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今天新冠就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

0: 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啊，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
0: 公。真的、
1: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哎呀，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
1: 对对对，
0: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啊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哎、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嗯、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啊、
1: 可以，哈哈，
0: 来啊、
1: 哦、然后
0: 这是共享区
1: 对,
0: 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
0: 嗯
1: 然后那边茶水区、
0: 啊、
1: 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啊、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1: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嗯，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0: 听听那声，
1: 我也听到高潮吧。
0: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

0: 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1: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0: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0: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啊，
0: 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0: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对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巧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

0: 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1: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0: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1: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哄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0: 去找那个小酒馆。
1: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0: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1: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0: 共情，
1: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0: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1: 20首左右了吧。
0: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1: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2: 那个锦州男孩。
1: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2: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1: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2: 好。
1: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

0: 你比如说有人让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0: 弟弟
1: 弟弟。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的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上我从哎锦州啊，对，马上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探访自然界里的奇妙昆虫。马氏举父已竟然无微不至地照顾他银线灰蝶幼虫，他们之间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关系？在对话萌宠中，动物和动物之间也有感人至深的友谊，一只大肚猪和一只短腿猎犬成为好朋友。

在最后的崎岖头条中，向来在动物界横行霸道的豪猪面对小小的蜜獾却手足无措。蜜獾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让它无惧豪猪的尖刺？崎岖大自然稍后为您播出。熟透的桑葚散发着诱人的气息，它掉落在地面上，透着酸酸的味道。生活在树上的年轻茶齿春们嗅到了这股酸味，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于是他们成群结队地向桑葚进军。

不过领头的领队似乎有些路痴，找不到正确的道路。虽然道路有些险阻，但诱人的果汁是前进的动力。桑葚被这群小家伙吸食干净了，就可以在土壤中发芽，可口的汁液也是一种繁殖工具。竹荪的外表在植物界极具特色，一眼就能辨认。虽然它的味道很是鲜美，但是为了繁殖后代，它会散发难闻的气味。苍蝇对这种味道趋之若鹜。这正随了竹荪的意，竹荪正愁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孢子散出去，苍蝇就主动过来帮忙了。蚂蚁对黄竹荪情有独钟。它干枯的越厉害，引诱性的气味就越浓烈，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昆虫好了。

森林中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苍蝇和蜜蜂飞来飞去，这是他们吸引异性的手段。这只蜂蝇正拍打着翅膀来吸引雌性，雄蜂蝇尽可能长时间地在一个地方盘旋，守住自己的地盘。它的周围聚集着竞争者和破坏者，凭借娴熟的飞行技巧，蜂蝇追逐着进入它地盘的所有昆虫，再小也不放过，以免错过任何一只雌性蜂蝇。长时间的飞行会消耗它们很多能量，所以它们必须要及时去花朵上补充能量。这朵白曲菜的花能让它补充很多能量。它贪婪地吸食花粉，填饱肚子后，它再次回到自己的地盘，继续拍打着翅膀来吸引异性。蜉蝣也靠着漂亮的飞行技术来吸引雌性的目光，只要有雌性飞入它的领地，它都会追逐。一只蜉蝣通过上下飞的方式来吸引异性，这种飞行方式在一堆蜉蝣中显得格外特别，

一只雌性蜉蝣闯进他的领地，他马上跟了上去，在空中与雌性交配。交配结束后，雌性飞向水边。在水中产卵，雌性在产完卵之后就会死去，它的任务完成了。雨水落在叶面上，马氏举腹以为在一起饮用雨滴，为了方便喝水，他们还会抬起自己的腹部。马氏举腹已通常把巢穴建立在树干和干燥的植物之中。马氏举腹已可不是自己独占这片地盘，他们还有其他邻居，这些是塔银线灰蝶的卵。这些卵开始孵化了，不过看起来马氏举腹已似乎非常兴奋，他们好像非常期待这只毛虫破茧。塔银线灰蝶幼虫刚来到这个世界，就看到蚂蚁围着自己，还有些慌张。马氏举腹已嫌弃这小毛虫行动过于缓慢，直接将它咬在口中。他们直接将塔银线灰蝶幼虫带回蚁穴，

其他蚂蚁见状也加入了斑虫大军的队列里。被他们绑架的塔银线灰蝶幼虫将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秋菊春来。一年眨眼间就过去了，一只肥软的毛虫从蚁穴爬出来了。难道马氏举腹已没有吃掉塔银线灰蝶幼虫？他出来溜达溜达，伸展筋骨。其实他已经和蚂蚁在一起生活一年了，他早已不是当初小小的模样。塔银线灰蝶幼虫的身体很招蚂蚁们的喜欢，特别是幼虫尾部末端的凸起，更加让蚂蚁们爱不释手。凸起的末端有一些小绒毛，蚂蚁对这簇绒毛很是喜欢。幼虫时不时会去到外面树干上溜达，但它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和蚂蚁们待在蚁穴里。很难想象这两种不同的生物到底是如何在一起生活的。其实这是动物界常见的共生关系，它们会在日常生活中互利互惠。蚂蚁把反刍出来的食物喂给了塔银线灰蝶幼虫。从孵化出来到今天，幼虫就依靠蚂蚁反刍的食物维持生命。得益于马氏举腹已提供的食物，塔银线灰蝶幼虫才长得如此肥大。过去一年来，蚂蚁为什么要坚持喂养这只幼虫呢？答案就隐藏在幼虫尾部末端的那两

0: 个小凸起上。蚂蚁所吃的蜜就是幼虫身上的凸起被刺激之后分泌出来的。根据林翅目昆虫学家的说法，幼虫的分泌物有着强烈的致瘾特性。这棵树为它银藓灰蝶幼虫和马氏举腹蚁的共生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平台。经过千万年的进化，蚂蚁学会了哺育塔银藓灰蝶幼虫，而塔银藓灰蝶幼虫也享受着蚂蚁的喂养。突然，蚁群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它们开始啃咬自己的卵，然后把卵送给需要营养的塔银藓幼虫。蚂蚁的卵为塔银藓灰蝶幼虫提供了所需的蛋白质。现在塔银藓灰蝶幼虫准备离开了，进入到重生下一个阶段。在幼虫化茧的期间，蚂蚁会继续保护幼虫，直到它蜕变成成虫，然后它们就迎来了分别。或许人们会感动于塔银藓灰蝶与马氏举腹蚁之间的情谊，但实际上这都是塔银藓灰蝶的精心策划。塔银藓灰蝶会在马氏举腹蚁巢穴附近产下几枚卵，当马氏举腹蚁外出时便能发现幼虫的虫卵，这样幼虫就能获得免费保姆的悉心照顾。这些手段虽然算不上光明正大，但却是某些昆虫的生存之道。这个人类看不真切的微观世界涌动着生命和死亡，它既有着残酷的一面，同时也充满着活力。昆虫的生存战略往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阴险狡诈的背后不乏一丝心酸。昆虫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其微小的身材，还在于其复杂多变的生活方式。在微观世界里，永远不存在绝对的弱者，也不存在永恒的强者。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渥太华山谷里，有一个家庭也经营着一家农场动物园。这家农场里生活着300多只动物，包括一只矮腿猎犬，它交了一些有趣的朋友。
2: 茉莉是在2月份来我们这儿的，当时我去看它，然后就想办法收养了它。
0: 除了打理农场，照顾所有的动物，露丝还办了一所幼儿园。
2: 同时办幼儿园和宠物动物园是个很好的主意，孩子们非常喜欢帮忙照顾动物，看小动物出生他们很高兴。
3: 孩子们都很喜欢动物，这是一段难得的学习经历，能让他们更有责任感，我想家长也很喜欢这样。
2: 我们也有很多乐趣，并不总工作。
0: 对所有其他动物来说，茉莉只是农场里的众多猎犬之一，因此谁也没有想到它会受到大赌猪邦尼的青睐。
2: 茉 利和邦尼到我们

0: 这儿的时间前后只差两天，所以他们两个很要好，因为他们都是二月份来的，所以待在屋里的那几个月他们总是在一起，连睡觉都不分开。
1: 茉莉和邦尼认识的时候他们都很小，比这家宠物动物园里的其他动物都小。动物在小的时候总是喜欢交新朋友，甚至与其他种类的动物成为朋友。
2: 他们是前后脚来的这里，这里的其他动物他们都不认识，所以他们马上就成了朋友。
0: 邦尼来自牲口棚，是一只地道的猪，他不明白他现在和一大群动物一大群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经历这个巨大的变化，他有点害怕，不敢在屋里走动，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他觉得舒服的地方。
2: 我觉得一开始他们的友情非常重要，他们都是这里的新成员，所以在一起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成了朋友，互相依偎，同吃同睡。
3: 一段时间后，茉莉仍然爱玩，而且尽力吸引她最好的朋友邦尼和她一起玩。
0: 邦尼并不喜欢玩，我不记得邦尼曾在房子里撒欢的疯跑过。邦尼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睡觉，当邦尼和茉莉都还是宝宝时，他们 80% 的时间都在一起睡觉，玩的时候特别少。
3: 大肚猪往往很脏，但邦尼却是这家宠物动物园里最干净的动物之一。
0: 当宠物养的猪显然跟普通的猪不同。
3: 猪非常聪明，是地球上智商排第四的动物，与我们通常的看法不同，并非所有的猪都是用来提供肉食的。
0: 大肚猪的肉并不好吃，因为它们的大肚子，它们身上的肉有一半都是脂肪，我绝不会考虑去吃大肚猪的，绝对不会。
3: 猪是很好的宠物，它们很容易训练，喜欢受到关注，因此邦尼很适合陪孩子玩。
0: 邦尼的性子非常的温和，他非常喜欢看到孩子。
3: 邦尼只能在范德兰家待到他的育龄期，这对他的朋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如果他待在养殖场，那他就是一头普通的猪，但是在我们这里，他就是一只宠物猪，非常享受学生和游客们的欢迎，我们爱他。
3: 当然，这里还有他跟茉莉的友谊。
0: 作为小动物，他们想和那些让他们感到安全和安心的对象做朋友。当然，邦尼呢，也想找个伴儿。
2: 他们是前后脚来到我们这儿的，非常特别的是，他们是一起长大的。
1: 看到他们逐渐建立了友谊，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所有动物在小时候，都比他们长大以后更喜欢玩耍。许多动物，包括猪，在小时候都比他们长大以后更喜欢交朋友。
3: 大肚猪在任何年龄段都喜欢有其他动物作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茉莉和邦尼之间的关系从小时候的彼此依赖变成了更融洽和谐的共存关系。8年前，拉布拉多犬梅比来到克里斯汀家里，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梅比不仅仅是宠物，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充当着救命的报警器。20多年前，克里斯汀被确诊患有癫痫病，这让他深受折磨。
4: 癫痫病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不得不停止工作，我失去了同事，失去了朋友，终止了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而且我再也不能开车了。如果遇到下雨天，我的病就更容易发作。我经常会在雨里躺2-3个小时，为此我的鼻子摔断过，肩膀脱臼过，手腕骨折过，手指受过伤。
3: 克里斯汀的病无法治愈，药物也只能是帮助他控制病情，而梅比的出现却拯救了他的生命。这一切开始于9年前，克里斯汀与巴公基金会的结缘。这个基金会专为患有运动障碍和癫痫病的人训练协助犬。
4: 梅比，按一下。
3: 卡罗琳是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她负责训练癫痫预警犬。
4: 狗能帮助患癫痫的人，他们能在很多方面为患者提供切实的帮助。他们可以警醒患者，防止患者跌倒在街上。他们可以及时按动警报按钮，也可以帮助

0: 患者拿药。如果他们是预警犬，他们还可以在癫痫发作前发出警报，让患者有一些心理准备。
1: 大部分的癫痫预警犬都只是在癫痫发作之后为患者提供帮助，只有少数几只优异的预警犬能像雷比一样提前发出预警。克里斯汀会出现强直阵挛性发作，也就是说，一旦癫痫发作，他会全身僵硬，失去意识。这时，如果没人叫醒他，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0: 我无法知道我的癫痫病会在什么时候发作，这在以前也导致了很多事故的发生。现在有了梅比，一切都不一样了。过去，他常常在我发病前一个小时，开始激烈地舔我的手腕。现在，他能够做到提前半小时发出准确的预警，让我做准备。
1: 在癫痫发作前，梅比会躺在克里斯汀身旁。
0: 不管我是在外面还是在屋里，每次当我跌倒的时候，他都会跑到我的桌子前，给我把药包叼过来，然后一直在我身边徘徊，守护着我。每次都是这样，从来都不玩忽职守。这些举动让我非常感动。我的癫痫大概会持续2到3分钟。他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就会开始大声地叫，一直叫，直到我坐起来为止。有时候，如果我站不起来，他就会把我的电话叼过来。
1: 但梅比是如何预知克里斯汀即将发病的呢？
2: 事实证明，一些狗的确能够探测到主人癫痫发作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它们到底是闻到了气味，还是感知到了微妙的身体语言。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这个我们还将继续探究。
1: 梅比懂得50多条命令，这能帮助克里斯汀找回他以为已经丧失了的独立感。
0: 自从得了这个病后，我都没有独自出去散过步，但是现在可以了，因为有了梅比，他会在每个十字路口陪着我，并把我安全送到路的对面。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最担心的就是当街跌倒。快点来，梅比。
1: 而这种自信也对癫痫的发作频率及其强度产生了影响。
0: 克里斯汀的癫痫病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发作了，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不再像过去那么紧张，因为现在他能提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倒下，他不必再为我能出去吗这样的问题担心。梅比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无法用语言描述他对我的生活有多大改变，但就独立性和尊严这些方面来说，我的生命一部分是他给的，我永远爱他。

夜幕降临，一只蜜獾走出家门出来觅食。不巧，另外一个家伙也出来了，是一只不太好惹的豪猪。豪猪浑身长满了棘刺，大部分的动物见了豪猪都得躲避。可惜，今天豪猪遇见的是蜜獾，他竖起尖刺想要把蜜獾吓走。可忙着进食的蜜獾完全不为所动，看见蜜獾丝毫不惧，豪猪直接将尖刺对准蜜獾。豪猪的尖刺非常硬，刺破铝罐也不在话下，即便是威猛如狮子也会被豪猪刺伤。但是为何豪猪的尖刺根本伤害不了蜜獾呢？豪猪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

又一次的失败。他不甘心地再次抖动尾巴的尖刺，试图吓走蜜獾。然而，蜜獾仍旧心无旁骛地进食。豪猪看着蜜獾丝毫没有害怕的迹象，开始怀疑人生了。连狮子都会忌惮的豪猪，蜜獾却丝毫不在意。豪猪最后只能悻悻走开。蜜獾之所以不害怕豪猪，是因为它背部的皮肤很厚，足足有6毫米。也正是因为有着这6毫米的保护，今晚的蜜獾才能尽情的炫饭，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

其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这孩子呀，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我当初捡到他的那一天啊，他就是被包在一个小花被子里边，小脸通红的。
1: 嗯？
0: 你忘了吗，石主任？那天是你开着拖拉机把我们娘俩接回来的。
1: 在哪儿啊？
0: 县医院呢，我带着咱们村的乡亲去县医院做检查，一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他躺在长椅上，他太可爱了。我当时想，你说谁能这么狠心，把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就给扔了？他在那个长椅上，一直冲我挥着手，我走过去，就把手轻轻地放在他手上，他就把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了。那一刻，我的心呢，就像被开水烫了一下，一下子就化了。老天对我好，在我最绝望的时候，送给了我一件最好的礼物。那一刻，我就在想，我不管他的亲妈妈是谁，我一定要当这个孩子的妈妈。我要好好的爱他，我要倾尽全力的去爱他。

0: 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睡着了。
1: 我可以看看她吗？谢谢啊。

0: 这病要是病在妈妈身上就好了啊。妈妈照顾了全村的人，嘟嘟没有照顾好你，你不会怪妈妈吧？
1: 嗯，不会怪你的。
0: 真的吗？可是我会怪我自己的，是我没做好。太忙了，我总是要出诊，只能住在诊所里，因为随时会有病人来看病，妈妈还得晚上出诊，妈妈都没有接过你放学，也没有好好的给你做一顿饭吃。等你长大了，可能就能理解妈妈了。妈妈不好啊。
1: 其实对于每个女儿来讲，自己的妈妈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一定会跟你一样成为一个好医生，
0: 她长大了也会当医生的。
1: 还记得你举着火把背着她走山路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告诉我的呀，他跟我说，从那以后，就是你照亮了他人生前进的道路。他不一定做得比你好，但他会努力。
0: 我做得不好，真的不好，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好最对的事儿，就是把她从医院的长椅上抱回来，让她成为我的女儿，我成为她的妈妈。
1: 我出去一下，你陪一下兰兰。

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又没有照顾好你，把你发烧了哈。妈妈看着你这么难受，其实心里也可难受了。

0: 你要想哭，就哭吧。我知道这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
1: 你不用安慰我，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初中的时候就偷偷听他们说了。
2: 还没有是我害死的，为什么你们家里人到现在都瞧不起我？
3: 别管他们怎么想，反正在我心里，你和石兰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2: 那他们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替我说话？
4: 当时我羊水破了，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就地生产。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
2: 结果孩子得了破伤风，死了，我也感染了。医生说我不可能再怀孕了，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吗？要不是我捡到了石兰，我就去跳河了。
3: 你不要再说了。
2: 石兰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我不许你们家里人看不起，我不许你们家里人看不起他。
3: 石兰，石兰，石兰。石兰，石兰。

0: 爸爸。
1: 你记得小时候爸爸给你讲过的故事吗？有一种彩色的锦鸡会飞到想要

0: 子的人家屋顶上筑巢，帮助这户人家实现愿望。
1: 只要这家人人善，做的好事多，锦姬就会把最好的小孩给他带了。
0: 所以我们有了你呀、啊。妈妈帮人看病，爸爸在田里种地，从来不做坏事。你就是锦姬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1: 可是我觉得妈妈不喜欢我，她都不愿意回来看我，而且每次一回来就只会问我考了第几名，如果不是前三名的话，她就会板着脸训我。
0: 傻孩子，爱有很多种，有的爱是希望你快乐平安，还有一种爱，希望你飞得高看得远。妈妈这么严的看你，是希望有机会你能上一所好的大学，走出大山，你知道吗？其实这曾经是妈妈的愿望。
1: 走出大山吗？
0: 考大学。那时候妈妈家穷，人们观念又落后，她是个女孩子，她没机会念书的。我们现在拼理解，就是希望你能够实现愿望。来，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那里有更多的选择。
1: 爸爸，山那边是什么样的？
0: 爸爸也没出去过，希望有一天你带我们去看看。
2: 所以从那时候起啊，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向那些看不起我和我妈的人证明，女孩怎么了？我比所有男孩都好，我一定要成为我爸妈的骄傲。所以我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身世，因为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爸妈了。
3: 其实我妈早就知道我知道了，只是她把一切都忘了，还每天念叨着要告诉我。
2: 你说他明明把所有东西都忘了，干嘛偏偏就非得记得我不是他亲生的呢？偏偏这个才是我最希望他忘掉的。走吧，该回去了。

0: 你们什么都是来，我女儿，
1: 你可算记清我了。
0: 哎呀，傻孩子，妈妈怎么可能把女儿忘了呢？妈妈可想你了。

0: 哦，知道了，我现在去了。
1: 你要去哪儿？
0: 夏云飞打电话来说，她婆婆病了，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1: 王丽真假？
0: 对啊，走吧。
1: 我也去。
0: 当然啊，
1: 你不是不喜欢我指手画脚吗？
0: 我就希望你陪着我，能在我身边待着。上来呢，袁飞，多久了？
2: 从昨天夜里开始，我就疼得不行。石兰，给我婆婆开些止疼药吧，她一直这么疼，看着太痛苦了。
0: 是不是上回体检完了以后，你俩没有听医生的话去复查？
2: 去了，我的没事儿。你看看我婆婆的。
0: 乳腺三期。但是只要你配合治疗的话，治愈的几率是很大的。
2: 我婆婆就是太能忍了，怕花钱。
0: 但是她现在的情况必须要做化疗啊。而且她必须马上办住院。
2: 县里的医生也说要化疗，可我婆婆不肯，给开些止疼药吧。
0: 这要什么都不做的话，只会恶化，而且会有生命危险的。你把她所有的报告单给我，我想办法。
2: 石兰，不用了，我婆婆她就是不想治了。
0: 为什么呀？
2: 他说治一次要花很多钱，还不一定管用，他不想给我们背一身的债。
0: 你们不是交了新农合吗？这属于大病，是可报销的范围。
2: 我也是知道的，可我拗不过他呀。你也知道我在家里的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的心思。你看他平时脾气冲，说话冲，但对家里人的付出一点也不偏少。
0: 袁飞，这种时候了，一定要配合治疗。别担心了，有我。
2: 谢谢你，石兰。
0: 石哥，我把病历都给你发过去了，你看一下啊。

0: 不太乐观。
1: 你不是有一个导师去肿瘤医院了吗？你帮我问一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好的建议？
2: 行，没问题，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3: 不用打电话了，我有办法。我治疗过好几个像黄丽珍这样的病人呢。
1: 有什么办法啦？
3: 我有办法，这个病人心态好了才是最关键的。
1: 人都这样了，光安慰这好得了吗？
3: 我去找他谈谈，我
0: 陪他聊聊。
2: 阿姨，
0: 您说的是心理安慰法吧？这在我们临床上只能说是辅助，
2: 让病人接受最有效的医学治疗。
0: 这才是治病的关键。
4: 杨医生，石兰，
1: 我不跟你说了，真的人了。
3: 嘿，丽珍，
5: 杨医
3: 来
5: 生，
3: 了，快快快快快坐！哎，哎，让石兰去给你弄药，完了坐这打针。哎，呵呵呵，怎么样啊？这两天？
5: 还好。
3: 嗯。哎呀，你呀，我跟你说，啥都别想啊，每天吃好喝好，准时到诊所来输个液，日子还在后头呢。
5: 杨医生，

0: 你说是不是我脾气不好，总跟别人吵架，这报应在我身上？
1: 不是，你呀，你这话说对了一半儿，知道吧？这心情一不好啊，你就着急上火，然后这火
0: 就淤在这儿了。
1: 时间长了不就得病了？你有个好的心情，病就会好啊。
0: 我心情好了，我这病就能好啊。
1: 对呀，你要想想看，你丈夫还在外面打工，云飞的孩子还小呢，还有婆婆要你孝敬，你得打起精神来，相信一定会好啊。
0: 心情好能好就好，
1: 对。
0: 我就怕去医院，我怕去了就回不来。
1: 瞎说什么呢？现在咱们的医学那么发达了，你问问石兰，你这个病啊没啥，肯定能好啊。没事，好了，
2: 不舒服再跟我说。
0: 亏你真好。
2: 妈。
1: 怎么了？
2: 我是谁呀，妈？
1: 石兰呀，
2: 我在干嘛？在读书吗？
1: 你不在高耀村当村医出诊的吗？你糊涂了。啊？
2: 还好你醒着。你朋友圈检查吧，现在只有你说话他听了。
1: 他跟我说过，他不想化疗。
2: 他就是想省钱。但现在是省钱的事儿嘛，医保能解决一大部分，剩下那些，我和海洋想办法。
1: 呀，你还不太懂，他跟我说过，他怕化疗掉头发。咱们苗族人最在乎自己的头发。
2: 治疗生命才能延续。我们是医生。
1: 咱们是医生，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病人的感受，尊重一下他们的意见？
2: 我尊重他的意见。但我更珍惜他的生命。

0: 说的是对的，妈妈去试一试。
1: 刘医生，来来来，看，答应你的 B 超机。
2: 谢谢海书记啊。这样以后一些小病啊、基础检查呀、相信你就可以在这儿做了。
1: 哎，黄丽珍呢？还不肯化疗吗？
2: 我让我妈再劝劝她吧。我平时也关心关心。
1: 行，没问题。还有其他的任务交代吗？
2: 暂时没有了。谢谢海书记的鼎力支持。
1: 不客气，把电话联系。嗯。
3: 哎，海书记，
4: 小大夫
3: 啊，你说，
4: 黄丽珍做化疗的费用，我们帮他凑上了。
3: 哇、哦，太好了！哎呀，这回他终于可以去看病了，谢谢你啊，海书记，帮他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啊，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正做饭呢，你一会儿过来吃饭吧。
4: 啊，不了，我有事儿。
3: 啊啊啊！那行，那我炒菜呢啊啊！拜拜拜拜。
5: 盐、味精、酱油，
3: 哎哎，看，可以的吧？
6: 哦，对了，刚才海洋来电话了，他说他去过黄丽珍家，把那部分钱给解决了。
2: 海书记挺厉害呀！
6: 啊，是，那明天我就去他们家劝劝。

0: 赶紧的住院治疗。
1: 您也有进步呀，妈。
0: 刘医生当家，我当然要进步了。尝尝尝尝，这个是妈按照你给我写的那个菜谱啊，一步都没落啊。你闻闻，香吧？
1: 还不错。
0: 怎么了？
1: 你最少放了一整袋的盐养医生。
0: 可能忘了。那么再去做。

0: 今天你吃的那道菜，我想了一个晚上，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到底放了几次盐，所以才做咸了。
1: 这不是后来又做了一遍，挺好的吗？别多想了。
0: 妈妈已经不会做饭妈妈再也做不出来喜欢的味道，我的记忆力消失了。这感觉你懂吗？
1: 没事，没事。
0: 要是妈妈有一天，你站在妈妈面前，妈妈都不认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没事儿，多大事儿啊？您不会做了以后我给您做，您不认识我了。以后每天早上起床，我就去跟您说，我是谁，我给您做个自我介绍，我们每天就当重新认识一下，好不好？哎呦，
0: 妈妈再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了，
1: 我当一个合格的娘就好了。
0: 对不起了，对不起，妈妈一直都对不起你。

0: 白书记，
1: 杨医生，
0: 我想求你

0: 个忙。
1: 行，你坐下说。
0: 海淑琴，你也知道啊，我现在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我这件事情必须在我清醒的时候办好。还有，你答应我别告诉石兰。
1: 好啊，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帮你。来，坐下说。你说吧。
0: 是这样的，石兰呢，她不是我亲生的。
2: 哎，海书记啊，今天是周末，还要加班啊？
1: 我找个答案。哎，对了，叔叔，正好有一个事儿问你。
2: 什么事儿？

0: 来吗？
1: 哎，老同学
0: 啊，
1: 是我。
0: 啊，有什么事吗？
1: 哎，你帮我查个人呗。
0: 啊，行，那你把资料发给我。
1: 行行，马上拍给你啊，谢谢。
0: 没事，
1: 嗯，
0: 拜拜。

0: 来了，
1: 你要的棉签，还有碘伏，哪伤着了？
0: 没啥，耳朵痒，找不着后勺。
1: 你这海书记当的可以啊，这么会用人啊！没事，先走。
0: 哎，做有流程啊。
1: 你这忙的连下楼拿个棉签的时间都没有，还有时间聊天，你可以啊。
0: 这事儿应该怎么说呢？
1: 怎么还磨磨唧唧的呢？有话赶紧说呀！
0: 是这样，自从知道你和杨医生不是亲生母女之后，这心里一直挺感慨的。
1: 行了行了，我自己可从来没觉得我们跟其他母女有什么区别。你自己自然别多想了。
0: 那你就没想过去找你亲生母亲？
1: 找什么呀？我自己每天守着呢。
0: 也是，你确实跟杨医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
1: 的。你就要跟我说这个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对，伤心事儿没什么提的必要呀。
1: 你看我这像伤心的样子吗？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你说当时我要没有被人扔下，也就没有这个缘分跟我妈当母女，能体会这样一份特殊的亲情关系。
0: 那假如，我说就是假如啊，你又见到你的亲生母亲了，你
1: 没有假如，没意义。
0: 你这不走心呢？
1: 怎么走心？
0: 你不恨他呀？

0: 我恨他干嘛呀？我希望天下的母亲都能过得好，这也是应该的。我呢，就养慧妮这一个妈，守好自己的妈就行了。哎，王府柳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啊，是非活性的肺结核。虽然传染度不高，但我还是想给村里所有人做一个初步的肺结核排查，你支持一下呗。
1: 也对，村里面老人小孩多，像这种传染病的防治排查，确实应该注意一下。
0: 那就谢谢海大书记了，提前忙着呢，下去了啊。
1: 那个。

0: 通知，明日开始，高耀村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肺结核筛查登记。如果有低热、咳嗽、咳痰持续两周以上，痰中带血或咳血、盗汗、胸痛疲乏、食欲不振等症状的乡亲们，戴好防护口罩，来村广场登记资料。
1: 咳嗽吗？多久啦？
2: 有消息了。
3: 那个事儿还没消息，你再等一等，别着急。
2: 我不知道我还会清醒多长时间，我得在我清醒的时候找到他。
3: 我已经让石主任悄悄下去查了，我也拜托我同学，您呢就保重好身体，保持好状态，等我消息。其实我觉得这事你可以和石兰好好说，毕竟在他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他并不在乎自己亲生母亲是谁，他只在乎你。
2: 我知道石兰这个孩子吧，心很沉，他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会憋在心里。我不认识他那一天很快就会来，到那个时候谁替我等他，谁替我爱他，那个时候他就会很孤单。

0: 记得当年包裹石兰的是块蜡染布，我们可以啊把这个作为一条线索。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去了。
1: 谢谢主任，我也得去查一查其他的档案和资料，咱们双管齐下。
2: 给你打听一个事儿啊，家里边有没有做蜡染的，认识的县里面的？
3: 以前做，现在没有人做了。
2: 现在没人做了啊？那以前做，你能联系上吗？
3: 啊，联系呀。
2: 可以联系上啊。
3: 哦，电话号码呢？
2: 哎，好好好。
4: 哎，主任，
2: 叫了。
4: 有事有，现在都不干了。哎，我回头啊，把电话号码给你啊。
2: 哎，可以可以，好好好。问你们一下，对，你们有没有在县城里做蜡染的亲戚啊？
5: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啊？哦，

哎，喂，你好，那你那是不是有叫王娟的呀？对，差不多前年吧，还没在上班吧？

0: 哎，韩书记。
1: 哎，杨医生，那事儿有消息了。
0: 你是说人找到了是吧？发烧吗？晚上睡觉怎么样？
2: 做梦嘞。
0: 行，回头我再听听。
2: 是是。
0: 来，带上吧。去吧。石兰，妈进趟城。
3: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李老师让我给他去买东西给孩子们。
3: 今天普查最后一天，完了以后明天我去。
0: 不是他着急，说今天就得买。你这
3: 什么东西这么急啊？
0: 纸尿裤还有小孩吃的。
3: 那还不行，都丢几回了。
0: 哎，海书记，海书记，你进城啊？
4: 啊，对对，我开个会，你有事儿啊？
0: 有那个。李老师让我帮他捎点东西，这不我闺女不让我去呢。哎，
4: 啊，走吧，我带你的，走吧。
0: 啊，
3: 海洋，你开会哪有空管我妈？
4: 不是顺道的事儿吗？
3: 海洋，

0: 我妈挺长时间也没出门了，
1: 看好点，带她出去转一转，买身新衣裳，回来给钱你。
2: 就这个，你放心，放我身上，我走了。
1: 看好了，你要丢了。
2: 知道。
1: 路上注意安全。
3: 一个叫顾许少创作的歌。
4: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在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哦，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5: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6: 我无所畏惧，
7: 我出了一个小小的职务，我就做不了大事，出不了大队，最起码我可以给你塞财和胃病。嗯，这个社会的尊重，社会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6: 在心里这一刻，
7: 我在卫生室生的他，
1: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7: 就三十几天。
4: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哎，海书记，海书记，你进城啊？
1: 啊，对对，我开个会，你有事儿啊？
0: 那个李老师让我帮他捎点东西，这不我闺女不让我去呢。
1: 啊，走吧，我带你的，走。
0: 啊，
2: 海洋，你开会哪有空管我妈？
1: 不是顺道的事儿吗？

0: 哎，你好，我问一下那个王娟老师在吗？
1: 在的。王老师，有人找。
2: 哦，来了来了。
1: 你们是？我们是来参观的。
3: 哦，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来，
2: 你们看啊，
3: 这些包。还有这些围巾，都是非遗传承。来，你们跟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蜡染馆手工做的衣服。

0: 这个是我们做的徒步，这些服装都是我们蜡染的。
1: 哎，王老师，是这样，这是我妈，我妹她想学蜡染，我妈不是担心她吗？不知道咱们这一行收入怎么样，稳不稳定？
0: 挺好的，你应该支持他。国家现在也很支持非遗文化这方面，这也是一门传得下去的手艺。我们蜡染馆啊，也一直都在招学徒的。哎，您把你女儿带来，我可以当她的师傅的。
2: 哎，王老师，来下会客室。
0: 哦，好的，我就来啊。

0: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嗯，
0: 你东西呢？你没买呀？
1: 买了，海洋给他们拿过去了。
0: 啊，那你歇会儿吧，我最后也弄完了，我就送你回去。

0: 妈，
1: 你要聊天回来聊，外面凉。
0: 不打扰你工作了啊，我们聊一会儿嘛，就回去了。
1: 那你早点回。

0: 是啊，你去吧，我替你看着这些病人就行了。
1: 赶紧啊，紧急通知，不用发言，旁听就行。
0: 啊、
2: 哦，那就我妈去吧。嗯，
0: 我去啊。
1: 养一养，行。
2: 你不老想出去转转吗？海洋在，我也放心，去吧。
0: 行，那我去，我替你开会。
1: 走了，我俩啊。
2: 去吧。
0: 啊。
2: 哎，把手机带上啊。
3: 啊，
0: 还行。
3: 哎，精神呢？没事，你穿过这衣服呀？
0: 正式一点的。
3: 我给你拿包。啊，我去穿。来，
0: 放松。

0: 哎呀，他叫王，
1: 王。
0: 他是蜡染馆的蜡染师。
1: 哎呀，王。
0: 王娟。
1: 对，王娟，你怎么紧张了呀？昨天晚上不好好的吗？
0: 我就是在想，他要是不认识了，该怎么办啊？
1: 昨天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情绪很激动，他也想让史兰。
0: 那他要是真认了史兰，把史兰带走了，我该怎么办？
1: 放心吧，思兰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了，让他自己决定。来，安全带系上。
2: 嘞，咱们出发了。

0: 谢谢。我叫杨慧妮，是龙泉镇高耀村的村医。
1: 杨医生，你好。

0: 石兰，我们给它改名字。孩子现在是
1: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 急诊科的主治医生，孩子很优秀。

就是他小时候像个假小子，爬墙上树可淘气了。这是他小学毕业了，这个是他，哦，可能贴错了，这孩子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入党宣誓，他现在是党员。这是他现在。长得跟你很像，当年生下他以后，我舍不得，但是我没办法。我知道，怀胎十月，血浓于水的，你肯定有什么苦衷，我都。我理解，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一个女儿，你让我知道当妈妈是多么幸福。咱们不说这个了，我没有多少时间了。现在应该已经是到中晚期了，我知道我的病情，我很快就会把什么都忘了，我忘了我是谁，我也会把巴士兰忘了，所以我想你能替我好好的爱。还是你的亲生女儿，我知道你心里有她。石兰只有一个妈妈，那就是你。我不配，我真的不配，我真的没有时间。你看，这是他小的时候写的日记。说，我因为太忙，没能送他上学。这个是，这是他爸爸。他爸爸是他看着天真无邪，我也不在。我知道孩子心里肯定会怨我，不会的。这些年，你给了他这么多爱，石兰是个好孩子，他特别孝顺，特别懂事儿。他为了要照顾我，要回到村里面来当村医。本来他要读博士了，本来他可以有更大的发展，本来他可以去救更多的人，可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在我清醒的时候，海书记帮我找到了你。那石兰以后就不孤单了，有一个妈妈爱。

0: 杨医生在前面坐，我在后面坐，他一人呢。
1: 那你拍个照片给我。
0: 拍什么照片？都在开会呢，拍照片多不好。
2: 你们什么时候回？

0: 说："那你关门干啥呀？
1: 今天干嘛去了？
0: 那线上开会你不知道吗？
1: 开到几点？
0: 三点，还是三点半？
1: 几点带我妈去逛街的？
0: 逛街？
1: 我妈说你带她去逛了蜡染馆，还买了一条围巾给她。
0: 哦，对，逛街，去蜡染馆。手环不是有定位吗？
1: 那你在蜡染馆干什么？
0: 不是，那围巾是什么？
1: 回答问题。
0: 好的，蜡染馆怎么逛呀？
1: 海洋，你应该知道你最不擅长撒谎。我妈的手机定位从中午一直到下午3点，一直在蜡染馆。你们到底干嘛了？如果你再不说，我明天就去县城里找监控录像。
0: 就说了，我就不能撒。说完告诉你，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去见一个人。

0: 你回来了，妈给你倒杯水。您不准备要我了？没有啊，傻孩子说什么呢？那您见他去干嘛呀？海洋都告诉你了，我就你这一个妈，谁我都不认，啊？妈妈现在这样，我很害怕有一天我把你给忘了我怕你在这个世界上太孤单，没有人再疼你爱你。妈妈想找到他，让他接着疼你爱你。
1: 我不管你记不记得我，我也不管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我就这一个妈。谁我也不认，我也没见过，我也不认识的，跟我也没关系。
0: 妈妈都知道，
2: 是不能不要我。
3: 你要就不要我，
2: 我赖都赖你家里，你敢不敢？
0: 妈妈没有不要你，还。妈妈没有，但是妈妈要告诉你，他也挺好的。你答应妈一件事，去见见他好吗？
2: 我不。

0: 兰兰，今天呀、市里下大雨，你好带好伞啊，千万别给人雨淋了感冒了啊。
1: 妈，
0: 你怎么在家呢？你不在这里上学呢吗？
1: 我不是要在家里做课题吗？我不在市里。
2: 等会儿。
1: 我不在家，你就这么对我吃饭呀、
0: 不是，你可以吃饭。我吃完了还得去诊所呢。
1: 吃什么呀？青菜过夜，亚硝酸盐是过高的，不能吃。今天李院长啊，来这边做送光明的活动，估计好多人去做白内障的手术。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我一会儿下面给你多下点啊，不许再吃这些东西了。
0: 李院长，
1: 那边呀、是咱们村的梯田
3: 啊，景色真美啊！你们这还保留着传统的苗寨建筑风格。梯田也很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难怪你舍不得离开这。
1: 也是这两年咱们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农村项目，所以啊，咱们村的生活才越来越方便。
3: 你妈现在还吃着上回我给她开的药吗？
1: 吃着呢，谢谢院长。
3: 你的村医工作真不错，云上治疗，给村医减轻了工作负担。云面诊有好几个病患都在我们医院得到了及时治疗。
1: 现在的村医工作的确是减轻负担了，但由于年轻劳动力的流失，村里有很多孤寡老人，还有一些留守老人都没有人照顾，村委会的工作还是很难。
4: 所以我和村里商量了一下，想申请一个和咱们医科大定点合作的养老服务机构。
1: 你看咱们这儿空气也好，风景也好，我觉得很适合养老。
3: 说吧，需要什么支持？
1: 主要还是资源的支持，专业的医生团队、护理人员，还有营养学的专家。
3: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1: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3: 我回去以后就跟院领导商议此事。你的孩子肯动脑，还好学，从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1: 谢谢院长。
3: 谢什么？我们都是为了更好的给人民服务，是吧？石兰，说实话，我这次过来啊，还真有点为你担心了。
1: 担心什么呀？
3: 担心你学医八年，从医三年，一身本领，到这会没有用武之地。可现在一看，你留下来还真的留对了。我对你有信心，你一定能让这里越变越好。
1: 学生一定不辜负老师希望。
5: 哎，拿好了号啊，然后听到那边叫号你就过去，是不是啊？来，拿着。然后没叫到，在这坐着好好等，啊，好，
6: 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好好，
6: 哎，感谢你们来送温暖啊，这乡亲们都盼着呢，
5: 应该应该的。
7: 你怎么也来了？咋这么有缘分啊？
8: 我陪李院长来的，顺道来看看石兰。
6: 哦，省城不忙啊。
8: 还行。
6: 走吧，那村委会广泛，大家请吧。来，
8: 我以后会常来的。
5: 好，哎呀，幸亏，哎，好，怎么样，丰盛不丰盛？
9: 人家医生免费为咱们看病，咱们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还不让人吃饱了？
10: 这事儿啊。

1: 这之前呀，我总觉得他没有养大女儿，现在看呐，这女儿啊比妈妈更厉害。
2: 这就对了，一代更比一代强嘛。<笑>
3: 是是是啊，
1: 老远就听见你们在笑了，笑什么呢？这是，我做的酸汤鱼啊，大家尝一尝，尝一尝。
0: 你们笑什么呢？这是啊？
1: 你看，大家都在夸你女儿呢。他们说，石兰的医术比你高明。
4: 石兰医术比我强，别开玩笑了。石兰现在还坐着啊，好好吃，我去洗个手。
0: 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哎，别客气啊，你们别客气，好好好。

0: 这两天注意饮食，别再吃辛辣的了啊！
1: 知道了，心里有数。走了，
2: 慢走啊！
0: 慢着点儿。
3: 你说这一眼科活动，一妇科大夫还凑不上。
2: 哎，你在这儿还适应吗？
4: 挺适应的呀，就是有点累，不过挺有成就感。
2: 等一下，李院长他们就走了。我看你在这儿挺忙的，我留下来帮帮你，明天再走。我去看一下阿姨。
3: 好啊，给你做酸汤鱼。
2: 好，这么巧，我也去。
3: 你下午相亲去了吧？
2: 不好看吗？
3: 衣裳倒是挺好看，就是。
2: 没事，你习惯习惯就好。这么点时间就换了一身衣服。
5: 啊，这刚刚锻炼身体，湿透。那个，我拿点胃药去。
3: 你胃不舒服啊？
5: 对，胃不舒服。
3: 我跟你讲，就平时你那有一顿没一顿饿的，胃不舒服就是要注意饮食规律，平时要吃点清淡的，忌辛辣，忌生猛，忌刺激。
5: 别担心了，啊。就胃口有点反酸了，
2: 反酸就别吃酸汤鱼了吧。
5: 那刘院长在里面那么忙，你在这这么闲好吗？
2: 我又不是来帮忙的，我是专门来看石兰和杨阿姨的。
5: 杨阿姨，不对，我也专门去看看杨阿姨。

0: 哎呀，我是你女儿的同学。
1: 我女儿的同学，
0: 对，
1: 石兰的同学啊，
0: 是，
1: 是，哦，我想起来了，你姓张，
0: 对对对对，我姓张，我
1: 叫张挺啊，是吧？哦，你看，
0: 我就叫张挺
1: 啊，对，我女儿经常回来说你呢。
2: 你们仨干嘛呢？
1: 不知道啊。
2: 你们就不饿吗？妈，你饿吗？
1: 我饿呀。
2: 那师哥，你陪一下我妈。出来干活。
0: 起来活了啊。啊。啊，这。一直就想吃这酸汤鱼的，
3: 我看，那再来一块儿。哎，
0: 哎，我刚那个还没吃完呢。
3: 那把钱给我。
0: 阿姨以后经常来你家吧？
1: 嗯，来。

0: 你还记得我是谁吧？
1: 三体。
2: 你看，这是给你新买的，就这儿。嗯，好听吧？你摁。
3: 我摁。
2: 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啊，我立马就过来了，给你放床头了，好不好？
3: 好，
2: 来，睡觉吧。

0: 怎么啦？
1: 晚安。
0: 晚安。

0: 认识了，不见了，
1: 我找不着他了。
0: 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派人去找。我马上过去。

0: 你带着去村口啊，主任，你带着去梯田。好，宝哥，去宁夏经济。好，跟我走。别着急啊，晚上散了去了。行，你去这村走，我去村口看看。走啊！
1: 妈妈跟小熊一块儿等你啊！有吗？村委会也没有。那还有什么落脚的地方吗？你想一想。
2: 韩书记，啊，
3: 韩书记在哪儿吗？
2: 这儿，哪儿？
3: 找见了，找见了，
2: 在哪儿啊？
3: 石兰，在幼儿园。
4: 妈。

啊，兰兰，你跑哪儿去了？兰兰，妈妈等你半天了，妈妈来接你回家了，来呀。

0: 妈妈这次终于没忘了，下雨了，天太黑了，妈妈来接你了。嗯，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妈妈来了。妈妈见到你了，见到你。好了，他们回家好不好啊？回家，
1: 大家辛苦了，
2: 谢谢大家。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2: 是来接您回家的。
0: 进来了，回家。哎，进来了，回家。
2: 谢谢。
1: 大家回去休息吧。
2: 谢谢了，
1: 辛苦了啊。

0: 海书记。
1: 哎，来了。
0: 咱们的云上医疗服务主要针对于边远地区和一般的社区人群。
2: 您好，
0: 辛苦您二位了，专跑这么远过来给小豆豆做疫苗，
2: 真感谢。
0: 好的，好的。一人在自己家里就可以接受远地专家的会诊，并且在。

0: 新孩子。
1: 黄丽珍。
2: 来了
3: 。多少钱？
1: 一千269.99。
3: 给您1270。
4: 谢谢海书记。
3: 查一下，1000。好，点点对不对？
4: 不点，相信海书记。谢谢啊。
3: 不客气。
5: 人家都有我，咱没有。
6: 咱们村的鲜毛，天冬还有蓝莓大丰收了，每个人都有啊！快我队，快我队，大爷。
7: 多钱了啊？
6: 哎，在这呢。
3: 现在多少？
7: 1070。
3: 1070。
5: 我的马呢？我这儿的马呢？
8: 老范，
5: 我怎么知道？
8: 肯定是你偷走了。看你受伤了吗？
5: 这边的马我吃了，你忘了啊？
8: 你放
5: 下。哎，别！这不是有个马？
9: 一个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
10: 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你不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哦，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11: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这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

0: 去理解你。
1: 我无所畏惧，
2: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人，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晒柴和喂病。现在受到你尊重，受到你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1: 在心底这一刻，
2: 我在卫生室生的他，
3: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了。但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2: 就是三十几天。
4: 你不要哭妈妈，我告诉那些人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你不要哭。

像从前，虽然是做的、没有什么经济动力，但是都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他自己的人生来做。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0: 家赶紧到尸位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13: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1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6: 对了，
17: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9: 50万吧。
18: 嗯。
1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8: 我投资。
1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1: 这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件。
22: 我们不信的话，
2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蛛丝丝的重量不一样嘛。
24: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2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2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30: 上什么课呀？
31: 想你的每一刻，
3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6: 当时探索已经陷下蓝轨迹了，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8: 我一个人活过。
1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高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抓
3: 住，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9: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声，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4号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嗯，天气非常不错哈。
1: 嗯。
0: 这两天大家呢休息在家，外出散步、会朋友、郊游，啊，都感受到了秋日的阳光。非常煦暖，然后呢，还没有什么那样的风，
1: 燥热的感觉，对，
0: 那样的风就是，大家都知道，再过一段时间，9月下旬，秋风乍起，那个时候吧，落叶一吹，到处都是，还有尘土，那就不舒服了啊。现在蛮好的，切趁秋色正浓，赶快去感受一下这个夏末秋初的好时节、好时光，嗯。
1: 好，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那个，我是那个秦铁新华里那个正27号楼24号，我那个住在这儿，我一个人生活。我楼上就是我在原来就是从那个流花南里住来的，搁那儿住的时候吧，楼上就住着一个这样的女人，从黑龙江跑过来的。完了，那个开始那也不了解呀，成天的问问的，哎呀，你家咋看没啥人呢？那咱那冷不丁也没那房呗。完了，到时候开始啊也寻思，说他呆不呆问这话，说的啊，说我们家那个那啥，他下班晚。完了，问你这几回，完这过又过两天，完又问啥呢？哎呀，你家那个我看总也不点灯呢。我说咋不点呢？挂帘儿吗？完了，我就有点奇怪了，奇怪。但是他这么问，那个时候吧，就这个女人吧，她是两段婚姻，离一个死一个，就是在那个这个事有这个事儿的时候，已经他那老爷们儿啊，就是没死呢。完正过着呢，我寻思反正他也有家的玩意儿，他也不可能有别的事儿，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就一个人儿。完就打那开始，他呀实际他也就知道那个，完他就想法就是坏，就是吧让你感觉不出来那种坏。完你要是完了呢，蔫不登就是。

0: 那那种监控啊，就是从他家看见我家了，但我看不着他。那开始不知道，后边一点一点不就知道了吗？尤其那厕所，那就更不用说了。你上厕所，那是100%，你过去他就过去。那我都发现了，但是呢，就是说你进那屋，那是没看着，但我从我那屋我赶紧出来了。我有的时候我都上外头去，我都不搁家去。完了呢，这
1: 停
0: 不
1: 下
0: 是
1: 来，
0: 那
1: 停
0: 好
1: 下
0: 几
1: 来，
0: 年
1: 停
0: 吗？
1: 下来，于女士，停下，停一下啊。
0: 啊，
1: 我问一问，你刚才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刘华南里，您原来住过的
0: 对
1: 那
0: 对
1: 个地方的事儿，是吧？
0: 啊，对，
1: 那么
0: 完了那个
1: 你听我
0: 那
1: 说，
0: 个就是那一
1: 你
0: 段
1: 等一
0: 就
1: 等，
0: 不说了，
1: 你等一等，
0: 就是
1: 你等一下，那发生在刘华南里和您现在住的地方有关系没有啊？
0: 有，确实有。完，我不搁那嘎住好几
1: 那
0: 年
1: 我
0: 吗？
1: 问问您，您这个邻居啊，你们两个是前后楼住着是吧？
0: 楼上楼下，
1: 楼上楼下呀？
0: 哎，对，
1: 那你告诉我，他家那个摄像头怎么能恰到
0: 对
1: 好
0: 呀，
1: 处的
0: 看不见，
1: 能瞄到你家？
0: 我跟你说，就这种摄
1: 这
0: 像
1: 是一，
0: 头
1: 这是
0: 根本
1: 一。
0: 就看不见。
1: 我再问你第二个啊，你
0: 啊，
1: 刚才提到了对方去卫生间的时候。坐在这
0: 啊，是啊，
1: 个马桶上，然后呢，你也坐到那儿去了。
0: 啊，那当然了，
1: 你靠什
0: 我
1: 么
0: 在底下，
1: 感
0: 他
1: 应
0: 看
1: 的？
0: 见了。我告诉你，
1: 你开天
0: 我
1: 眼了？
0: 最后人咋发现了？就是我在刘华南里不住好几年吗？完我就寻思寻思，这个楼层也高了，今年我都70岁了，我寻我换个地方，我就啊又买这房子，就是现在我住那地方，在新那个锦铁新华里，正27、24号，就搬的现在这个楼这嘎达。搬到这儿，就说我搬家的时候，就他家的孩子平分楼上嘛，就薅出一串儿从厕所，那就是摄像头。因为啥呢？他那个从那个厕所那个不有个那个管挺宽的地方吗？一直放到底下。我这那当然了，
1: 那
0: 这我是
1: 您
0: 肯
1: 都
0: 定
1: 看
0: 知道
1: 到了
0: 人
1: 是
0: 家，
1: 吧？
0: 哎，对，知道。
1: 您都看到
0: 那
1: 了。
0: 我没看见，人搁上头拽出来了，我就
1: 拽
0: 是。
1: 出来，这从
0: 听
1: 那
0: 出来了
1: 个
0: 啊，听振桌的，
1: 不，
0: 完
1: 从
0: 了
1: 那
0: 那个，
1: 个下水管
0: 从
1: 道
0: 那
1: 里
0: 个，
1: 边拽出一大串的摄像
0: 啊，一大
1: 头，
0: 串一大串，
1: 这事儿您都看见
0: 啊，
1: 了啊？
0: 完了这
1: 看见没
0: 就
1: 有啊？
0: 是那我就寻思，反正我也
1: 我问
0: 搬
1: 您，您
0: 家
1: 看
0: 了，
1: 见没有啊？
0: 没看见呢。我从我这楼底下，他搁上头薅，那不就差楼上一个板儿吗？他这薅我听见了啊，那就是摄像头那个。薅出来以后，家拿盆还使
1: 这
0: 劲
1: 样
0: 还转
1: 啊，
0: 呢，啊，
1: 这个我估计啊，您接下来要说的事都跟这有关系，是吧？
0: 不是，那当然了。完了，你听
1: 再
0: 着，
1: 给
0: 完
1: 我们
0: 这
1: 讲
0: 嘎
1: 一
0: 达呀，
1: 个
0: 完，
1: 新版的《聊斋》故事，是吧？
0: 不是这个就占地了。完了，我不就搬这个新华里这来了吗？搬这儿以后，完了人咋的？这回招的男的更多了，就一天。他家就是他好，和尚老爷们儿，
1: 停停啊，停一下，停一下。你要说前面那事儿啊，咱们就当一个神话讲，讲两句，我们一听就得了。后边的话千万不要再讲了啊，那涉及到个人隐私。然后呢，无故重伤人家要触犯刑律的，啊，70岁老太太可不能什么都讲，啊。好嘞，没工夫听这些事儿了，这家弄得。那个孟岩呢？你冷不冷？人家说这些事儿啊，这老太太，你看，我们一会儿让那个导播给我们送大衣来吧。现实当中啊，可以反映问题，但是别搞这些神乎其神的东西啊。那显然，这事儿不应该出现在直播12345的平台上。建议啊，家人快带着这个老母亲，到这个。紫金山那边啊，有这个医疗机构，专业医疗机构，到那儿去看一看啊。这样对老年未来的生活有好处，对老人的健康有好处，对邻里相处有好处。否则的话要麻烦啊。哎，来，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好，
1: 告诉大家，这电话来自
2: 铁东社区的一个网格员叫窦先生。
1: 啊，你好，窦先生。
3: 哎，你好，领导。

0: 不是领导，我们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这是一档服务大众的诉求栏目。
1: 啊，你
0: 此时
1: 好，你
0: 此
1: 好。
0: 刻，这个栏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前边呢，
1: 啊。
0: 接到了一位让我们有一点毛骨悚然的这位老人，这老太太，告诉我们70岁了。讲了很多玄而又玄的内容，仿佛在讲《聊斋》故事一样。月黑风高夜，然后呜，就那种感觉就来了。人家是有板有眼、一本正经的说的，我们呢只能是给人家就适时的踩踩刹车，泼点冷水。你还不能完全正面去触及人家，给人家把这番话都给掀翻了。得让人家表述，这是人家的权利。但是说的有些事情，漫无边际，没有着落，跟我们现实当中遇到的我们的认知，和
1: 都
0: 他
1: 有偏
0: 和
1: 差。
0: 哎完全不相符。所以呢，撂断电话呀，之后呢，我们有所察觉，然后挂断这个电话，隔空提醒这个老人的家人啊、子女，适时的带着这个母亲呢、啊。带着老母亲到医院呢去看一看，包括这个三甲医院也都有这个心理诊室啊。据我所知，今天我不是在这儿给做广告，中心医院就曾经有锦州第一家心理健康这样专门的诊室。我还记得当年采访那个科主任，第一位心理学硕士、医学硕士叫陈建，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执业啊？看看心理医生，然后呢？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去一趟紫金山。紫金山路里边的环境好，还有一家专门的这个医院，可以请那儿的医生帮忙看一看情况啊。要不然这个影响邻里关系，甚至可能给这个社区工作人员添了一些麻烦。你这回窦先生，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老人的情况。
1: 这个老人属于独居，他自己在这边住，然后之前也反映过一些情况，就反映就是家里小时候什么断电断水了，还有就是老鼠啥的。他之前也报过警察的，这个咱跟民警一起都是入过户，但是从家里确实发现就是粘鼠板上粘到一只老鼠。然后咱们也是，就是走访邻居啥的，说这个大姨有时不关门，所以说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因为她不关门导致这个老鼠
0: 他
1: 就
0: 住
1: 是
0: 在
1: 溜
0: 几
1: 进
0: 楼啊？平房、楼房啊？
1: 楼房，
0: 楼
1: 他
0: 房。
1: 家
0: 刚
1: 是
0: 才
1: 二
0: 说，
1: 楼。
0: 这边也是楼房啊，住在这个锦体街道这边，这个铁心社区也是楼房，对吧？
1: 铁东社区，他
0: 铁
1: 这个
0: 东。
1: 是个30多年的老楼，属于老小区。
0: 住在二楼是吧？
1: 对，二楼
0: 不关门不妥，不关
1: 对，
0: 门
1: 那
0: 呢，
1: 是，
0: 咱不说那个容易进不进老鼠这件事儿啊，就至少对你的居家安全也不利，因为你一个没有什么战斗力的70岁的老太太，你说孤身一人，然后你还不关门，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事情出现呢，对吧？
1: 对，也
0: 要
1: 存
0: 关
1: 在
0: 门。
1: 危险之类的。
0: 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治安状况，你看锦州治安格外好。多么
1: 对。
0: 好，非常好，但是呢，你终究吧，你还有所这个有所考虑。你现在呢，你万一一个人在家，你门不关，完了进进出出的不妥，
1: 对，
0: 对
1: 这
0: 吧？
1: 个咱们也劝过他，
0: 外人不
1: 但
0: 来，外
1: 是，
0: 边的老鼠，你这不就有可能进来吗？
1: 对，
0: 对
1: 有
0: 吧？
1: 可能。然后我们就是跟民警去的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他搁一个就是挡鼠板，在门上搁一个木板那个东西。但是大姨就是。思想比较固执，他就认为他说不可能是从这儿进的，他就也不情愿就不乐意安那个东西。
0: 好吧，这个事儿啊不多说了，因为基于此前呢，这个诉求人呢，我们交流当中那个不能观其色，但是察其言，听他怎么说，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呢，恰恰是在听对方讲述的过程当中，讲到了此前住在刘华南里，跟楼上的邻居之间的事情，又说那个邻居一直追随他，那他搬到这儿了，对方也到这儿来了，这事儿我们不辨真伪啊。但是呢，话题止于他讲对方来了之后呢，说这个家里边招来什么，他说的原话就是招来什么很多很多什么人，

0: 这事情我们就把他的电话挂断了。你没有任何拿不到事实的时候，这样说下去非常不妥，容易给自己引来一身官司的啊。所以我
1: 明白
0: 们
1: 明
0: 制
1: 白，
0: 止对方所讲，这个事儿啊，不为难社区的网格员。然后呢，就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特例吧。你说人家把电话打过来了，我们还好不接，但是呢，终究还不是在同样一个层面上，我们来交流问题。这事儿啊，我们就先放一放吧。打扰您了啊。
1: 没事，好，那谢
0: 好，
1: 谢您
0: 再
1: 了，
0: 会。好，
1: 好，再见，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好，您请讲。
1: 我可以讲了吗？
0: 可以了，您听着电话的这个听筒跟我们交流就行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吧。
1: 有这么回事儿，我这个我是六四窑的，
2: 六四窑
1: 小区。
2: 六四窑的是吧？
1: 您是包厂是吧？
2: 是的，是我。
1: 你跟我爸过事儿，我知道这个，你这个。名号，你知道这个话，有这么回事儿。这事儿吧，我不应该查这事儿。这一阵子我看了，实在看不惯。
2: 看不惯。
1: 这个化学小区了吧？这个主任是男的，是女的，都不知道，根本都没有领着大伙来这些街道的这些乱。

0: 三台，三台呢，这个无论是管理、收钱，收钱连个手艺没有，光把钱拿走了，没有手艺，这是一个。另一个呢，他看中啥了？那年呢，我这这个楼下都有摆摊的，你卖这个锅碗瓢盆的，哎，他那年的锅，那年的盆的，就是不锈钢的，他也不给人钱，人也不能给他要，就当收税了，就当税他拿走了。这是一个女的，光收钱。
1: 啊、等等，说到这儿，因为就像这，我给您当一下翻译啊，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除了孟岩，我们两位在这个直播间之外，还有那么多的人收听收看这档节目啊。并且呢，今天开始我们又恢复网络播出了。大家此时此刻呢，如果关注了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之后，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呀、或者电脑来看这档节目。那刚才呀，这个尹先生说了，他住在641地区。华兴里对吧？那个区域
0: 华兴里，
1: 住在那儿。那附近有一个市场，说这个市场的管理人员，我没听太清，是说到社区主任，不知道是男是女还是什么。总之就是说这个市场管理人员啊，管理有一些不到位，说这个收钱了没有这个票据给对方，给这个业者，这是一。第二呢，刚才好像说到什么拿盆儿什么卖的那个锅碗瓢盆儿什么？
0: 你们买锅碗瓢盆吗？
1: 拿这个直接就把那个拿走了，就抵顶那个管理费了，是吧？
0: 啊，
1: 是这样吧？
0: 管理费他应该交吧？
1: 嗯。
0: 哎，他那个那个锅碗瓢盆儿，那个街道嘞是做饭呢，是炒菜啊，他不归着个人的吗？
1: 您是河北南部地区的人吧？
0: 我是河北邯郸人。
1: 哎，对，您听这口音，听不太好。河北邯郸人，
0: 哎，邯郸人。
1: 那就是说，市场管理人员到这儿来收这管理费，同时呢，就把这个业者的这个卖的锅碗瓢盆什么东西，
0: 哎，
1: 拿走一，
0: 不光
1: 拿
0: 这
1: 的，
0: 个，
1: 嗯，
0: 不光这个，
1: 不光这个是吧？
0: 啊，不光这个，谁在那切的拉你切的，摘点菜拿菜。再到水果拿水果，
1: 啊，有水果拿水果，
0: 哎，
1: 反正
0: 有菜拿菜，
1: 有菜拿菜，
0: 哎，
1: 嗯，
0: 还有一个老太太都60多了，
1: 嗯，
0: 买点水果，
1: 嗯，
0: 给你要10块钱，你说我这通通卖不了20块钱，你给我要10块钱，我来这一天我做的啥意思？
1: 啊，
0: 还有一个女的收钱，那个女的，
1: 还有一个，
0: 把你卡给你走了，
1: 嗯，
0: 哎，
1: 刚才说了，等，停一停。说
0: 地下不变了步吗？他给你走了。
1: 停一下，刚才我再给您翻译一下，说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60多岁，别管人叫老太太啊，挺年轻的，就说这个60多岁的业者卖水果，被
0: 对
1: 方要了10元钱的管理费，这个对方就说了，我卖这些水果也挣不了20块钱，你就给我要走10块钱，是这样吧？
0: 对。
1: 我想问问，您说
0: 这
1: 叫什么市场啊？
0: 市场就是641街这个市场。
1: 641什么？
0: 啊，641就是家住宅这个，就这一个市场。
1: 啊，那个641，我看就是那个华兴什么集团公司路西那个住宅区。
0: 啊，华兴社区。
1: 住宅区里边。
0: 啊，住宅区了，
1: 对吧？
0: 住宅区，哎，就是大道的。这个有这个
1: 那个十路公交车停车场那西边是吧？
0: 哎，对，那个在那个西边的，对。
1: 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小市场。
0: 对。
1: 嗯，这市场有管理单位是吧？
0: 有管理单位，没有管理单位，谁来是管理？
1: 好了，这个事儿啊，
0: 不管理。
1: 尹先生这样啊，这个事儿啊，我们我
0: 买货的车在这个道中间。
1: 好，
0: 喇叭喊，喊着那喇叭，卖豆腐的，卖水果的，
1: 卖豆腐卖水果的， 我听这个口音呢，能听一点，但是全程翻译也很难，所以。

0: 您不再给您翻译了啊，大致情
1: 哎，
0: 况
1: 对
0: 我
1: 对，
0: 们了解了。
1: 行，
0: 我这么一翻译呢，大伙儿也都听明白了。节目
1: 哎，
0: 之后，我们会联系华兴社区，让他们提供一下这个市场的管理方，然后呢，请社区方面呢，我们向他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呢，有针对性的告诉这个市场，现在呀，这个市场原来一说这市场管理方那都是工商局，这是原来，现在不是那样了啊。有各有各的管理公司，就是什么市场经营管理公司，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收费，是这样的。我们会通过华兴社区了解到这个情况，然后呢，有针对性的请他们一起来敦促对方改变这个管理方式，这种行为做法不当，然后针对性的加以整改。了解到情况之后呢，我们会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然后呢，把这情况呢适时的给您做一反馈，好不好？啊，好。
1: 他这个还有是什么道长啊？
0: 嗯。
1: 他这个根本都提不上管理，那道上的卖东西在炸的道，哎，
0: 这句我就没听
1: 他
0: 太清。
1: 根本都提不上管理，他光是在收钱，收钱呢他没有手艺，
0: 没有
1: 收
0: 手
1: 多
0: 续，
1: 少？
0: 啊，
1: 过去有两个男的。那个男的就调走了，他给我收钱，结果呢，没多长时间把他调走了，他把这钱都揣在腰包了。他接到主任是那个是女的，俺们不知道，他一点不负责任。
0: 街道主任
1: 哎，结
0: 是
1: 果
0: 吧？
1: 呢，那个男的走了，又换两个女的，换两个女的没有几天了，哎，就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哎，现在收，女的光收，男的跟着报
0: 这
1: 销，
0: 个
1: 就那个意思。
0: 六四幺地区是营盘街道还是马家街道管理啊？
1: 营盘马家街道吧，
0: 马家街道是吧？好，那我们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沟通，了解情况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老先生，
1: 好嘞，
0: 再
1: 好
0: 会。
1: 嘞，宝长，好
0: 好，
1: 嘞，
0: 这个我能辨识出他是河北南部地区的人，这个口音能大致能听出来。刚才一说还真是啊，河北邯郸地区的，大家听不清，我想大家肯定是绝大多数都听不清的。我给翻译一下，就是那么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就针对这个六四幺地区这个职工住宅区里边那个自发形成的市场，现在看来应该是有管理方了。那么这个市场管理公司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通过街道、社区实地了解。了解清了之后呢，再做相应的回应啊。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群众所讲，诉求人所说，你到那儿就是看什么拿什么，然后拿那个以物顶款，这也不妥。除非这个市场管理公司就是你家的，但是即便是你家的，市场归市场，管理就是管理，互换那个叫贸易。以物易物啊，什么以前？但是你这种交换，你是作为管理人员以这个身份出现的，那你要维护好你自身的形象，不能说你家里缺什么你就拿什么，然后拿这个抵顶这个管理费，这就不妥了，一码归一码啊，对吧？你这么一弄，大家不明就里，人家认为你这个怎么样？你看今天说出来了，所以不妥。究竟如何，我们了解清了再说。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434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这个我是那个安居小区的一个居民，咱们这个18号有一个业主啊，他新买这个旧房，完之后他装修吧，就是产生了好多这个建筑垃圾，长能10多米，高也得40-50公分，宽也得1米多。关键是啥呢？咱安居小区的老人特别多，那个每天大垃圾呀、接饮用水都走这条道，所以咱上回吧，前一周的时候给社区打了一个电话，完社区说跟业主也沟通，他说那啥的装修完事之后才能清理。那咱有的到现在都半个多月过去了，你说这个装修这个是不是哪个部门能？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新买房这个人姓名和电话，联系不上。是那谁能督促一下，就把这个垃圾赶紧清理走？因为啥呢？这个时间长了吧，就有这个卫生和安全隐患。
2: 对了，这个诉求人呢，这个张先生所言，我们直播12345完全接受，就是这个合情合理的诉求完全能接受。就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装修很必要，换了房买了房，哎，都看不惯前边的这个装修风格，或者这个装饰材料老旧了，给它换一换，
1: 对，这很正常。
2: 别说我们呢，国家都很重视这个啊，这叫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但是这个把这话题啊归集到这个本小区相互之间啊，这个两栋楼之间，把这个建筑垃圾啊堆放到楼下了。楼下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啊，这个小区的户外这个区域归业主共同所有，这叫公共区域，临时放没有问题。什么叫没有问题呢？是
1: 都可以
2: 邻居们之间呢，街坊邻里之间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与谅解。
1: 对，
2: 因为他理解这事儿，谁家都会经历这个装修，都会有这个建筑垃圾产生，理解了之后也就有了谅解。但是这个理解也好，谅解也好，是建立在彼此啊替对方考虑、换位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就是你不能一切都由着自己。那么说此前呢，隔周我们也接过类似的诉求啊，好像是在叫东湖花园小区什么，就那个区域是也是跟您说到情况完全一样的。这个装修啊产生的建筑垃圾，归根到底适时的给它清理掉为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当你这个环节就是这是装修的第一环节，就凿墙，
1: 对，
2: 凿完了之后呢产生的这些东西，那么跟后续的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了。你后续你是这个铺地砖也好啊，铺墙砖也好啊，完了还有那包墙壁那贴壁纸啊，像门那个换门窗等等嘛，所有这些事情跟后续跟前边那个出现的建筑垃圾啊关联度都不高了。你那形成的一些那个包装盒纸盒什么的，那小区内的捡拾垃圾的收废品呢直接就给你弄走了，这你不用担心。唯独这堆建筑垃圾

0: 抓紧时间把它清理掉。你这么长时间，刚才这个诉求人讲了，超过半个月了，那不妥。这个事情，因为你往大了说，物权法呀都已经有明确规定了，物权、相邻权或者说相邻关系，都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呢，这叫犯法。但是犯法不一定是犯罪啊，你就是违法了。
1: 这个我们都没想到。
0: 物权法，民法典对此都有规定。还有呢，小区本身也有这个管理的规约呀、规章制度啊。你那么长时间的在那堆放，哦，那个刚才说了安居小区，对吧？
1: 对对对。
0: 虽然是一个开放小区，但是呢，那毕竟曾经还是辽宁省的建筑样板呢。那个春夏秋冬那么大的组团，你最好啊。它虽然小区老，但也因为老，更得好好去维护它，千万别这个因为这些事情，那地方楼与楼之间未必就是那么宽裕的，有那么宽裕的地方，架不住，经不起那么长时间的堆放这个垃圾。刚才说了，十延长米。那你显然你就对大家的公共利益有影响，带来冲击了，所以啊，必须要管一管啊，谁来管？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小区的物业管理呀、内部的有规章制度，这个事情由小区的物业公司或者说这个业主委员会共同来管理，但是安居呢，似乎这两点都不太。您所说这个小区是铁路的中城物业管理的，还是地方物业管理的？
1: 不是铁路的，就
0: 地
1: 是
0: 方的是吧？
1: 地方的，对对对。
0: 那是由锦州市物业管理集团公司来负责管理的，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政府给百姓弄的这个叫托底物业。
1: 哦，这个我们居民还真不知道。
0: 我们来，您是哪个小区啊？
1: 春小区。
0: 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联系一下。那个本来呀，就是那一大片组团呢，就是这个绿色，满眼都是
1: 对
0: 绿，
1: 对，
0: 看起来吧，这个一片活力。别因为这个事情弄得大家心里不痛快，就不舒服，对吧？还有就是这个城建部门呢，包括城管部门对此也都会管理的，因为你触犯了相关的条例与法规了，按说触犯了就有人管，管呢就涉及到处罚。这里边真的，一旦要按规矩办事情，就要接受处罚的。罚多少呢？个人，倒不多，200元以下的罚款，但没那个必要啊。就是我们在这儿啊，请这个安居盛和物业吧，或者盛和社区啊，请社区和物业。联合对这样的，对这家的业主啊，过问一下，
1: 对，
0: 可
1: 督
0: 以
1: 促
0: 由这
1: 他，
0: 个物业公司给
1: 督
0: 对
1: 促
0: 方贴一下、下发一下这个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这个事情呢就别等，别再拖下去了，花一点钱，就有人专门给你办这个事情，垃圾清理走了，然后呢地面还给你打扫干净了，何乐而不为呢？花点钱，顺情民意，邻里之间呢还保留着好形象、好关系，为啥不这样做呢？所以呢，早也是做，晚也是做，别再拖下去了，赶快去做啊，把这个地方弄好。张先生，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帮您联系一下，当地的这个社区和物业，敦促对方啊，这个新来的邻居抓紧把这个事情处理掉啊。
1: 对对，因为
0: 说起
1: 处
0: 来呀。
1: 罚他就用不着了，那邻居这个都可以理解，
0: 对
1: 你
0: 的，
1: 装修，
0: 说起来呢，
1: 但是
0: 这个
1: 呢，
0: 安居小
1: 对，但
0: 区
1: 是有点隐患，是吧？
0: 啊，临近这个市郊，清理起这个建筑垃圾呢，比在市区之内老城区啊还方便，你至少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所以呢，我们帮助张先生联系对方，抓紧把这个事情处理了啊。
1: 谢谢谢谢谢
0: 好，
1: 谢，
0: 再会。
1: 我也听咱们这节目吧，听众广，同时吧，这也想给这个装修业主提个醒，这个东西确实有隐患，完将来对谁都不好。
0: 对的，
1: 那
0: 是这样，
1: 及时清理到了，这大家都理解这个事
0: 是，
1: 情，
0: 确实如此。这个宜居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

0: 你要拿他不当回事儿，那别人也会拿你不当回事儿，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是吧？好吧，我们来帮助您做这个事情。哎，再
1: 谢
0: 会。
1: 谢您，谢谢您。
0: 好，哎呀，这电话等得久了，
2: 好，
0: 我们再来接进来啊。
2: 你好，
1: 哎，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头一段反映这个违建建房这个事儿，我看没有啥结果。
0: 叫什么？头一段反映什么？
2: 嗯，没太听清您说什么。
1: 头一段时间反映就违章建房
2: 啊，违
1: 这个
2: 章
1: 事
2: 建
1: 儿，
2: 房。
1: 然后他对没有什么结果。
0: 违章建房，你说的是那个胜利花园小区西北对面那个西北角那个位置是吧？我们曾经受理了这个诉求之后啊，联系了相关的部门，也在节目中给这个诉求人，当时好像前后有两位，至少有两位诉求人反映这个问题，给对方讲了，讲了之后呢，就说这个当时针对先前建的一排这个建筑啊，百姓说那是违章建筑，我们了解过了之后呢，说这个地方是铁路用地，当然后来大家又讲说这个地方是在那个这个金属护网，就是那铁丝网之外的地方，到底是不是铁路用地，这个需要进一步得来甄别。当时我们也说了，告诉大家了，就是这个地方啊，城管部门联系了这个，正在联系跟铁路的执法部门进行沟通，确认这个事情。现在有什么转机没有？稍后我们来接这个电话。这个刘先生，您听好啊。
1: 现在他
0: 喂，
1: 新建这个吧，根
0: 喂，
1: 本就是在这个柏油路上边儿。
0: 好，那个这应该是
2: 我们的调查记者
0: 直
2: 的
0: 播
2: 电
0: 一二
2: 话。
0: 三四五的
1: 哎，
0: 调
1: 你
0: 查记
1: 好。
0: 者啊，你好。
2: 你好，冯博。
3: 主持人好，宝尚老师好。
0: 哎。
3: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联系到了咱那个城管那个普塔分局的那个孟局长。据孟局长说呢，就是咱们接到了沈阳铁路局发来的这个函，然后那个多次呢和那个就是。沈阳铁路局的同志，咱们那个执法局的同志，有时穿的是便装，有时穿的是执法装，到那个现场去鉴定过。现在目前就是界定这块就是铁路用地，已经鉴定清楚了。
0: 就是肯定的讲，就是铁路用地，是吧？
3: 对的，
0: 当然
3: 今天上午孟局长说的很清楚。
0: 这是来自于城管古塔分局，或者说古塔城管，这个孟局长给直播一二三四五做的回复。
3: 对的。
0: 第一，肯定的讲，此前，刚才冯波有那么一句话说，他们联合这个铁路，自己也去过，着便装的时候去过，穿这个制服的时候也去过，到现场去过，最后确认清楚了，尤其是收到了，沈阳铁路，就是刚才说沈阳铁路局，发来的这个公文，这个公函，确认这个区域是他们的铁路用地范围之内的，对吧？
3: 对，
0: 好，您接着说，
3: 然后就是那个，现在就是说，现在已经那个铁路局已经介入此事了。然后咱们那个，乌塔那个城管的话，会那个配合他们进行工作。目前我了解情况就这些。
0: 那么这个诉求人，你刚才呀，我们的调查记者给您做的这个回应，来自于古塔城管，您都听清了吧？
1: 这个，他就说是那说这个铁路用地是吧？
0: 哎，
1: 即使是铁路用地，随便违章建筑，没有国法呀，真不明白。
0: 铁路当年呢，这个我们在节目上一次处理这个诉求的时候聊过这个话题，就是铁路过去
1: 铁
0: 是。
1: 路有个标准用地，你就距离火车道多少米，它是超了很远的。另外，咱这柏油路是建的柏油路，就建在铁路用地上去了。柏油路现在咱市政建的，就建在北边。现在那哪去建铁路用地的？那不开玩笑呢吗？这找借口就是说不管事儿，对，都出现问题的话都躲。不打城管，根本就是不履行他的职责，很明显的问题。
2: 掉线了，应该是。
0: 这个事儿啊，群众发表自己的体会、感受、意见，究竟妥与？

0: 不妥，当与不当，还需要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厘清之后，才能确定。但是呢，说出来的话，一方讲的，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就这么说了。说完之后，毅然决然还撂了电话。我们呢，会把这个事情啊，以此为鉴，进一步的跟这个城管方面呢进行沟通，甚至呢，冯波还是否还可以这样啊？联
1: 您说，
0: 系
1: 主持人。
0: 通过这个古塔城管方面，我们要来这个沈阳路局那边相关部门、执法部门的这个电话，进一步沟通。刚才呀，这个诉求人有一句话，我们得给予足够的尊重，就是说地方。上一次讲了，政府花了不少钱，刚才也说了，这个地方呢，市政铺的黑色路面，然后呢，它这个车库是建在这个黑色路面之上的，所以呢，我们还得捍卫人家诉求人的这个反映问题的权利，把这个事情呢，进一步跟这个城管方面呢进行沟通，如可能的话，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这个沈阳的铁路方面啊。把这个事情确权，到底是你的还是地方的，弄清楚，弄清了之后呢，该是谁的事情谁来管，对吧？别让这个群众因为这个事情呢，对行政执法部门说出一些大家都不好接受的话，对吧？
1: 明白。
0: 哎，好，那就这样啊。
1: 那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哎，这个事情你看，说来这应该是第三次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啊，导入这个相关的诉求来了。群众不满意，不满意呢，不是说对我们这个栏目不满意，而是对这个行政执法的环节、过程以及结果产生微词，甚至说抱怨。这个事情呢，我们在此呢也希望，地方和铁路联手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小事一桩并不大，无限发酵却很严重，所以呢，把这个事情就是胜利花园小区外侧，这隔着一条横路啊，就刚才诉求人讲的，政府啊，花钱市政呢给铺设的这条黑色的沥青路面，在那个西北角出现了一大排若干的这个，对方说是违章建筑，现在看呢。论证是否违章建筑这个事情都没有说出来，只是说这个权属。当然，权属确定在那儿之后呢，该谁的责任谁管？你这个铁路用地之内的那地方呢，现在似乎还没有这个管辖权。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把这个事情进一步来沟通的啊，挺棘手、挺烦人这样的事情。
2: 好，咱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川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川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讲了。
1: 上午啊，我讲了，我原来西老堡社区吧，一切都正常活动。后来呢，由于这个夏季吧，电费就居高不下，而且呢，我们西老堡社区呢是根据国务院2019第19号文件转交的活动室，和呢松南社区并不一样。但是松南社区他们关停了，而且原来我还有个特殊的什么问题呢？这个铁路与地方转交的时候，根据2019第19号转交的，转交的一个是废弃的活动室，当时没有水没有气儿，所以说呢，活动室是用来老年活动的地方，你没有水没有气儿，很难保证我们运用。然而呢，转交以后呢，这个社区的书记对我们也非常照顾，各方面的也都非常好。但是由于在夏季，用电可能是造成了一些磨合，由于这样，但是呢，国家发改委发改价格呢有一个2013跟10973号文件，社区属于公益性的文体活动室，不是经营的，应该只行居民用电。这样呢，如果要是通过你们和电业方面给我们方便联系一下，这样都解决了社区的一个用电困难，因为他们这个电费也是比较高的。这样呢，使我们两家呢这个活动的人员和社区呢也密切的联系好一些。就这样。
2: 李先生李先生，
1: 哎，
2: 您今年贵庚了？
1: 我七十岁，
2: 年龄刚刚好，一点都不老。这个年龄吧，然后还可以发挥很多的余热，有组织能力，有协调能力。然后呢，今天您关注的事情，我们就给您一个让您感兴趣的回音。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告诉给您身边那些老伙伴们啊。
1: 哎，
2: 接下来您听好，孟阳呢会告诉您这个消息究竟好在哪里。
0: 针对您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也问了临河的这个供电公司，对方给我们的回应是这样的，说像您这种情况是可以单独去申请一块民用电表的，就专门负责可能像您这个活动室用来这个计数电费。那这项业务是需要咱们社区去提交一些相关的资质，具体需要准备哪一些资料，也让我们的这个社区可以派出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去拨打这个临河供电公司的营业厅的电话，然后双方对接一下，看看需要准备什么，咱们提前准备好。总之像您提供的这个情况是可以给您单独申请一块民用电表，实现像您说的用这个民用电的这个电费的。
1: 可以啊。你们都给我们联系完了，那你们是不是跟社区书记说一下就可以了？
2: 不，因为这个事情社区并没有跟我们反映什么问题呀。我们是给谁有诉求，我们受理，受理了之后联系给您回应啊。
0: 像您就可以跟社区的工作人员说一下，就是您咨询完了，这个事情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咱们社区有这样的工作人员专门跟供电公司去联系一下。电话您记好了，我现在可以给您。
1: 哎，你这样比吗？我这来外头去，你能通过 短信给我发我手机里吗？
2: 很抱歉，很抱歉，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0: 嗯，
2: 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处理一些诉求问题，做不了这个啊。
1: 那等会儿你我扫个东西，我把这个你这说这个电话，
2: 你这样
1: 我记一下子啊。
2: 这个21468822，
1: 21468822哈。
0: 对。
1: 21468822，那好了，谢谢您。
2: 嘴上别停，一直念叨的，直到您找到笔为止啊。21468822。
1: 啊，那好了，21468822，
2: 好
1: 了，再见。
0: 好了，再见。嗯。他忘了，赶紧多念叨几遍。
2: 其实啊，就是，这个诉求呢，我们去年呢曾经受理过，印象颇深。当地的这个退休老人们呢，很强的这个执念。就是这个地方，你看人家两次列举这个相应的文件，把文件头都给说出来了，都是国务院呐、国家发改委啊等等，好，证明这些老人呢对这个事情，放在心里了，积极想把它弄成，把什么弄成呢？就是还老年人一个活动的这样的地方场所，不是没有，而是有呢，在使用过程中啊，社区。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办公用房，那一部分呢交给这个老人们活动。当时的诉求呢就是，涉及到什么时候关门？你比如说人社区居委会啊下班了，这门就关了。当时有一些矛盾，后来又说这个用电现在集中在这儿了。当然两次提到这个今年夏天用电，那就是空调用电，电费居高不下，社区吃不消。现在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居民活动，这个老人活动室啊，是可以申请居民用电的，没有问题。
0: 嗯。
2: 电业部门可以上门安装一块这个单独安装一块表布线，然后呢，做这个事情之前，需要社区啊，或者委托这个相关人员，到凌河供电这个窗口啊去办理一下手续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人家到现场来安装完了之后呢，那就变过来了，不就低不就高了，这个电费收取啊。电话多少号来着，梦妍？
0: 21468822。
2: 21468822，把这个记下来，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好处理了。
0: 嗯。
2: 至于说其他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啊，梦妍，就是当时啊，我们也请社区的书记啊。在节目当中表达过他们那边的看法和观点，当时就讲了说，本社区，或者居委会，或者这个党组织，愿意为这个当地社区的居民，尤其是这个中老年居民呢，集中在一起活动，提供这种便利，这社区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他们有一点招架不住，甚至有点介意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小区啊，叫西劳保小区啊，还有一部分，具体多少呢？可能人员的那不是固定的啊，就是来自于本社区之外的，其他的地方都到这儿来活动来玩儿，打牌也好，打麻将也好，还是这个唱歌，跳舞也好，总之。有许多这个外来的这个老年人，他们有点招架不住了，社区的这个活动空间呢有限，所以为这个事情呢、愁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慢慢地解决的，当然还包括那个钥匙，
0: 嗯，
2: 工作人员下班了，
0: 锁门的问题，
2: 哎，然后呢，群众说的，这老同志说了，那我们替你们保管这个钥匙吧，那意思就是。多活动一会儿，晚饭之后呢，这老人们出来了，多活动一会儿。但这个事情呢，毕竟涉及到那部分利益，就是社区的办公场所在哪儿。有些事情吧，可能也觉得不方便，因此这是又一个矛盾。当然，第三个今天触及到了，就是用电收费，你到底是执行什么价格啊？工业电、商业电还是居民用电呢？老人们说了，希望能够秉持公义，然后呢，收取这个，低电价的居民用电，按这个来收取。现在看，刚才孟岩呢转述了一下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工作团队， 给了对方一个明确的能让群众满意的这样一个答复，就是凌河宫殿同意了这种申请，可以。

0: 相关手续去办就可以了。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个电话号214-6882，
1: 这个是咱联合供电公司的这个营业厅电话。然后也请刚刚这位李先生转述一下社区的工作人员，把这个事情说一下，让工作人员呢去跟他们这个供电公司取得联系，因为这样呢他们好准备社区需要提供的资质，省得这个倒手再换人，可能有一些这个资料准备的不齐全，还有些麻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

0: 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

0: 自己直观地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1: 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2: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啊、水杯啊，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1: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2: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0: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0: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啊、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2: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

0: 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0: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眩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2: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3: 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1: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不能点蚊香，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3: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3: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0: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0: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

0: 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西，
1: 弄个火锅啦，
0: 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

0: 要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那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儿，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
2: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那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0: 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2: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0: 重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河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嗯。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是是是、
1: 嗯，
0: 觉得自己会点啥、嗯、
1: 啊？对的对的，嗯。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又

0: 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嗯，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他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对对对，
0: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深耕三农沃土，振兴锦绣乡野；锦州五年县域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全市首创太和区零号减半窗口极简服务，跑出便民新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五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提质、粮食安全、三产融合、人居整治重点发力，持续夯实农业根基，激活乡村动能，农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纵深推进，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以项目攻坚蓄能，夯实县域农业根基。我市依托涉农重点项目推动农业提质升级，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与设施农业改造，聚力发展易县花生、北镇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业，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做强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完善冷链物流、产地市场配套，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牌，持续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以三产融合赋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市深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擦亮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片，丰富名特优新农产品矩阵，积极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产业帮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以党政同责守底，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从严管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全面落实各项种粮惠农政策，

0: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广粮种粮法，强化农技服务与病虫害防治，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优化粮豆种植结构，实现粮食连年稳产丰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系统整治提质，绘就和美乡村画卷。我市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垃圾、污水、河湖清洁治理，建立闭环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垃圾处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引导群众共建共治，村容村貌持续改善，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更加鲜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夯实农业发展根基，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书写锦州乡村振兴崭新答卷。
1: 窗口前移，流程精简，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泰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短心。
0: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办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泰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2: 这个零号减办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0: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泰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3: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0: 据了解，下一步泰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9月11号，市政协举行矿山南街静态停车治理专题协商会，暨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仪式。
4: 协商会上，市政协民革界别委员、龙江街道党工委就矿山南街周边静态停车难问题与市公安、市住建等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协商，围绕治理方案、职责分工、施工周期、质量保障、时间节点和后续完善等充分会商。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深刻认识工作室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建设为抓手，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真正把工作室建设成为凝聚共识的阵地、建言资政的平台、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履职为民、服务群众，充分彰显委员工作室的平台价值。要常态长效、久久为功，凝聚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倾听民生、反映民意、汇聚民智，把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摸清楚、带回来，让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金钥匙。会后，与会人员到矿山南街实地查看会诊，达成解决矿山南街静态

0: 停车治理协商共识。会前，民革界别委员工作室锦绣家园协商室揭牌。
1: 9月11号、12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在锦州大剧院连续演出2天。跌宕起伏的剧情、传统加现代杂糅的表现方式，以及演员精湛绝妙的表演，令锦州观众耳目一新。
2: 新编古装评剧《花妖》由沈阳市文旅广电局出品，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评剧院创排，以明代的沈阳棋盘山为背景，围绕天女花与书生蒲松杰的跨界之恋，展开一段关于真情、气节与抉择的戏曲故事。该剧目以传统评剧为核心表现形式，积极守正创新，大胆融入潮流科技，巧妙运用多媒体光影、魔术表演以及无人机辅助等表现手段，在守护传统戏曲内核的同时，把锦州观众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之上。演员以威亚悬吊出场，道具场上漂移等片段不仅契合人物的情感变化，推动剧情起承转合，更是增强现场沉浸感，有效提升观众对传统戏曲的接受度。
3: 今天是咱们那个省艺术节参评的剧目，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氛围，主要是感受一下咱们那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熏陶。
2: 评剧花妖演员功底深厚，表演卓越出色，台词的创编也是可圈可点，大量融入时下网络流行词汇，如复制粘贴、生活的苟且、诗与远方的田野等等，可谓爆梗不断，幽默诙谐的风格令台下观众发出阵阵笑声。通过多种形式的运用，让年轻观众对传统戏曲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可以说，这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戏曲表演，让古老戏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也为锦州百姓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秋韵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搬迁升级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校园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全校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4: 那就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0: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蹲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5: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0: 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6: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0: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配有标准化厨房操作间。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生活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化环形跑道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障师生日常运动与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课后社团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7: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

0: 提升，同步抓实寄宿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在康家园小区开展实事暖民心实践活动。活动中，社区联动物业合力推进整治工作，对小区内杂草杂物集中清理，优化公共环境。维修队伍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消耗，完成20余户屋面防水维修，疏通7栋居民楼下水管道，修补楼体外墙，更换破损井盖20余个，增设便民晾衣杆10余处，修缮凉亭，重铺小区主干道沥青路面，实现小区颜值与内在设施同步提升。近日，临河区司法局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及普法进企业活动，创新推行执法监督加精准普法服务模式，主动送法上门，倾听企业诉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办公证业务及投诉处理专题讲座，全市各公证机构负责人、职业公证员及辅助人员共计85人参训。本次培训紧贴公证行业新形势与基层职业难点，兼顾实用性、针对性与警示教育作用，采取理论宣讲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的方式，围绕公证重点业务开展系统讲解，补齐从业人员业务短板，助力拓展公证新型业务。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

0: 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1: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 CNAS 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0: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2: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0: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3: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引育、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4: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5: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4: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新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新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巨势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

0: 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1: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打到了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更保障。
0: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隐喻、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同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结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2: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星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星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葫芦岛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0: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3: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4: 盘锦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通过生态修复、精准增值、科技赋能、产业演练，持续推动传统粗放渔业转型升级，让万顷碧海变身生态优美、富民增收的现代化蓝色粮仓。
5: 眼下，盘锦农发集团各海洋牧场海域养护增值作业有序推进，一派繁忙。海面监测船只常态化巡航管护，水下智能设备全天候监测海域水质、水温及底栖生物生长状况。随着人工鱼礁持续投放，贝类底波增值稳步实施，文蛤、竹蛏等本土特色渔业资源稳步恢复。全市渔业彻底告别传统粗放捕捞模式，全面迈入生态养护、精准增值、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自2019年以来，盘锦农发集团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系统推进海洋牧场建设。2020年，集团自筹资金启动海洋牧场项目，首批投放30000空方人工鱼礁，成功获批第6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截至目前，累计投放人工鱼礁14.38万空方，先后获评第6批、第9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近海海域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当前，盘锦持续优化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布局，科学布局人工鱼礁，常态化开展贝类苗种放流与轮捕作业，积极探索深水网箱高附加。

0: 值鱼类规模化养殖，同时系统谋划水产遗传育种贝类扩繁试验基地建设，致力打造集海产品深加工、贝类净化再养、冷链物流、水产交易于一体的渔业产业融合示范基地，持续拓宽海洋牧场多元化发展空间。从向海捕鱼到养海护海、以海富民，盘锦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持续激活海洋生态、产业、民生多重价值，加速推动传统渔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全面升级，让广袤蓝色海域持续赋能地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3: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啊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2: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复兴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4: 走进复兴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复兴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5: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4: 40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复兴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复兴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复兴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复兴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5: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复兴的玛瑙，把复兴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复兴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4: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复兴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1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沈阳市多福社区牢记总书记嘱托，忠实践行两邻理念，书写下从优居到优质的基层治理答卷。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多福社区的睦邻幸福圈。
1: 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开幕，王新伟讲话并宣布开幕。
0: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暨主席会议集体学习，周波主持并讲话。
1: 东北超赛场上，一幅汽车主题的 TIFO 勾连起两座老牌汽车城共同的产业记忆。记者探访沈阳、长春两地车企，感受携手转型再出发的信心。
0: 在现场，记者带您到沈阳浦河左岸，尝遍江苏十三城美食。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初秋的沈阳，天朗气清，沈阳市多福社区里环境整洁优美，一派温馨祥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来到多福社区，强调社区建设光靠钱不行，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时光流转，如今两邻理念已在这里生根发芽，多福社区正在书写从优居到优质的基层治理答卷。
2: 邻居们走到一块儿，共同表演，歌唱我们的祖国，歌唱我们那个新生活。
0: 在沈阳多福社区，像这样的恳谈会每周都有一场，大家围坐在一起，谁有事先说，说完大家议。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辽考察，在多福社区首次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两邻理念。社区居民舒国增当时就在现场，总书记深情朴实的话语，时隔多年他依然记忆犹新。而恳谈会正是多福社区多年来交出的生动答卷。常言说远亲不如近邻，恳谈会让很多矛盾难题迎刃而解，有事说事，没事碰头，一来二去邻里熟了，心气儿也顺了。
3: 这个恳谈会呢，它是一种桥梁，把这些老百姓的想法诉求带到社区，社区呢把这些老百姓的需求变成他们服务的指南了，精准地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我们始终遵循总书记对我们的教诲，这个对我们的嘱托，把这种理念贯穿到我们整个的社区治理当中。
0: 一年收集200多条有效诉求，推动近160项服务优化升级。如今社区把一年一度的百家宴上的热乎劲儿搬进了日常议事的桌面上，居民们相聚不只是吃一顿，而是一起研究社区的未来。
3: 老百姓之间一旦了解了，什么事儿都不在这儿，增加和谐，增加团结。
0: 在多福，说到桌也不局限于屋里的会议桌，大家遛弯唠家常时随时随地围成的一圈就是一张流动的圆桌。今年91岁的何凤清现在每天出门，身边随时都能围成一桌。从居民到志愿者再到社区干部，老太太家的事儿大家给包圆了。
4: 你看我吧，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吧，按正的都归到儿女一起了，他们都有房我不去。

0: 为什么不去呢？因为我社区对我好，我的儿女离我远呢，我要有点什么事儿，我这个社区一句话，比如那儿女跑得都快，所以说我去干啥去？
1: 何凤清不搬走的底气来自社区把一老一小放在服务核心。多福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30%，独居空巢是常态。如何让社区内的老人生活得更方便更幸福，是社区党委书记樊月思考最多的问题。于是成立志愿者服务队，排上了樊月的日程。
2: 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所以我们志愿者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当人人有时间做志愿者了，人人有困难找志愿者了，那么邻里之间这种邻里守望的这种温度也就更加高了。
1: 多福社区老旧小区改造从未停步，小土路垃圾堆变成了多福八景，曾经破旧的棚户区彻底换了模样。樊月告诉记者，资金能修好一面墙，但让墙下聚满人气的是居民参与的共建共治。
2: 这个千福榜呢，既改变了我们原有脏乱差的这个面貌，同时呢，也在引领着居民一定向善向上去共建咱们多福的这个家园，来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改造成果。通过我们硬件的投入，最终呢是坐实了我们软件，也就是通过我们暖心服务，最后激起居民来共建共治。
1: 从恳谈会到千福榜，多福社区在无数张桌上理出了治理链条，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8个字点出了基层治理最紧要的道理。多福社区运用这一理念，将生人社区变成了睦邻家园，人常见了，情常聚了，心里近了，事儿就顺了，无处不在的桌也成了老百姓幸福安康的底气。
3: 我觉得在这个小区里生活呢有奔头，就感觉幸福满满，
4: 在这个社区里边我充满了幸福感。
5: 我住在多福感到非常幸福，
6: 居多福晚年幸福，我最幸福。
1: 本台报道。
7: 匠心铸就梦想，技能点亮人生。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讲话并宣布开幕。
8: 本届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对标市赛、国赛标准，围绕辽宁2211产业体系，在智能制造、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工业互联网等前沿领域布局45项市赛选拔项目、33项国赛精选项目和10项省赛精选项目，2100余名选手在88个赛项中同台竞技。王新伟在讲话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赛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人才是第一资源，技能是强国之基。近年来，辽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大力实施兴辽英才计划和技能辽宁行动，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00万人，高技能人才近160万人，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王新伟说，当前辽宁振兴发展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技能人才，新兴产业壮大渴求技能人才，未来产业布局呼唤技能人才。希望全体参赛选手锐意进取、奋楫争先，以精湛技艺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激励更多劳动者掌握新技能、练就硬本领，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各地各部门要以大赛为契机，以育才为己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持续创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进一步完善机制，搭建平台，落实服务保障措施，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让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在辽沈大地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显风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凝聚磅礴力量。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开幕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绿平讲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有关同志出席，鞍山市主要负责同志致欢迎词。

0: 子，本台报道。
1: 九月十四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暨主席会议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振兴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协商议政质效，以高质量履职助力辽宁种业振兴发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周波指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切实增强助推种业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紧扣“十五五”规划关于种业振兴的部署安排，立足辽宁实际，围绕生物育种产业发展中的战略性、前瞻性、关键性问题，聚焦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能力提升、种业企业发展壮大、种业发展环境优化等关键环节，深入调研、科学论证，提出有见地、有分量、可操作的对策建议。周波强调，要强化履职担当，为助推生物育种产业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积极搭建协商平台，助力破解种业创新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持续强化民主监督，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广泛宣传种业振兴的重要意义和政策举措，引导全社会关心、理解、支持种业发展，为助推种业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政协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作题为《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战略》的专题辅导报告。本台报道。
2: 九月十一号，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与长春队的对决中，看台上一幅汽车主题 TIFO 格外醒目。四款来自沈阳、长春的代表车型，勾连起两座老牌汽车城共同的产业记忆，也照应出两地汽车产业的再出发。
3: 一场足球赛为什么会选择汽车作为沈阳、长春两座城市握手的符号？因为沈阳与长春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版图里绕不开的重镇，汽车不只是产品，而是深深嵌入两座城市的产业基因。 TIFO 上的四个品牌寓意格外深远，华晨宝马承载沈阳多年高端整车制造积淀，吉利是重启北盛工厂落子沈阳的产业新力量，一汽红旗代表长春本土民族高端品牌向上突围，一汽奥迪是国内最早本土化量产的合资豪华品牌，这四个品牌既是两地产业缩影，也串联起中国汽车工业一路走来的成长之路。
4: 赛场之外，四家企业也在沿着各自路线加快转型。华晨宝马的新世代 BMW iX3 即将在沈阳量产，吉利银河星耀 6EF 探索甲醇电混技术路线，一汽奥迪持续丰富纯电产品，一汽红旗年内推出首款硬派越野红旗 G919，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成为他们共同瞄准的新赛道。
5: 新世代 BMW iX3 将于今年11月份正式量产，搭载全新技术的第六代电池，生产体系也同步就绪。
6: 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甲醇电混产品，提供比较好的驾驶体验和出行的经济效益。
7: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一创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一创。
4: 新车型的背后是生产体系、技术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的同步升级。宝马在沈阳推进第六代电池和智能制造，红旗则围绕新能源、智能网联持续完善自主技术平台。两座老牌汽车城各有积累，也面对共同的转型课题。
8: 这几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非常深刻，重点在我们天宫、鸿湖、九章三个平台。
9: 沈阳和长春呢，正处在同一条赛道的同一个弯道，燃油车基本盘呢承受着收缩状态，新能源汽车呢也正在换挡加速，这种压力是真实存在的。
4: 东北出发，下一站在哪里？目前，两地已经建立起。

0: 及北方地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联盟，以整车需求为牵引，在供应链上加快协同。
1: 过去东北车企采购智能座舱需要从南方长途的运输，而现在本土工厂当天对接，周期大幅度缩短。过去呢是各自为一辆车配套，现在呢是共同为一个生态配套，是东北汽车产业链长久的制度化的协同。
2: 对沈阳和长春而言，汽车产业记录着车间里的机器轰鸣，也承载着两座城市共同走过的工业岁月。一面 TIFO 展现的是赛场上的同频呐喊，四款车型映照的是产业转型中的共同方向。东北出发不只是汽车产业的挂档提速，也是两个共和国老工业基地携手并肩，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未来再出发。本台报道。
3: 近日，我省对280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所涉及企业已全部完成自查，即日起开展复核，确保隐患闭环整改。检查人员来到位于葫芦岛市的苏豪力天辽宁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产品为可发性聚苯乙烯，年产能为 13.6 万吨。生产工艺流程所采用的聚合工艺属于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聚合反应车间、成品库、苯乙烯储罐区构成重大危险源。在苯乙烯泵房，专家发现现场设施和图纸规划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4: 那这两个管线跟咱们这个设计图纸没有对上，是吧？
5: 嗯，是，我的图纸上面它只画了一条，去了一个管线，去了一层。
4: 回头咱们还是联系一下设计单位，保证咱们现场跟咱们设计一致。
3: 在调度指挥室，专家发现苯乙烯的操作规程存在疏漏。
4: 因为这个苯乙烯啊，反应活性很高，然后容易自聚，所以呢，就是咱们国家也就是制定有苯乙烯隐患排查指南，指南里明确提出来了需要这个进行检测，然后添加阻聚剂。操作规程里没有这个内容的话，那么这个操作人员他不知道添加多少，如果要是阻聚剂量不足的话，它容易聚合，可能危险性比较高。
6: 然后我们将按照这个专家检查的这个提出的问题，我们举一反三，这个进行。这个及时整改，然后立行立改，不能马上整改的，我们呢也安排这个做好这个整改的计划，抓紧进行整改。
3: 目前所涉及企业累计发现隐患5032项，整改完成3975项，整改率79%。即日起，我省采取省市协同、全域覆盖、消地协作模式，对照整改清单开展复核。
7: 按照9月底时间节点。省市核查组聚焦43项重点排查内容和重大隐患，深挖深层次系统性隐患，紧盯企业自查走过场、同类隐患屡查屡犯等突出问题，高质量完成重大危险源核查工作。
3: 本台报道。
8: 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将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需要常抓不懈。安全生产怎么重视都不为过，抓安全生产最怕做样子走过场，如果只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最终坑的还是自己。所有形式主义的花架子，终究会变成害人害己的回旋镖。过去的安全业绩不代表当下的绝对安全，一段时期的平稳向好不等于隐患彻底清零。抓安全生产每天都要重新开始，就是要有归零意识。针对每一次排查都如履薄冰，针对每一个隐患都如临大敌。安全教育人人有份有责，九小场所更要一户一户培训到位，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变成事事心中有底。安全工作没有一劳永逸，更不存在万事大吉。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做到排查不走过场，整改不打折扣，责任拧紧压实，用大概率思维去面对小概率事件，才能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辽宁省活动今天启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主题，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共筑网络安全防护屏障。
9: 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开幕式在鞍山举行，现场举办了网络安全主题展览、网信人才招聘会、网信产业技术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同步开设网络安全。

全素养主题公园，全面展现我省网信领域工作成果。阜新市邀请网络安全信息专家走进机关单位，开展专题保密培训。本溪市朝阳市公安民警走进校园，帮助同学们快速掌握网络自我保护技能。抚顺、丹东等地通过快板、有奖答题等方式，让更多的群众了解网络安全知识。

0: 网络内容，遇到不良信息及时举报并告知师长。
1: 宣传周期间，全省还将举办网信技术沙龙、网安案例路演等活动，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本台综合报道。
2: 刚刚过去的周末，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的蒲河左岸市集烟火气升腾，江苏美食节第二季正在这里举办，更多江南美食来到了东北朝第二现场。
3: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蒲河左岸市集的江苏美食节，来到这儿呢，让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感受一下江苏味儿。刚刚呢，我已经闻到了很浓郁的盱眙龙虾、淮安香辣蟹，还有沧州虾饼的味道。整个美食节呢，有20多种来自江苏的特色美食，也有我们来自江苏的师傅们为我们现点现做。
4: 我们这个在当地是非遗小吃，最主要的是要加上我们这边江南那边特有的小河虾。昨天有东北朝嘛，所以人特别多，就今天也有演唱会助阵啊，也不错。沈阳人民的热情还是挺给力的。
5: 因为鸭血粉丝汤本身就是我们南京最最特色最最有名的小吃嘛，汤底都是每天新鲜现熬的，配料都是在我们南京店里面每天卤好然后坐飞机过来的。
3: 在美食节逛了一圈，我已经把想吃的都买回来了。我最好奇的呢，其实是南京的鸭血粉丝汤跟我们当地的鸭血粉丝汤到底有什么区别，让我来现在来尝一口。可以吃出来它的骨汤确实是比我们这边的会更浓郁一点，每天现熬的骨汤吃出来一种它的鲜味儿，
6: 还行，挺好吃的。我这买的全是三江，两盘都是十三江的、
7: 哦、味道特别好，而且很鲜美，这个小龙虾也特别新鲜
8: 啊。在沈阳，在我们蒲河左岸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江苏美食，同时我们市集也有我们辽宁沈阳啊当地的美食，以美食为桥梁吧，是一种是两地的文化上的交流。
9: 本届美食节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下一轮聊恰会江苏美食节即将接力，持续到10月8号。借着东北超的引流效应，蒲河左岸的江苏美食街区将上演辽苏持续不断的双向奔赴。本台报道。
10: 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选剧目，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将于9月15号、16号亮相北京，千年国宝将在舞台上活起来、动起来。
1: 这两天，《古色国宝辽宁》演出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剧场装台、灯光舞美调试全面收尾，主创团队已做好准备，
11: 想以最饱满的状态呢来面对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以舞蹈的方式，然后把我们这个辽博17件非常精美的这个馆藏，通过肢体艺术的方式给大家表现出来。
12: 希望能以舞为媒，带着我们辽宁的文化底气，在北京舞台讲好辽宁国宝故事，传承我们民族文化根脉。
1: 依托文物叙事脉络，本次进京展演对舞台呈现、灯光氛围、场景切换进行了全方位升级。舞美团队连夜攻坚，精准打磨，用现代化舞台技术复刻古色古韵的东方美学。
13: 通过明暗层次、色彩渐变，还有动态光效切换，适配文物意境与舞蹈节奏，用现代舞台科技赋能传统文博艺术，让每一幕场景都贴合国宝古韵，最大化呈现视觉效果。
1: 本台报道。
2: 据沈阳海关统计，前八个月，辽宁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274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1%，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3035.8亿元，增长13.4%。近日，国网新源辽宁新城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通过错峰交叉施工，顺利填筑至470米高程，提前完成年度施工目标。作为国家重点能源项目，电站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东北电网调峰及运行能力。火箭军直招军官宣讲团今天来到沈阳理工大学开展火箭军校园行活动，号召有志青年投身军营，建功强军事业。宣讲团还设置了政策咨询答疑台，针对同学们关注的招录条件、工作待遇等问题进行一对一精准解答。 9月13号，

0: 2026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区选拔赛辽宁站在大连开赛。我省50多所学校的400多支队伍，近800名青少年同台竞技。赛事贯通科研类、技能类、科普类三大赛道，取得名次的选手可以直接晋级国赛。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2: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瓶子呀，还得是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

0: 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

0: 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1: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塔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通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2: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3: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4: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

0: 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

0: 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1: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2: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1: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3: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6: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5: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 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

0: 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

0: 数据，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滨江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顾忌站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绿色本底，绘就锦绣山河，锦州五年生态环保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黑山县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锦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矿山修复、国土绿化、城市更新、海洋保护多项重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生态屏障。治污攻坚，蓝天碧水换新颜。五年来，我市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城市空气质量迈上新台阶，境内主要河流水质稳中向好，创新制度机制，出台地方生态环保专项条例，实现线索研判、联动处置一体推进。锦州生态治理实践登上央视专题节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展示城市。修复生态，打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攻坚战，全面压实林长制责任，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南山、紫荆山、北普陀山三山生态提升，城乡山林风貌持续改善，落实新时代治水方针，治水兴水同步发力，一批中小河流得到系统治理，构筑起绕城滨水生态廊道，陆海统筹发力，守护渤海蓝帆，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落地实施，大力开展养殖用海清理整治，规范沿海开发秩序。与此同时，海洋产业稳步提质，渔港经济区、港口物流项目加快建设，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协同并进，城景共生相融，宜居家园提质效，持续推进两河综合治理，做足山水城融合文章。女儿河文化公园等一批精品绿化项目装点城市出入口与居民生活圈，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很多锦城百姓的日常，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生态环境执法敢于动真碰硬，开展各类专项执法行动，水利、海洋、住建各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领域生态保护合力，全社会爱绿护绿氛围日益浓厚。五年笃行实干，山水焕新。如今的锦州，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山林葱郁，滨海如画，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锦州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厚植辽西生态安全屏障，让锦绣之州绿水青山永续，铺就更加鲜亮的绿色发展底色。
0: 9月1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上，黑山县人民政府介绍了黑山县“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1: “十五五”时期是黑山县开辟增长新路径、积蓄转型新力量、实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五年。黑山县将以四个新黑山建设为统领，落实县域12361高质量发展体系，围绕率先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先行区，培育消费电子产业集群，布局风光清楚冲新能源基地，建成东北杂粮之都，构建区域铁海路联运功能承载区，创建辽宁低空经济先行区，开创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示范区，实施体育加赋能行动，打造美丽精致县城十大主攻方向，全力打造辽西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桥头堡。产业方面，稳粮保产，发展生猪、肉牛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工业倍增，推动饲料化肥、电梯装备、膨润土、新

0: 材料等产业升级，布局芯片、新能源、低空经济，建成东北杂粮之都，区域铁海路联运核心区，壮大电商产业。城乡建设方面，实施北控南扩、东西融入，推进主城区与大虎山一体化，完善交通网，争取秦沈高铁二通道，推进城市更新和数字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辽宁最美县城。生态环保方面，以双碳为牵引，实施绿满黑山，空气质量保持全省第一方阵。民生扶持方面，稳就业促增收，发展养老银发经济，完善社保救助，推动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保护红色资源和非遗文化，推进一共体建设，建设平安黑山。会上，黑山县经济合作中心、工信局、文广局还就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文体活动等回答记者提问。招商引资将延续二加四加五加 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实施链式招商、靶向招商。工业发展将坚守工业立县、制造强县、绿色转型方向，重点培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文体活动将重点打造湘超、黑马、湘 B 黑三大群众性体育赛事，推动文体旅商农深度融合。此外，黑山县还谋划一批15-5重大项目，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领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9月12号，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市生态环境局、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联合承办，以志愿服务力量守护滨海生态，擦亮锦州蓝色海岸线生态底色。
2: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10届。今年活动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来自我市高校、社区、行业协会的200余名志愿者齐聚海滩，沿着白沙湾国际浴场海岸线有序开展净滩作业。大家分工协作，认真捡拾，细致分类，集中收纳各类海滩杂物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锦州湾美丽岸线。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一名大学生，能为我的第二故乡锦州的环境保护尽一份力，我的内心十分的高兴，十分的满足，同时充满自豪感。
4: 净滩不是一次短暂的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会继续参加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海洋保护，汇聚微光力量，守护锦州这片蓝色海岸。
2: 据了解，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生态保护行动主题活动，累计组织10万余名志愿者守护清洁海岸线达3300余公里。本届活动在深圳、潍坊、台州三地设立主会场，全国55个沿海地级以上城市同步联动开展，形成全域参与、共护碧海的良好氛围。按照活动整体安排，锦州后续还将开展海洋环保科普展、海洋环保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海洋环保知识，科普海洋垃圾危害，持续提升群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碧海岸线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9月13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亮相，汇集3个艺术门类的13个节目纷纷登场。本场演出既是优秀作品的角逐，也是一场走进锦城群众的视听盛宴。
0: 演出汇聚了来自沈阳、大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多地优秀专业艺术院团，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题材多样，亮点纷呈。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气势磅礴恢宏，作品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典舞《散乐图》的登场令锦城观众眼前一亮，作品以辽木壁画《散乐图》为创作基底，融合唐、后晋、宋等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勿忘》、《关东人》等精品舞蹈

0: 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忱与憧憬。东北超燃，节奏鲜活热烈，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饱含故土深情。围海以婉转歌声勾勒湿地风光，向前奔跑，旋律昂扬奋进。
1: 这次呢，能够带着作品一路芬芳来参加辽宁省艺术节的评选，能和省内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交流学习，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0: 自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今年九月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
2: 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此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及创作感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独具匠心，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3: 国歌唱响锦州首发式，来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锦州这段光荣的历史。锦州不仅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而且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要素材来源地。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这一段光荣的历史。
2: 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资源，对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进行全面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
4: 近日，黑山县在县体育场举行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足球青训中心是黑山县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配备标准化足球场地与专业教练团队，坚持体教融合理念，面向黑山县城区各中小学的青少年开展足球基本功训练、竞赛、选拔人才、向上输送等工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同时，中心常态化举办训练营，联动城区各中小学校，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助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为黑山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训练营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开设2至3期，每期60到80人，教练团队共6人，由各中小学专业足球教师组成。训练场地设在黑山县南关校和黑山县体育场2处，主要开展足球基础性训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谁
1: 害怕吗？
2: 我也害怕，你那么好看不会长的。
0: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3: 不妨去问夫人给你找去。
2: 妈妈老了以后的时候悠悠会怎么样？
4: 我会照顾好你。
5: 来，小米，你出牌吧。
6: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7: 我出口才五。
6: 一个学历七。
5: 职称八。
6: 才艺十。
7: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5: 能力 K。
6: 小刘，你出了。
7: 我的是王牌人品。
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4号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1: 嗯，天气非常不错哈。
0: 嗯。
1: 这两天大家呢休息在家，外出散步、会朋友、郊游，啊，都感受到了秋日的阳光。非常煦暖，然后呢，还没有什么那样的风，
0: 燥热的感觉，对，
1: 那样的风就是，大家都知道，再过一段时间，九月下旬，秋风乍起，那个时候吧，落叶一吹，到处都是，还有尘土，那就不舒服了啊。现在蛮好的，切趁秋色正浓，赶快去感受一下这个夏末秋初的好时节、好时光，嗯。
0: 嗯，好，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那个，我是那个锦铁新华里那个正二十七号楼24号，我那个住在这儿，我一个人生活。我楼上就是我在原来就是从那个流花南里住来的，搁那儿住的时候吧，楼上就住着一个这样的女人，从黑龙江跑过来的。完了那个开始那也不了解呀，成天的问问的，哎，你家咋看没啥人呢？那咱那冷不丁也没那房呗。完了到时候开始啊也寻思，说他呆不呆问这话，说的啊，说我们家那个那啥，他下班晚。完了问这几回，完这过又过两天，完又问啥呢？哎呀，你家那个我看总也不点灯呢。我说咋不点呢？挂帘儿吗？完了我就有点奇怪了，奇怪。但是他这边问那个时候吧，就这个女人吧，她是两段婚姻，离一个死一个，就是在那个这个事有这个事儿的时候，已经他那老爷们儿啊就是没死呢。完正过着呢，我寻思反正他也有家的玩意儿，他也不可能有别的事儿，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就一个人儿。完就打那一开始，他呀实际他也就知道那个，完他就想法就是坏，就是吧让你感觉不出来那种坏。完你要是完了呢，咧么当然就是安那种监控嘛，就是从他家看见我家了，但我看不到他。那开始不知道，后儿一点一点不就知道了吗？尤其那厕所，那就更不用说了。你上厕所，那是百分之百，你过去他就过去。那我都发现了，但是呢，就是说你进那屋，那是没看着，但我从我那屋我赶紧出来了。我有的时候我都上外头去，我都不搁家去。完了呢，
1: 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于女士，停下，停一下啊！我问一问，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发生在流花南里，您原来住过的那个地方的事儿、是吧？
2: 啊，对。
1: 那么
2: 完了，那个
1: 你听我说，
2: 那个、就是那一段
1: 你等一等
2: 就不说了。
1: 你等一等，
2: 就是
1: 你等一下，那发生在流花南里和您现在住的地方有关系没有啊？
2: 有。确实有，完我不搁那嘎住
1: 好年吗？那我问问您，您这个、
2: 啊、
1: 这个邻居啊，你们两个是前后楼住着是吧？
2: 楼上楼下。
1: 楼上楼下呀？
2: 哎，对。
1: 那你告诉我，他家那个摄像头怎么能恰到好处的
2: 看不见
1: 瞄到你家？
2: 我跟你说，
1: 嗯，
2: 就这种，
1: 这是一，我再问你，第二个啊，你刚才提到了对方去卫生间的时候。坐在这个马桶上、
2: 啊，
1: 然后呢，你也坐到那儿去了。
2: 啊，那当然了。
1: 你靠什么感应的？
2: 我告诉你，
1: 你开天眼
2: 了。最后人咋发现了？就是我在流花南里不住好几年吗？完我就寻思，这个楼层也高了。今年我都70岁了，我寻我换个地方，我就啊又买这房子，

0: 就是现在我住那地方，在新那个锦姐新华里，正27、24号就搬的现在这个楼这嘎达。搬到这儿，就说我搬家的时候，就他家的孩子平身楼上嘛，就薅出一串儿从厕所，那就是摄像头。因为啥呢？他那个从那个厕所那个不有个那个管子挺宽的地方吗？一直放到底下。
1: 哦，
0: 我这那当然了，
1: 那
0: 这我是
1: 您
0: 肯
1: 都
0: 定
1: 看
0: 知道
1: 到了
0: 的。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您都看到
0: 那
1: 了。
0: 我没看见，顶搁上头拽出来了，
1: 那
0: 我就
1: 拽
0: 是
1: 出来这从
0: 听
1: 那
0: 出来了
1: 个，
0: 啊，听振作的，
1: 不，
0: 完
1: 从
0: 了
1: 那
0: 那个
1: 个下水管
0: 从
1: 道
0: 那
1: 里
0: 个
1: 边拽出一大串的摄像
0: 啊一大
1: 头，
0: 串一大
1: 这
0: 串，
1: 事儿您都看见
0: 啊，
1: 了啊？
0: 完了这个
1: 看见没有啊？
0: 那我就寻思，反正我也
1: 我问
0: 搬
1: 您，
0: 家
1: 您
0: 了，
1: 看见没有啊？
0: 没看见呢。我从
1: 啊。
0: 我这楼底下，他搁上头薅，那不就差楼上一个板儿吗？他这薅我听见了啊，那就是摄像头那个，薅出来以后家拿盆还使
1: 你这样
0: 还转
1: 啊，
0: 呢，啊。
1: 这个我估计啊，您接下来要说的事都跟这有关系，是吧？
0: 不是，那当然了。完了，你听
1: 再
0: 见
1: 给
0: 完
1: 我们
0: 这
1: 讲
0: 嘎
1: 一
0: 达
1: 个
0: 呀？完，
1: 新版的《聊斋》故事，是吧？
0: 不是这
1: 啊，
0: 个就占地了。完了，我不就搬这个新华里这来了吗？
1: 嗯。
0: 搬这儿以后，完了人咋的？这回招的男的更多了，就一天他家就是他哈，和这老爷们儿
1: 停停啊，停一下，停一下！你要说前面的事儿啊，咱们就当一个神话讲，讲两句，我们一听就得了。后边的话千万不要再讲了啊，那涉及到个人隐私。然后呢，无故重伤人家要触犯刑律的啊，70岁老太太可不能什么都讲啊。好嘞，没工夫听这些事儿了，这家弄得。哦，那个，孟岩呢？你冷不冷？人家说这些事儿啊，这老太太，你看，我们一会儿让那个导播给我们送大衣来吧。这，现实当中啊，可以反映问题，但是别搞这些神乎其神的东西啊。那显然，这事儿不应该出现在直播1、2、3、4、5的平台上。建议啊，家人快带着这个老母亲，到这个。紫金山那边啊，有这个医疗机构，专业医疗机构，到那儿去看一看啊。这样对老年未来的生活，有好处，对老人的健康有好处，对邻里相处有好处。否则的话要麻烦啊。哎，来，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好，
1: 告诉大家，这电话来自
2: 铁东社区的一个网格员叫窦先生。
1: 啊，你好，窦先生。
3: 哎，你好，领导。
1: 嗯，不是领导，我们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这是一档服务大众的诉求栏目。此时此刻，这个栏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前边呢接到了一位让我们有一点毛骨悚然的这位老人，这老太太，告诉我们70岁了。讲了很多玄而又玄的内容，仿佛在讲《聊斋》故事一样。月黑风高夜，然后呜，就那种感觉就来了。人家是有板有眼、一本正经的说的，我们呢只能是给人家就适时的，踩踩刹车，泼点冷水。不，你还不能完全正面去触及人家，给人家把这番话都给掀翻了。得让人家表述，这是人家的权利。但是说的。有些事情，漫无边际，没有着落，跟我们现实当中遇到的我们的认知，和
3: 有
1: 他
3: 偏
1: 和
3: 差，
1: 哎完全不相符，所以呢，撂断电话呀，之后呢，我们有所察觉，然后挂断这个电话，隔空提醒这个老人的家人啊、子女，适时的带着这个母亲呢，带着老母亲到医院呢去看一看，包括。这个三甲医院也都有这个心理诊室啊。据我所知，今天我不是在这儿给做广告，中心医院就曾经有锦州第一家心理健康这样专门的诊室。我还记得当年采访那个科主任，第一位心理学硕士、医学硕士叫陈建，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执业啊？看看心理医生，然后呢，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去一趟紫金山，紫金山路里边的环境好。

0: 还有一家专门的这个医院，可以请那儿的医生帮忙看一看情况啊，要不然这个影响邻里关系，甚至可能给这个社区工作人员添了一些麻烦。你这回窦先生，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老人的情况。
1: 这个老人属于独居，他自己在这边住，然后之前也反映过一些情况，就反映就是家里小时候什么断电断水了，还有就是老鼠啥的。他之前也报过警察的，这个咱跟民警一起都入过户，但是从家里确实发现就是砖石板上粘到一只老鼠。然后咱们也是就是走访邻居啥的，说这个大姨有时不关门，所以说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因为她不关门导致这个老鼠
0: 他住在
1: 溜
0: 几
1: 进
0: 楼啊？平房、楼房啊？
1: 楼房
0: 楼
1: 他
0: 房
1: 家
0: 刚才
1: 二
0: 说，
1: 楼。
0: 这边也是楼房啊，住在这个锦体街道这边，这个铁心社区也是楼房，对吧？
1: 铁东社区，他
0: 铁
1: 这
0: 东
1: 个是个30多年的老楼，属于老小区。
0: 住在二楼是吧？
1: 对，二楼啊。
0: 不关门不妥，不关
1: 对，
0: 门
1: 这
0: 呢，
1: 是。
0: 咱不说那个容易进不进老鼠这件事儿啊，就至少对你的居家安全也不利，因为你一个没有什么战斗力的70岁的老太太，你说孤身一人，然后你还不关门，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事情出现呢，对吧？
1: 对，也
0: 要
1: 存
0: 关门。
1: 在危险之类的。
0: 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治安状况，你看锦州治安格外好。
1: 啊，
0: 多么
1: 对，
0: 好，非常好，但是呢，你终究吧，你还有所这个有所考虑。你现在呢，你万一一个人在家，你门不关，完了进进出出的不妥，
1: 对，
0: 对
1: 这
0: 吧？
1: 个咱们也劝过他，
0: 外人不
1: 但
0: 来，外
1: 是，
0: 边的老鼠，你这不就有可能进来吗？
1: 对，
0: 对吧？
1: 有可能。然后我们就跟民警去的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他搁一个就是挡鼠板儿，在门上搁一个木板那个东西，但是大姨就是，思想比较固执，她就认为她说不可能是从这儿进的，她就也不情愿就不乐意安那个东西。
0: 好吧，这个事儿啊不多说了，因为基于此前呢，这个诉求人呢，我们交流当中那个不能观其色，但是察其言，听他怎么说，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呢，恰恰是在听对方讲述的过程当中，讲到了此前住在刘华南里，跟楼上的邻居之间的事情，又说那个邻居一直追随他，那他搬到这儿了，对方也到这儿来了，这事儿我们不辨真伪啊。但是呢，话题止于他讲对方来了之后呢，说这个家里边招来什么，他说的原话就是招来什么很多很多什么人，这个事情我们就把他的电话挂断了。你没有任何拿不到事实的时候这样说下去，非常不妥，容易给自己引来一身官司的啊。所以我
1: 明白
0: 们
1: 明白。
0: 制止对方所讲，这个事儿啊，不为难社区的网格员。然后呢，就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特例吧。你说人家把电话打过来了，我们还不好不接。但是呢，终究还不是在同样一个层面上，我们来交流问题。这事儿啊，我们就先放一放吧。打扰您了啊。
1: 没事，好，那谢
0: 好，
1: 谢您
0: 再
1: 了，
0: 会。好，
1: 好，再见，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好，您请讲。
1: 我可以讲了吗？
0: 可以了，您听着电话的这个听筒跟我们交流就行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吧。
1: 因为这么回事儿，我是六四窑的，
2: 六四窑
1: 小区。
2: 六四窑的是吧？
1: 您是包厂是吧？
2: 是的，是我。
1: 你跟我爸过事儿，我知道这个，你这个。名号，你知道这个话，有这么回事儿。这事儿吧，我不应该查这事儿。这一阵子我看了，实在看不惯。
2: 看不惯。
1: 这个化学小区了吧？这个主任是男的，是女的，都不知道，根本都没有领着大伙来这些街道了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事儿了，根本都没人管。这个市场上，台北明霞这个市场上早晨
2: 小区您所居住的这个
1: 天亮了，都有摆摊的。一到这个十一点左右才散摊。散摊呢，这个说的是惯例，收钱两个手艺没有。光把钱拿走了，没有手艺，这是一个。另一个呢，他看中啥了？那年呢，我这个楼下都有摆摊的，你卖这个锅碗瓢盆的，他那年的锅，那年的盆的，就是不锈钢的，他又不给人钱，人也不能给他要。就当收税了，就当税他拿走了。这是一个女的，光收钱。
2: 等等，说到这儿，因为就像这，我给您当一下翻译啊，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除了孟岩我们两位在这个直播间之外，还有那么多的人收听收看这档节目啊。并且呢，今天开始我们又恢复网络播出了，大家此时此刻呢。如果关注了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之后，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啊或者电脑来看这档节目。那刚才呀，这个尹先生说了，他住在六四窑地区，华兴里对吧？那个区域
1: 华兴里
2: 住在那儿，那附近有一个市场，说这个
1: 对对
2: 市场。

0: 管理人员，
1: 哎，
0: 我没听太清，是说到社区主任，不知道是男是女还是什么，总之就是说这个市场管理人员啊，管
1: 哎，
0: 理有一
1: 对，
0: 些不到位，说这
1: 哎，
0: 个收钱了没有这个票据给对方，给这
1: 啊，
0: 个业者，
1: 哎，
0: 这是一。第二呢，刚才好像说到什么拿盆儿什么卖的那个锅碗瓢盆还是什么。
1: 你们买锅碗瓢盆吗？
0: 拿这
1: 他
0: 个
1: 那
0: 直
1: 等于
0: 接
1: 他得
0: 就
1: 人
0: 把
1: 钱。
0: 那个拿走了，就抵一顶那个管理费了，是吧？
1: 啊，
0: 是这样吧？
1: 管理费他应该交吧？
0: 嗯？
1: 哎，他那个那个锅碗瓢盆那个街道嘞，是做饭的哦，是炒菜啊，他不归他个人的吗？
0: 您是河北南部地区
1: 我
0: 的人
1: 是
0: 吧？
1: 河北邯郸人，
0: 哎，对，您听这口音，
1: 对，
0: 听不太好，河北邯郸人，嗯。
1: 哎，邯郸人。
0: 那就是说，市场管理人员到这儿来收这管理费，同时呢，就把这个业者的这个卖的锅碗瓢盆什么东西，拿
1: 哎，
0: 走
1: 就
0: 一拿的，
1: 不
0: 拿
1: 光那个，
0: 不光这个是吧？
1: 啊，不光那个，非
0: 对，
1: 得你切的拉你切的，摘点菜拿菜，摘点水果拿水果，
0: 啊，有水果拿水果，
1: 哎，
0: 反正
1: 有菜拿菜，
0: 有菜拿菜，
1: 哎，还有一个老太太都60多了，买点水果，给你要10块钱，你说我这通工卖不了20块钱，你给我要10块钱，我来这一天我做的啥意思？都有一个女的收钱，那个女的
0: 还有一
1: 把你
0: 个，
1: 摊给你收了，哎，
0: 刚才
1: 说
0: 说
1: 你
0: 了，
1: 地下不垫，
0: 等，停一停，停一停，
1: 哎，你
0: 说，
1: 地下不垫了布吗？他给你收
0: 停
1: 了，
0: 一下，刚才我再给您翻译一下，说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六十多岁，别管人
1: 哎，
0: 叫
1: 对
0: 老
1: 对
0: 太
1: 对
0: 太
1: 对，
0: 啊，挺
1: 哎
0: 年轻的。
1: 对，
0: 就说这个60多岁的业者卖水果，被对
1: 哎，啊哎
0: 方
1: 对，
0: 要了10元钱的管理费，
1: 啊。
0: 这个对方就说了，我卖这些水果也挣不了20块钱，你就给我要走十
1: 哎，
0: 块钱，
1: 对，
0: 是这样吧？
1: 对，对，
0: 我想
1: 这
0: 问问
1: 个
0: 您，说这叫什么市场啊？
1: 市场就是6410这个市场，
0: 641什么？
1: 啊，6410家住宅这个就这一个市场，
0: 啊，那个641，我看就是那个华兴什么集团公
1: 啊，华清社
0: 司
1: 区，
0: 路西那个住宅
1: 啊，是
0: 区，
1: 华清社区。
0: 住宅区里边，
1: 啊，住宅区嘞，
0: 对
1: 住
0: 吧？
1: 宅区，哎，就是大道的，这个有这个
0: 那
1: 住宅楼，
0: 个十路公交车停车场那西边是吧？
1: 哎，对，那个在那个西边的，对，
0: 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小市场，
1: 啊，对，
0: 这市场有管理单位是吧？
1: 有管理单位，没有管理单位，谁来是管理？
0: 好了，
1: 根
0: 这
1: 本
0: 个
1: 他
0: 事儿
1: 不
0: 啊，
1: 管理，
0: 尹先生
1: 那
0: 这样啊，
1: 车
0: 这个事儿啊，我
1: 的
0: 们，
1: 那。买货的车在这个
0: 你听
1: 道
0: 我，
1: 中间，
0: 好，
1: 喇叭喊，
0: 喇叭喊，
1: 喊着那喇叭，哎，卖豆腐的，卖水果的，
0: 卖
1: 对
0: 豆
1: 着
0: 腐、
1: 喇
0: 卖
1: 叭
0: 水果
1: 喊，
0: 的，我听这
1: 哎，
0: 个口音呢，能听一点，但是全程翻译也很难，所以呢，不再给您翻译了啊。大致情
1: 哎，
0: 况
1: 对
0: 我
1: 对，
0: 们了解了，
1: 行，
0: 我这么一翻译呢，大伙儿也都听明白了。节目
1: 哎。
0: 之后我们会联系华兴社区，让他们提供一下这个市场的管理方，然后呢，请社区方面呢，我们向他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呢，有针对性的告诉这个。市场现在呀，这个市场原来一说这市场管理方那都是工商局，这是原来，
1: 哎，
0: 现在不是那样了啊，有各有各的管理公司，就是什么市场经营管理公司，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收费是这样的，我们会通过华兴社区了解到这个情况，然后呢，有针对性的请他们一起来敦促对方。改变这个管理方式，这种行为做法不当，然后针对性的加以整改，了解到情况之后呢，我们会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然后呢，把这情况呢适时的给您做一反馈，好不好？好，
1: 他这个还有是什么道长啊？他这个根本都提不上管理，那道上的卖东西在炸的道，哎，
0: 这句我就没听
1: 他
0: 太清，
1: 根本都提不上管理，他光知道收钱，收钱呢，他没有手艺，
0: 没有
1: 收
0: 手
1: 多
0: 续，
1: 少，

0: 我记得有两个男的，那个男的就调走了，逃过收钱，结果呢没多长时间把他调走了，他把这钱都揣到腰包了，他接到主任是那个是你那俺们不知道，他一点不负责任，
1: 接到主任
0: 哎，结果呢那个男的走了，又换两个女的，
1: 嗯，
0: 换两个女的没有几天了，哎，就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哎，下这手女的挂手，那了跟着保镖。
1: 六四幺地区是营盘街道还是马家街道管理啊？
0: 营盘马家街道吧。
1: 马家街道是吧？
0: 哎，
1: 好，那我们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沟通，了解情况啊。
0: 哎，
1: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0: 哎，好嘞，好嘞，宝昌，好了，哎哎。
1: 哎，这个我能辨识出他是河北南部地区的人，这个口音能大致能听出来。刚才一说还真是啊，河北邯郸地区的，大家听不清，我想大家肯定是绝大多数都听不清的。
2: 嗯，
1: 我给翻译一下，就是那么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有就针对这个六四幺地区这个职工住宅区里边那个自发形成的市场，现在看来应该是有管理方了。那么这个市场管理公司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通过街道社区实地了解清了之后呢，再做相应的回应啊。
2: 嗯，
1: 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群众所讲，诉求人所说，你到那儿就是看什么拿什么，然后拿那个以物顶款，这也不妥。除非这个市场管理公司就是你家的，但是即便是你家的，市场归市场，管理就是管理，互换那个叫贸易，以物易物啊，什么以前，但是你这种交换，你是作为管理人员以这个身份出现的，那你要维护好你自身的形象，不能说你家里缺什么你就拿什么，然后拿这个抵顶这个管理费，这就不妥了，一码归一码啊，对吧？你这么一弄，大家不明就里，人家认为你这个怎么样，你看今天说出来了，所以不妥。究竟如何？我们了解清了再说。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通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这个我是咱那个安居小区的那个居民，咱们那个18号有一个业主啊，他新买这个旧房，完之后他装修吧，就是产生了好多这个建筑垃圾，长能10多米，高也得

0: 50公分，宽也得1米多。关键是啥呢？咱安居小区的老人特别多，那个每天倒垃圾呀、接饮用水都走这条道。所以咱上回吧，前1周的时候给社区打了一个电话，完社区说跟业主也沟通，他说那啥，得装修完事儿之后才能清理。那咱也到现在都半个多月过去了，你说这个装修这个是不是哪个部门能？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新买房这个人姓名和电话联系不上，是那谁能督促一下去把这个垃圾，赶紧清理走？因为啥？这个时间长了吧，就有这个卫生和安全隐患。
1: 对了，
0: 这
1: 这
0: 个事
1: 个诉求人呢，这个张先生所言，我们直播1235完全接受，就是这
0: 都，
1: 个，合情合理的诉求，完全能接受。就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装修很必要，换了房，买了房，哎，都看不惯前边的这个装修风格或者这个装饰材料老旧了，给它换一换。
0: 对，这很正常，很
1: 别
0: 正常。
1: 说我们呢，国家都很重视这个啊，这叫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但是，这个把这话题呀、归集到这个本小区相互之间啊，这个两栋楼之间，把这个建筑垃圾呀、堆放到楼下了。楼下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啊，这个小区的户外这个区域归业主共同所有，这叫公共区域，临时放没有问题。什么叫没有问
0: 对
1: 题呢？
0: 对，这
1: 是
0: 都可以理解。
1: 邻居们之间呢，街坊邻里之间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与谅解。
0: 对，
1: 因为他理解这事儿，谁家都会经历这个装修，都会有这个建筑垃圾产生。理解了之后，也就有了谅解。但是这个理解也好，谅解也好，是建立在彼此啊。替对方考虑、换位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就是你不能一切都由着自己。那么说，此前呢，隔周我们也接过类似的诉求啊，好像是在，叫东湖花园小区是什么？就那个区域是也是跟您说到情况完全一样的，这个装修啊产生的建筑垃圾。归根到底，适时的给它清理掉为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当你这个环节，就是这是装修的第一环节，就凿墙。
0: 对。
1: 凿完了之后呢，产生的这些东西，那么跟后续的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了。你后续你是这个铺地砖也好啊，铺墙砖也好啊，完了还有那包墙壁、那贴壁纸啊。像门那个换门窗等等嘛，所有这些事情跟后续跟前边那个出现的建筑垃圾啊，关联度都不高了。你那形成的一些那个包装盒、纸盒什么的，那小区内的捡拾垃圾的收废品呢，直接就给你弄走了，这你不用担心。唯独这堆儿建筑垃圾，抓紧时间把它清理掉。你这么长时间，刚才这个诉求人讲了，超过半个月了，那不妥。这个事情，因为你往大了说，物权法呀都已经有明确规定了，物权、相邻权或者说相邻关系，都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呢，这叫犯法。但是犯法不一定是犯罪啊，你就是违法了。物
0: 这个我
1: 权，
0: 们都没想到。
1: 物权法，民法典对此都有规定。还有呢。小区本身也有这个管理的规约呀、规章制度啊。你那么长时间的在那堆放，哦，那个刚才说了安居小区，对吧？
0: 对。
1: 虽然是一个开放小区，但是呢，那毕竟曾经还是辽宁省的建筑样板呢。那个春夏秋冬那么大的组团，你最好啊。它虽然小区老，但也因为老，更得好好去维护它。千万别这个，因为这些事情，那地方楼与楼之间未必就是那么宽裕的，有那么宽裕的地方，架不住、经不起那么长时间的堆放这个垃圾。刚才说了，10米10延长米，那你显然你就对大家的公共利益有影响，带来冲击了。所以啊，必须要管一管啊，谁来管？这个相关的。

0: 法律法规、小区的物业管理啊，内部的有规章制度。这个事情由小区的物业公司或者说这个业主委员会共同来管理。但是安居呢，似乎这两点都不太。您所说这个小区是铁路的中城物业管理的，还是地方物业管理的？
1: 不是铁路的，就是
0: 地方的，是吧？
1: 地方的，对对对。
0: 那是由锦州市物业管理集团公司来负责管理的，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政府给百姓弄的这个叫托底物业。
1: 哦，这个我们居民还真不知道。
0: 我们来，您是哪个小区啊？
1: 春小区。
0: 春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联系一下那个。本来呀，就是那一大片组团呢，就是这个绿色，满眼都是绿，
1: 对对，
0: 看起来吧，这个一片活力。别因为这个事情弄得大家心里不痛快，这不舒服，对吧？还有就是这个城建部门呢，包括城管部门对此也都会管理的，因为你触犯了相关的条例与法规了。按说。触犯了就有人管，管呢就涉及到处罚。这里边真的，一旦要按规矩办事情，就要接受处罚的。罚多少呢？个人，倒不多，200元以下的罚款，但没那个必要啊。就是我们在这儿啊，请这个安居盛和物业吧，或者盛和社区啊，请社区和物业来联合对这样的对这家的业主啊。过问一下，可以由这个物业公司给对方贴一下、下发一下这个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这个事情呢，就别等，别再拖下去了。花一点钱，就有人专门给你办这个事情。垃圾清理走了，然后呢，地面还给你打扫干净了，何乐而不为呢？花点钱，顺情民意，邻里之间呢，还保留着好形象、好关系。为啥不这样做呢？所以呢，早也是做，晚也是做，别再拖下去了，赶快去做啊，把这个地方弄好。张先生，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帮您联系一下当地的这个社区和物业，敦促对方啊，这个新来的邻居抓紧把这个事情处理掉啊。
1: 对，
0: 说起来呀，
1: 他就用不着了。邻居这个都可以理解。
0: 对的，说起来呢，这个安居小区啊，
1: 对，但是有点隐患。
0: 临近这个市郊，清理起这个建筑垃圾呢，比在市区之内老城区啊还方便。你至少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所以呢，我们帮助张先生联系对方，抓紧把这个事情处理了。
1: 谢谢，
0: 好，再会。
1: 我也先咱们这节目吧，听众广，同时吧，就也想给这个装修业主提个醒，这个东西确实有隐患嘛，将来对谁都不好。
0: 对的，
1: 那及时清理到了，这大家都理解这个事。
0: 是，确实如此。这个宜居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啊。你要拿它不当回事儿，那别人也会拿你不当回事儿，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是吧？好吧，我们来帮助您做这个事情。哎。
1: 谢谢您。
0: 好，哎，哎呀，接电话等得久了，我们再来接进来啊。
2: 你好。
1: 哎。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啊，就是头一段反映那个委员建房这个事儿，我看没有啥结果。
0: 叫什么？头一段反映什么？
2: 没太听清您说什么。
3: 头一段时间反映就违章建房这个。
2: 违章建房。
3: 然后他对没有什么结果。
0: 违章建房，你说的是那个胜利花园小区西北对面那个西北角那个位置是吧？
3: 对，
0: 我们曾经受理了这个诉求之后啊，联系了相关的部门，也在节目中给这个诉求人，当时好像前后有两位，至少有两位诉求人反映这个问题，给对方讲了，讲了之后呢，就说这个。当时针对先前建的一排这个建筑啊，百姓说那是违章建筑。我们了解过了之后呢，说这个地方是铁路用地。当然后来大家又讲说这个地方是在那个这个金属护网，就是那铁丝网之外的地方。到底是不是铁路？

0: 用地，这个需要进一步得来甄别。当时我们也说了，告诉大家了，就是这个，地方啊，城管部门联系了这个，正在联系跟铁路的执法部门进行沟通，确认这个事情。现在有什么转机没有？稍后我们来接这个电话。这个刘先生，您听好啊。
1: 现在他
0: 喂，
1: 新建这个吧，根
0: 喂。
1: 本就是在这个柏油路上边儿。
0: 好，那个这应该是
2: 我们的调查记
0: 啊，
2: 者
0: 直
2: 的
0: 播
2: 电
0: 一二三
2: 话。
0: 四五的
1: 哎，
0: 调
1: 你
0: 查记
1: 好。
0: 者啊，你好，
2: 你好，冯博。
3: 主持人好，晚上老师
1: 嗯。
3: 好。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联系到了咱那个城管那个普塔分局的那个孟局长。据孟局长说呢，就是咱们接到了沈阳铁路局发来的这个函，然后那个多次呢和那个就是。沈阳铁路局的同志，咱们那个执法局的同志，有时穿的是便装，有时穿的是执法装，到那个现场去鉴定过。现在目前就是界定这块就是铁路用地，已经鉴定清楚了。
0: 哦，就是肯定的讲，就是铁路用地，是吧？
3: 对的，
0: 当
3: 今
0: 然
3: 天
0: 这，
3: 上午孟局长说得很清楚。
0: 这是来自于城管古塔分局，或者说古塔城管，这个孟局长给直播一二三四五做的回复。
3: 对的，
0: 第一，肯定的讲，此前，刚才冯波有那么一句话说，他们联合这个铁路，自己也去过，着便装的时候去过，穿这个制服的时候也去过，到现场去过，最后确认清楚了，尤其是收到了，沈阳铁路，就是刚才说沈阳铁路局，发来的这个公文，这个公函，确认这个区域是他们的铁路用地范围之内的，对吧？
3: 对，
0: 好，您接着说，
3: 然后就是那个，现在就是说，现在已经那个铁路局已经介入此事了。然后咱们那个，古塔那个城管的话，会那个配合他们进行工作。目前我了解情况就这些。
0: 那么这个诉求人，你刚才呀，我们的调查记者给您做的这个回应，来自于古塔城管，您都听清了吧？
1: 这个，他就说是那说这个铁路用地是吧？即使是铁路用地，随便违章建筑，没有国法呀，真不明白。
0: 铁路当年呢，这个我们在节目上一次处理这个诉求的时候聊过这个话题，就是铁路过去
1: 铁
0: 是。
1: 路有个标准用地，你就距离火车道多少米，它是超很远的。另外，咱这柏油路是建的柏油路，都建在铁路用地上去了。柏油路现在咱市政建的，都建在北边，建在那哪去？建铁路用地上去，那不开玩笑呢吗？找借口就是说不管事儿，对，出现问题的话都躲。普塔城管根本就是不履行他的职责，很明显的问题。
2: 掉线了，应该是。
0: 这个事儿啊，群众发表自己的体会、感受、意见，究竟妥与不妥、当与不当，还需要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厘清之后才能确定。但是呢，说出来的话，一方讲的，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就这么说了。说完之后，毅然决然还撂了电话。我们呢，会把这个事情啊，以此为鉴，进一步的跟这个城管方面呢进行沟通，甚至呢，冯波还是否还可以这样啊？联
3: 您说好，主
0: 系
3: 持人。
0: 通过这个古塔城管方面，我们要来这个沈阳路局那边相关部门、执法部门的这个电话。进一步沟通。刚才呀，这个诉求人有一句话，我们得给予足够的尊重，就是说，地方，上一次讲了，政府花了不少钱，刚才也说了，这个地方呢，市政铺的黑色路面，然后呢，它这个车库是建在这个黑色路面之上的，所以呢，我们还得捍卫人家诉求人的这个反映问题的权利，把这个事情呢，进一步跟这个。城管方面呢进行沟通，如可能的话，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这个沈阳的铁路方面啊，把这个事情确权，到底是你的还是这个还是地方的，弄清楚，弄清了之后呢，该是谁的事情谁来管，对吧？别让这个群众因为这个事情。

0: 呢，对行政执法部门说出一些大家都不好接受的话，对吧？
1: 明白。
0: 哎，好，那就这样啊。
1: 那好的，再见。
2: 嗯，好的，再见。
0: 哎，这个事情你看，说来这应该是第三次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啊，导入这个相关的诉求来了。群众不满意，不满意呢，不是说对我们这个栏目不满意，而是对这个行政执法的环节、过程以及结果产生微词，甚至说抱怨。这个事情呢，我们在此呢也希望，地方和铁路联手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小事一桩并不大，无限发酵却很严重。所以呢，把这个事情就是胜利花园小区外侧，这隔着一条横路啊，就刚才苏军讲的。政府啊，花钱，市政呢给铺设的这条黑色的沥青路面，在那个西北角出现了一大排若干的这个，对方说是违章建筑。现在看呢，论证是否违章建筑这个事情都没有说出来，只是说这个权属。当然，权属确定在那儿之后呢，该谁的责任谁管，你这个。铁路用地之内的那地方呢，现在似乎还没有这个管辖权。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把这个事情进一步来沟通的啊，挺棘手、挺烦人这样的事情。
2: 好，咱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川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川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讲了。
1: 上午啊，我讲了，我原来洗劳保社区吧，一切都正常活动。后来呢，由于这个夏季吧，电费就居高不下，而且呢，我们洗劳保社区呢是根据国务院2019第十九号文件转交的活动室，和呢松南社区并不一样。但是松南社区他们关停了，而且原来我还有个特殊的什么问题呢？这个铁路与地方转交的时候，根据2019第十九号转交的，转交的一个是废弃的活动室，当时没有水没有气儿，所以说呢，活动室是用来老年活动的地方，你没有水没有气儿，很难保证我们运。

然而呢，转交以后呢，这个社区的书记，对我们也非常照顾，各方面的也都非常好。但是由于在夏季，用电可能是造成了一些磨合，由于这样，但是呢，国家发改委发改。

0: 因为他们这个，他们这个电费也是比较高的，这样呢，使我们两家呢这个活动的人员和社区呢也密切的联系好一些，就这样。
1: 李先生，李先生，
0: 哎，
1: 您今年贵庚了？
0: 我七十岁，
1: 年龄刚刚好，一点都不老，这个年龄吧，然后还可以发挥很多的余热，有组织能力，有协调能力，然后呢，今天您关注的事情，我们就给您一个让您感兴趣的回音，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告诉给您身边那些老伙伴们啊，接下来您听好，孟岩呢会告诉您这个消息究竟好在哪里，
2: 针对您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也问了临河的这个供电公司，对方给我们的回应是这样的，说像您这种情况是可以单独去申请一块民用电表的，就专门负责可能像您这个活动室啊，用来这个计数电费。那这项业务是需要咱们社区去提交一些相关的资质，具体需要准备哪一些资料，也让我们的这个社区可以派出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去拨打这个临河供电公司的营业厅的电话，然后双方对接一下，看看需要准备什么，咱们提前准备好。总之像您提供的这个情况是可以给您单独申请一块民用电表，实现像您说的用这个民用电的这个电费的。
0: 啊，可以啊。你们都给我们联系完了，那你们是不是跟社区说一下就可以了？
1: 不，因为这个事情社区并没有跟我们反映什么问题呀、我们是给谁有诉求，我们受理。受理了之后联系给您回应啊，
2: 像您就可以跟社区的工作人员说一下，就是您咨询完了这个事情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咱们社区有这样的工作人员专门跟供电公司去联系一下，电话您记好了，我现在可以给您。
0: 哎，你这样比吗？我这来外头去，你能通过短信给我发我手机里吗？
1: 很抱歉，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处理一些诉求问题，做不了这个啊。
0: 那等会儿你我找个东西，我把这个你的说这个电话，
1: 这样
0: 我记一下子。
1: 这个21468822，
0: 21468822哈。
2: 对。
0: 21468822，那好了，谢谢您。
1: 嘴上别停，一直念叨着，直到您找到笔为止啊。21468822。
0: 那好了，21468822，
1: 好
0: 了，再见。
2: 好了，再见。他忘了，赶紧多念叨几遍。
1: 其实啊，就是，这个诉求呢，我们去年呢曾经受理过，印象颇深。当地的这个退休老人们呢，很强的这个执念。就是这个地方，你看人家两次列举这个相应的文件，把文件头都给说出来了，都是国务院呐、国家发改委啊等等，好，证明这些老人呢对这个事情，放在心里了，积极想把它弄成，把什么弄成呢？就是还老年人一个活动的这样的地方场所，不是没有，而是有呢，在使用过程中啊，社区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办公用房，那一部分呢交给这个老人们活动。当时的诉求呢就是，涉及到什么时候关门，你比如说人社区居委会啊下班了，这门就关了，当时有一些矛盾。后来又说这个用电现在集中在这儿了，当然两次提到这个今年夏天用电，那就是空调用电，电费居高不下，社区吃不消。现在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居民活动，这个老人活动室啊是可以申请居民用电的，没有问题。电业部门可以上门安装一块，这个单独安装一块表布线，然后呢做这个事情之前需要社区啊或者委托这个相关人员到临河供电这个窗口啊去办理一下手续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人家到现场来安装，安装完了之后呢，那就变过来了，不就低不就高了，这个电费收取啊。电话多少号来着？孟岩，
2: 21468822。
1: 二幺四六 882，把这个记下来，然后呢

0: 这个事情就好处理了。
1: 嗯。
0: 至于说其他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啊，孟岩，就是当时啊，我们也请社区的书记啊，在节目当中表达过他们那边的看法和观点，当时就讲了，说本社区，或者居委会，或者这个党组织，愿意为这个当地社区的居民，尤其是这个中老年居民呢。集中在一起活动，提供这种便利，这社区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他们有一点招架不住，甚至有点介意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小区啊，叫西劳保小区啊，还有一部分，具体多少呢？可能人员的那不是固定的啊，就是来自于本社区之外的。其他的地方都到这儿来活动来玩儿，打牌也好，打麻将也好，还是这个唱歌，跳舞也好，总之有许多这个外来的这个老年人，他们有点招架不住了，社区的这个活动空间呢有限，所以为这个事情呢愁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慢慢的解决的，当然还包括那个钥匙。
1: 嗯，
0: 工作人员下
1: 锁
0: 班
1: 门
0: 了，
1: 的问题啊。
0: 哎，然后呢，群众说的，这老同志说了，那我们替你们保管这个钥匙吧。那意思就是多活动一会儿，晚饭之后呢，这老人们出来了，多活动一会儿。但这个事情呢，毕竟涉及到那部分利益，就是社区的办公场所在那儿。有些事情吧，可能也觉得不方便，因此这是又一个矛盾。当然，第三个今天触及到了，就是。用电收费，你到底是，执行什么价格啊？工业电、商业电还是居民用电呢？老人们说了，希望能够秉持公益，然后呢，收取这个，低电价的居民用电，按这个来收取。现在看，刚才孟岩呢转述了一下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工作团队，给了对方一个明确的。能让群众满意的这样一个答复，就是联合供电同意了这种申请，可以带着相关手续去办就可以了。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个电话号21468822，
1: 这个是咱联合供电公
0: 对
1: 司
0: 的，
1: 的这个营业厅电话啊，然后也请刚刚这位李先生转述一下社区的工作人员，把这个事情说一下，让工作人员呢去跟他们这个供电公司取得联系，因为这样呢他们好准备社区需要提供的资质，省得这个倒手再换人，可能有一些这个资料准备的不齐全，还有些麻烦。嗯，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机器轰鸣奏响奋进强音，项目建设激荡发展热潮。金秋时节，盘锦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

0: 归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1: 走进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 90%， 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宇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
2: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时的更新改进啊，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1: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二期22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一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一名工人就可以管护5万只白羽鸡，有力推动盘山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盘山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盘山县各家企业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0: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锦州市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
3: 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4: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合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2: 合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级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翼卢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近日，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两大核心展览“匠心船运技战芳华”玉石雕刻作品展、“方精卓运共创珍品”跨界合作成果联展在阜新市图书馆同步启幕，双展联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传统匠心与创新美学于一体的玉石文化盛宴。
4: 匠心船运技战芳华玉石雕刻作品展创新办展模式，首次摒弃评比评奖机制，而是以纯粹展示技艺交流为核心。展览汇聚全国13个省区、21个地市的540件玉雕精品，涵盖玛瑙、和田玉、翡翠、水晶等数十种品类，南北玉雕流派同台交融。本次展览还首次迎来台湾玉雕作品参展，以玉为媒，承载两岸同源文脉，让玉雕艺术在平等交流中传承创新。
5: 后面就有两件作品是我希望着重介绍一下的，是因为它比较特殊，它是以图片的形式展示的。原因是它是由我们台湾宝协刘国龙老师选送的，委托我们用图片形式展示。而且这两件作品的寓意也极其的美好，一件叫做相伴，另一件叫做风足，也是寓意着祖国大陆与台湾同胞永久相伴、紧密相连，两岸百姓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4: 同期开展的跨界成果联展是阜新玛瑙、东海水晶、沈阳冷香三大地域特色产业首次联动亮相，展出350余件创新作品。展会打破行业与材质边界，实现双向创新融合。一方面将阜新玛瑙与东海水晶结合，打造贴合现代审美的潮流文创与工艺藏品；另一方面创新融合沈阳非遗、冷香文化，打造可赏可触可闻的多维中式美学作品，让传统玉石从收藏摆件走向生活化、场景化。
6: 新增的亮点呢是咱们冷香和这个玛瑙的一个结合，既就是冷香呢是天然的一个香料，玛瑙呢也是天然的材质，天然玛瑙。这些结合的文创饰品呢，不仅是可以在我们现场观看到，也可以是售卖的。有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说美容养颜呀，或是清肝养肺呀，还有安神助眠，还有健脾胃的一些功效。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现场来感受。
3: 为彻底排查整治城市照明安全隐患，朝阳环境集团燕都市政公司全面启动主城区路灯绝缘加固专项整治工程，对域内9818基路灯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绝缘加固作业。
7: 此次全域路灯专项整治多点布局分组推进，严格按照市政照明设施养护标准，重点围绕线路隐患排查、接头紧固压实、破损绝缘层更换等关键环节，逐杆、逐线、逐点开展细致检修，全方位提升路灯线路绝缘防护等级、防水抗老化能力和设施整体稳定性，从源头杜绝电器安全事故发生。截至目前，已完成5800基路灯绝缘加固及隐患整治工作，将进一步提升城区路灯设施安全性能、运行稳定性和抗自然损耗能力，有效降低线路漏电、短路故障发生率，全面夯实城市照明安全保障体系。
8: 下一步，燕都市政。

0: 公司将持续加快剩余路段施工进度，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标准，确保专项整治工作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同时建立健全路灯常态化巡检、定期养护、隐患动态清零长效机制，持续精细化做好城市照明运维工作，全力守护市民安全畅通舒适的夜间出行环境。
1: 金秋九月，秋捕开启，葫芦岛新城市迎来一年一度的海鲜丰收季。随着大批量近海海货陆续上岸入市，城区海鲜市场购销火热，烟火升腾，新鲜海味充盈市场，让市民游客尽享秋日肥美海鲜。
2: 记者走进外乡市场丙家湾海鲜市场，看到各类新鲜海货全面上市，本地海鲜品类齐全，鲜活饱满，货源储备充足，有效保障秋日市场供应。市场内货品摆放规整，新鲜度高，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挑选采购，沉浸式感受滨海城市秋日独有的丰收余韵。
3: 就是现在爬虾挺多的，还有当地的小红虾的，还有小花盖的，这都是新鲜货。
4: 来咱丙家湾市场来买点螃蟹了、虾爬子了、海螺啥的，都新鲜海鲜。
2: 同时，市场周边多家渔家餐馆兼具售卖与加工服务，消费者选购之后可现场加工烹制，带来现买现吃的特色消费体验。
3: 咱家自己家有船儿，咱家还有车，直接从海边卸船，直接拉到咱店里，可以直接给你免费清蒸，吃的原汁原味，保证新鲜，保证品质。
2: 多年来，优质的海鲜资源和舒适的旅居环境，也让葫芦岛新城市收获了外地游客的认可与青睐，成为金秋滨海休闲、品鲜度假的优选目的地。
5: 啊，我们是来自黑龙江大庆的游客，我们到这个新城旅游已经有都十年了。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感觉吧，就海鲜也特别新鲜，完在九月份也开海了，反正我们年年都来，非常好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待着非常舒服的一个旅游城市。
1: 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6: 过去一年，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深入挖掘锦州文化资源，聚焦时代主题与地域特色，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复牌打磨传统评剧《双罗山》，京剧《玉后龙袍》及舞剧《石榴正红》，部分优秀篇章选段参加各类省市级演出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石榴正红还成功入选2026到2027辽宁省重点文艺创作选项目录，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亮相全省新时代廉洁文化文艺作品展演。围绕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创排歌曲歌舞《奔赴山海》《前程似锦》，京剧情景表演等节目获好评，扎实推进理论研究，举办独特文化赋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座谈会，全年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1项、省市级奖项28项，形成一批立足锦州实践、具有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为锦州文化建设提供坚实学术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精心打造一团一品公益惠民演出，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演出，承办国家级、省级大型文艺演出，以高水平舞台艺术作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高效利用场馆资源，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充分利用各场馆资源优势，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基地、文化艺术中心展厅、老兵展馆等场馆全年免费开放，服务群众超110万余人次，全面开展艺术公益培训与辅导，群星大课堂公益培训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深入开展全民阅读。

0: 读活动，开展读者活动，大力推进阅读推广，引领少年儿童爱上阅读。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2: 了。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宁猫作为这里的原住民，他们坚决守护着这片领地，确保这里不受打扰。在对话盲虫板块，迪拜有一个独特的宠物店，那里为宠物们提供的美味蛋糕就像艺术品一样精致。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黑犀牛为什么会选择在夜间活动呢？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今天我们会认识一种超级猫科动物，它一纵身就能跳出3米，而且跳得非常高。这只小猫非同小可，它是一种被称为宁猫的野生猫科动物，非常罕见，就连非洲本地人也很少见到它们。这只猫长有宽大的耳朵，耳尖直立，它的相貌不起眼，不过发动攻击却十分勇猛，它跑动如风，侧影能让人联想起猎豹，它能捕捉比自己大的猎物。这还不是它唯一的本领，

能捕捉天上的飞鸟，这些乱飞的羽毛就是明证。他想要一掌把鸟拍死，可他跳起来的时候，鸟已经飞了。狞猫在非洲草原生活并不容易，捕捉飞鸟也是被逼无奈。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主要是因为它们擅长直上直下的跳跃。来看看这只狞猫是如何飞翔的。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非洲南部的纳米比亚共和国。这里是非洲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一片辽阔的半沙漠化地带。11月，白天的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旱季已经过半，整片草原几乎有半年没有下雨了。虽然干旱，这里却养育了大量动植物。仔细看，有东西在动。啊，这儿呢，这可是非洲的超级猎手狞猫。狞猫是专门在非洲蛮荒地带讨生活的游侠。它身姿健美，四肢修长，可惜个子矮了一点，只比家猫略大。它最显著的特征是长有一对大耳朵，耳尖各长一撮毛。这两撮毛不是装饰品，而是狞猫打猎用的秘密武器。狞猫喜欢独自捕猎，自得其乐，从不拉帮结派或者搞同盟。当它那娇小的身体钻进丛林时，再想把它找出来可不大容易。它在寻找藏在草丛里的猎物。它选了什么目标呢？是鸟，落在地上找虫子或种子的鸟总会惹得它跃跃欲试。狞猫选中了一只鸟，它冲了上去，可惜鸟飞走了。这次狞猫藏得更小心了，可他再次错过了机会。这家伙怎么这么笨呢？他不是草原上的好猎手吗？原来这只狞猫是由人类养大的，它还有个名字叫高迪瓦。它只有一个月大时，母亲在农场捕猎中丧生，它侥幸活了下来，被送到了一家动物保护中心。这里专门照料那些受了伤或父母双亡的动物，它们长大后会被放生。保护中心只有体育场大小，却住着许多狞猫，其中就包括高迪瓦。现在它已经快2岁了。高迪瓦早就该独立生活了，只是还欠缺一点生存训练。现在他每天都会离开猎场去锻炼捕猎技巧。没有老师给他示范如何捕猎，所以他只能通过实践自己摸索学习。练习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的大耳朵这时派上了用场。仔细看，两只耳朵能够独立活动，任何方向的动静它都能听得到。

多判断猎物的方位。科学家认为，耳尖的长毛能够帮助他们确定风向，捕捉最细微的声响。高迪瓦似乎发现了什么。他身边有一群和鸡差不多大的鸟。高迪瓦小心翼翼蹑足前行。

他扑上去了，没抓着，只差一点点就让他抓到了。别看他身体这么小，跳出的高度可不低，这种飞天遁地的本领不是每只猫都有的。到目前为止，它最高跳过3.4米。它虽然能够跳得这么高，但因为缺少经验，抓鸟还是有些困难。宁猫每天要吃半斤重的食物，大致相当于4只鸽子的体重。喂饱自己对高迪瓦来说是个艰巨的任务，肥美的大鸟没抓着，它又不能歇着，得赶紧去找更多的猎物。它藏在草丛中开始偷窥。又有一只鸟，只抓了一堆毛，它前爪碰到了鸟，可没能把鸟扣下来。这次他终于抓到了一只，我们通过慢镜头好好看看。腾空跃起的刹那，他前爪碰到了鸟，动作快极了。鸟在下落时又被他击了一下，随后才被逮住。高迪瓦是个孤儿，自学武艺困难重重，这次捕猎虽称不上完美，可总算成功了。高迪瓦抓鸟时会用到2种跳跃技巧，我们有幸用高速摄像头拍下了他的捕猎过程。先瞄准，和人类射鸟差不多，接着向前跳，轻松地跳出3米远。这时他抓到了鸟吗？没抓到，鸟飞身而起时，他又一跳追到了半空。这一跳怎么算都有3米高，跳远加跳高，有了这2种独门绝技，宁猫可谓给他的猎杀行动加了双保险。以正常速度再看一遍，整个过程不超过2秒，太快了。第一跳和第二跳之间只有1秒的间隔，很可惜我们的镜头跟得慢了一点儿。参照其他画面，我们可以想象这一跳的全过程。鸟察觉了它的第一跳，立刻起飞。跳第二次时，它高度不够，没能把鸟扣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试验来分析宁猫的跳跃能力。先来测试跳高能力，我们在长杆的一头挂了2块宁猫爱吃的肉。它盯着2米半高处的肉看了一阵，腾空跃起，一击命中。秘诀就在他的后腿上，后腿发力推动他扶摇直上。能跳得这么神勇，主要是因为他后腿长，而且肌肉发达。我们来和美洲豹对比一下。

0: 和美洲豹不同，狞猫的后腿比前腿长，跳跃时两条后腿共同发力，蹬踹地面，身体腾空而起。我们又在绳子上拴了一只假鸟，看看它能不能抓到。情况如何呢？猎物移动时，狞猫追上去，一跃而起。看看它的眼睛，跑动时它也会紧盯着鸟不放。后腿发力蹿上半空，同时迅速出手发动攻击。到半空前，猎物在这个地方。抓到猎物的时候，它在这个地方。它跳跃前精准地算出了鸟运动的轨迹。腾空后前腿分开，像是要把鸟抱住。为什么狞猫会如此锲而不舍地捉鸟呢？身为猫科动物，捉老鼠、蜥蜴和蛇是狞猫的本能。然而本地区十分干旱，有限的资源不足以满足狞猫的生存要求，捕鸟也是无奈之举。狞猫凭借惊人的弹跳力，能够在大漠独步天下。
1: 今天喜剧演员夏皮克山迪带他的兔子蒂莉去哈罗德，
2: 得让蒂莉知道自己有多可爱，这点很重要。她特别兴奋，如果你非常用心地去看她的脸，你会发现她兴奋的都有点儿忘乎所以了。
1: 但蒂莉并不是去购物，哈罗德建有专为贵宾宠物打造的健身美容店，您可以给狗狗来个泥浴，给乌龟打蜡，或者给猫做狗味儿香薰。
2: 也许像凯特王妃这样的大人物会去那儿摸我们蒂莉的耳朵。
3: 到哈罗德了，
1: 夏皮希望宠物美容师迪昂能带来一流的服务。
2: 迪昂，我想让蒂莉觉得特别一点儿。
4: 我们今天可以给她做个小小的动物美容，包括剪指甲，来个无水泡沫浴，也就是干洗。
2: 你觉不觉得蒂莉很像阔面仓鼠？
4: 不，我觉得它像兔子。可不可以抱抱它？
2: 可以可以，给你。
4: 它脸上是什么？
2: 好像是眼屎。
4: 哦，那没事，
1: 还是弄干净吧。咨询结束，可以给蒂莉刷毛了。
2: 他在给小兔蒂莉刷小屁屁。
4: 在家常给他刷吗？
2: 从没刷过，这是第一次。
4: 哇，真的？
2: 是不是很脏？
4: 很糟糕，这是长毛兔，需要经常刷毛。你在家也得经常这么做。
2: 好的，知道了。
1: 第一印象也许不是太好。
2: 哦，好丢人。
1: 想必夏皮并非有意忽略蒂莉，因为他太爱蒂莉了，也许是爱得太深了。
2: 至于我为蒂莉做过什么，说起来也许挺让人尴尬的。我这样抱着她，觉得她太可爱了，我会情不自禁地舔她的头顶。我的确舔过。
4: 我可不会这么做。
1: 梳理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宠物健身美容的享受者大都是爱犬，全套服务费是125英镑。
4: 是条茶杯约克夏。
2: 茶杯约克夏。你好小好可爱，我想挤你的脸。哦哦，来我这儿。天，我也养过小约克夏。我的小约克夏经常看斯诺克台球，他会跑到电视机后面去找球球的。有点傻傻的。毛最密的是哪种狗？
4: 毛最密的？
2: 嗯，
4: 我不想说这个，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品种比熊犬。
2: 他们天生有点笨。
4: 非常笨。
2: 但样子很可爱。

0: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1: 比熊犬的毛很密。
2: 狗的话题暂时中断，我们先来做个快速干洗，剪指甲就是剪脚趾。这只兔子现在焕然一新。
3: 非常感谢，蒂莉和我都很享受，都很愉快。
0: 啊，太客气了。
3: 说谢谢，蒂莉，说呀，蒂莉。
0: 怎么了，蒂莉？
2: 闭嘴吧。这下不太舒服了吧，蒂莉？和哈罗德一样，迪拜也随处可见王室成员、富有的石油大亨以及商业巨头。这个中东城市吸引了许多西方人，他们带来了西方的传统行业，比如宠物奢侈业。萨米尔抓住了这个新商机，他开了一家宠物精品店。
4: 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大多来自欧洲，对他们来说，养宠物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如果他们生活的小区周围有家宠物精品店，那就非常方便他们为自己的宠物找到奢侈品。
2: 在萨米尔的时尚公寓里，他的宠物也过着异常奢侈的生活。
4: 来看看我们的狗屋吧，这间屋子是他们休息玩耍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把屋子弄得亮闪闪的，非常漂亮。在里面，狗狗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玩耍。我为他们特别设计了这张床，是在拉斯维加斯手工制作的。这上面还有我们姓名的首字母缩写。这是我们的卧室。嘿，亲爱的。
0: 嗨，亲爱的。
2: 萨米尔的女友阿卡萨娜是德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是他的宠物精品店合伙人。阿卡萨娜正在准备一个大日子的到来。
4: 我们在中东的第一家宠物面包店和我们的第一家宠物时装店蓝色奇迹即将开业。现在我和阿卡萨娜正在为今晚的开业典礼做准备。
0: 我想让服装出点彩，让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到我。
2: 合伙做生意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尤其是在今天。
4: 阿卡萨娜他呀，有时要求太高了。
0: 有时候萨米尔有点慢，我觉得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差别。男人有时候慢吞吞的，而我们女人做起事来更加吃苦耐劳，更利索。我们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4: 我们现在就要出去给阿卡萨娜取衣服。
2: 这对恋人在迪拜的一家宠物商店一见钟情，这是一个现代版的爱情故事。
4: 遇到阿卡萨娜是今年的事儿，当时他正在逛我的宠物奢侈品店。没想到我们俩之间竟然有那么多共同点，然后我们就相爱了。
0: 是你先爱上的我。当我走进你那家宠物店的时候，我就在嘀咕着，这个男人的眼睫毛也太长了。后来你要约我的时候，我就有点犹豫要不要去，于是我就对自己说，我千万不能把你也当成男人来爱，只能当成生意伙伴。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希望你不要介意。
4: 不介意，至少你爱上了我的精品店。
2: 多相爱的一对。阿卡萨娜今天的安排是放下一切事物，试穿宴会礼服。
4: 哇哦，
0: 怎么样，好看吗？
2: 这是阿卡萨娜自己设计的。
4: 服装店用三个礼拜做成了这件礼服，总费用大约是4000欧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因为他拥有了一件完美的开张礼服。
2: 接下来阿卡萨娜要去查看他给狗狗设计的时装。这些服装刚下流水线，阿卡萨娜需要检查质量。
4: 嘿，卡维亚，还好吗？
5: 哦，来了，欢迎。
4: 这就是我们的时装了。哇，
0: 好神奇，我好喜欢。
4: 做工很棒，非常非常出色。哇，
0: 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4: 这件非常漂亮，狗狗要是穿上这个一定很有个性。
0: 为狗狗设计服装是我最大的一个梦。

0: 梦想，我梦想了很久，没想到今天真的梦想成真了。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了。
1: 今晚的开张仪式后，萨米尔将是中东销售狗狗蛋糕的第一人。
0: 哇，蓝色奇迹！
2: 哇，
0: 蓝色奇迹！
1: 现在该回宠物商店做些重要的收尾工作了。
2: 戴上吧，很漂亮，
0: 很有趣，很滑稽。我希望你们也能喜欢，非常感谢。
1: 可我不喜欢。
0: 下面就交给你了。
2: 没问题。
1: 阿卡萨纳去做开业准备，萨米尔留下负责一切。
2: 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制作的宠物饼干和蛋糕会被一抢而空，卖断了货。
1: 稍后迪拜的开张仪式也是萨米尔的重大时刻。我们正在寻找全球郊养宠物的最佳地点。
0: 好看吗？
1: 在刚才的节目中，萨米尔和阿卡萨纳正紧锣密鼓地张罗着宠物商店的开业。随着客人的到来，萨米尔对所有事情都亲自动手。他现在只想着一件事，推销狗狗蛋糕。
2: 这是苹果肉桂馅的，给狗狗尝尝。
1: 作为中东销售狗狗蛋糕的第一人，他正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3: 狗狗们很喜欢，再吃一块也没问题。
2: 趴下，好样的，卡斯特罗。站立。他没受过训练就会趴下起立了，因为有蛋糕。好样的。
1: 看来蛋糕魅力非凡，时尚女王阿卡萨纳在哪儿呢？他是全场焦点，正在倾情扮演推销员的角色。在这对爱宠物的恋人看来，开张仪式是一桩盛事。
0: 请拿好食品袋，好，欢迎光临。
2: 阿卡萨纳做得很棒，我爱他工作的样子，他能把客人们都吸引过去，调动他们的情绪，让他们乐于参与进来。
0: 打声招呼吧。
2: 他很擅长做推广，他是做推广的最佳人选。蹲下来，我们就在这儿合影留念吧。亲爱的，我们梦想成真了，我们开了一家宠物精品店，店里有狗狗时装和狗狗蛋糕，这在中东还是第一家。
1: 开张仪式非常成功，但萨米尔并没有飘飘然起来。
2: 光有钱还开不了这种店，你还得对宠物有爱心。

在夜色的掩护下，夜行动物们悄然来到水边。黑犀牛的夜生活也要开始了。黑犀牛在夜间和黎明前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往往躲在阴凉的地方。犀牛角以每年8厘米的速度生长，如果犀牛不被杀害，犀牛角长到 1.5 米不成问题。犀牛因为这一显著的特征而闻名于世，也因此濒临灭绝。犀牛角含有丰富的角蛋白，这也是偷猎者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些有着史前生物外貌的非凡动物，如果就此消亡，绝对是自然界无法承受之痛。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绿色本底，绘就锦绣山河，锦州5年生态环保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黑山县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锦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

0: 备战，抓实矿山修复、国土绿化、城市更新、海洋保护多项重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生态屏障。治污攻坚，蓝天碧水换新颜。五年来，我市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城市空气质量迈上新台阶。境内主要河流水质稳中向好，创新制度机制，出台地方生态环保专项条例，实现线索研判、联动处置一体推进。锦州生态治理实践登上央视专题节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展示城市。修复生态，打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攻坚战，全面压实林长制责任，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南山、紫荆山、北普陀山三山生态提升，城乡山林风貌持续改善，落实新时代治水方针，治水兴水同步发力，一批中小河流得到系统治理，构筑起绕城滨水生态廊道，陆海统筹发力，守护渤海蓝帆，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落地实施，大力开展养殖用海清理整治，规范沿海开发秩序。与此同时，海洋产业稳步提质，渔港经济区、港口物流项目加快建设，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协同并进，城景共生相融，宜居家园提质效，持续推进两河综合治理，做足山水城融合文章。女儿河文化公园等一批精品绿化项目装点城市出入口与居民生活圈，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很多锦城百姓的日常，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生态环境执法敢于动真碰硬，开展各类专项执法行动，水利、海洋、住建各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领域生态保护合力，全社会爱绿护绿氛围日益浓厚。五年笃行实干，山水焕新。如今的锦州，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山林葱郁，滨海如画，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锦州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厚植辽西生态安全屏障，让锦绣之州绿水青山永续，铺就更加鲜亮的绿色发展底色。
1: 9月1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上，黑山县人民政府介绍了黑山县“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是黑山县开辟增长新路径、积蓄转型新力量、实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五年。黑山县将以四个新黑山建设为统领，落实县域12361高质量发展体系，围绕率先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先行区，培育消费电子产业集群，布局风光清楚冲新能源基地，建成东北杂粮之都，构建区域铁海路联运功能承载区，创建辽宁低空经济先行区，开创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示范区，实施体育加赋能行动，打造美丽精致县城十大主攻方向，全力打造辽西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桥头堡。产业方面，稳粮保产，发展生猪、肉牛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工业倍增，推动饲料化肥、电梯装备、膨润土、新材料等产业升级，布局芯片、新能源、低空经济，建成东北杂粮之都、区域铁海路联运核心区，壮大电商产业。城乡建设方面，实施北控南扩、东西融入，推进主城区与大湖山一体化，完善交通网，争取秦沈高铁二通道，推进城市更新和数字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辽宁最美县城。生态环保方面，以双碳为牵引，实施绿满黑山、空气质量保持全省第一方针。民生福祉方面，稳就业、促增收，发展养老银发经济，完善社保救助，推动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保护红色资源和非遗文化，推进一共体建设，建设平安黑山。会上，黑山县经济合作中心、工信局、文广局还就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文体活动等回答记者提问。招商引资将延续

0: 二加四加五加 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实施链式招商、靶向招商。工业发展将坚守工业立县、制造强县、绿色转型方向，重点培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文体活动将重点打造湘超、黑马、湘 BA 三大群众性体育赛事，推动文体旅商农深度融合。此外，黑山县还谋划一批“十五五”重大项目，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领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9月12号，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市生态环境局、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联合承办，以志愿服务力量守护滨海生态，擦亮锦州蓝色海岸线生态底色。
1: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届，今年活动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来自我市高校、社区、行业协会的200余名志愿者齐聚海滩，沿着白沙湾国际浴场海岸线有序开展净滩作业。大家分工协作，认真捡拾，细致分类，集中收纳各类海滩杂物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锦州湾美丽岸线。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一名大学生，能为我的第二故乡锦州的环境保护尽一份力，我的内心十分的高兴，十分的满足，同时充满自豪感。
3: 净滩不是一次短暂的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会继续参加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海洋保护，汇聚微光力量，守护锦州这片蓝色海岸。
1: 据了解，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生态保护行动主题活动，累计组织10万余名志愿者守护清洁海岸线达3300余公里。本届活动在深圳、潍坊、台州三地设立主会场，全国55个沿海地级以上城市同步联动开展，形成全域参与、共护碧海的良好氛围。按照活动整体安排，锦州后续还将开展海洋环保科普展、海洋环保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海洋环保知识，科普海洋垃圾危害，持续提升群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碧海岸线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9月13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亮相，汇集3个艺术门类的13个节目纷纷登场。本场演出既是优秀作品的角逐，也是一场走进锦城群众的视听盛宴。
0: 演出汇聚了来自沈阳、大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多地优秀专业艺术院团，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题材多样，亮点纷呈。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气势磅礴恢宏，作品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典舞《散乐图》的登场令锦城观众眼前一亮，作品以辽木壁画《散乐图》为创作基底，融合唐、后晋、宋等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武望、关东人等精品舞蹈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忱与憧憬。东北超燃，节奏鲜活热烈，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饱含故土深情。潍海以婉转歌声勾勒湿地风光，向前奔跑，旋律昂扬奋进。
4: 这次呢，能够带着作品一路芬芳来参加辽宁省艺术节的评选，能和省内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交流学习，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0: 自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今年九月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
1: 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此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及创作感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独具匠心，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5: 国歌唱响锦州，首发式，来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锦州这段光荣的历史。锦州不仅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而且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要素材来源地。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这一段光荣的历史。
1: 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资源，对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进行全面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
4: 近日，黑山县在县体育场举行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足球青训中心是黑山县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配备标准化足球场地与专业教练团队，坚持体教融合理念，面向黑山县城区各中小学的青少年开展足球基本功训练、竞赛、选拔人才、向上输送等工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同时，中心常态化举办训练营，联动城区各中小学校，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助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为黑山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训练营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开设2至3期，每期60到80人，教练团队共6人，由各中小学专业足球教师组成。训练场地设在黑山县南关校和黑山县体育场2处，主要开展足球基础性训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机器轰鸣奏响奋进强音，项目建设激荡发展热潮。金秋时节，盘锦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规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1: 走进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 90%，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禹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
2: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时的更新改进，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1: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22/22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一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一名工人就可以管护50000只白羽鸡，有力推动盘山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盘山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盘山县各家企业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0: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锦州市

0: 是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合集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
1: 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合集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合集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3: 合集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集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一炉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近日，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两大核心展览“匠心船运技战芳华”玉石雕刻作品展、“方经卓运共创珍品”跨界合作成果联展在阜新市图书馆同步启幕，双展联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传统匠心与创新美学于一体的玉石文化盛宴。
4: 匠心船运技战芳华玉石雕刻作品展创新办展模式，首次摒弃评比评奖机制，而是以纯粹展示技艺交流为核心。展览汇聚全国13个省区、21个地市的540件玉雕精品，涵盖玛瑙、和田玉、翡翠、水晶等数十种品类，南北玉雕流派同台交融。本次展览还首次迎来台湾玉雕作品参展，以玉为媒，承载两岸同源文脉，让玉雕艺术在平等交流中传承创新。
5: 后面就有两件作品是我希望着重介绍一下的，是因为它比较特殊，它是以图片的形式展示的，原因是它是由我们台湾宝协刘国龙老师选送的，委托我们用图片形式展示，而且这两件作品的寓意也极其的美好，一件叫做相伴，另一件叫做风足，也是寓意着祖国大陆与台湾同胞永久相伴、紧密相连，两岸百姓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4: 同期开展的跨界成果联展是阜新玛瑙、东海水晶、沈阳冷香三大地域特色产业首次联动亮相，展出350余件创新作品。展会打破行业与材质边界，实现双向创新融合。一方面将阜新玛瑙与东海水晶结合，打造贴合现代审美的潮流文创与工艺藏品；另一方面创新融合沈阳非遗、冷香文化，打造可赏可触可闻的多维中式美学作品，让传统玉石从收藏摆件走向生活化、场景化。
6: 新增的亮点呢是咱们冷香和这个玛瑙的一个结合，既就是冷香呢是天然的一个香料，玛瑙呢也是天然的材质，天然玛瑙，这些结合的文创饰品呢，不仅是可以在我们现场观看到，也可以是售卖的，有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说美容养颜呀，或者是清肝养肺呀，还有安神助眠，还有健脾胃的一些功效。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现场来感受。
0: 为彻底排查整治城市照明安全隐患，朝阳环境集团燕都市政公司全面启动主城区路灯绝缘加固专项整治工程，对域内

0: 9818基路灯，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绝缘加固作业。
1: 此次全域路灯专项整治多点布局分组推进，严格按照市政照明设施养护标准，重点围绕线路隐患排查、接头紧固压实、破损绝缘层更换等关键环节，逐杆、逐线、逐点开展细致检修，全方位提升路灯线路绝缘防护等级、防水抗老化能力和设施整体稳定性，从源头杜绝电器安全事故发生。截至目前，已完成5800基路灯绝缘加固及隐患整治工作，将进一步提升城区路灯设施安全性能、运行稳定性和抗自然损耗能力，有效降低线路漏电、短路故障发生率，全面夯实城市照明安全保障体系。
2: 下一步，燕都市政公司将持续加快剩余路段施工进度，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标准，确保专项整治工作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同时建立健全路灯常态化巡检、定期养护、隐患动态清零长效机制，持续精细化做好城市照明运维工作，全力守护市民安全畅通舒适的夜间出行环境。
0: 金秋九月，秋捕开启，葫芦岛新城市迎来一年一度的海鲜丰收季。随着大批量近海海货陆续上岸入市，城区海鲜市场购销火热，烟火升腾，新鲜海味充盈市场，让市民游客尽享秋日肥美海鲜。
3: 记者走进万象市场丙家湾海鲜市场，看到各类新鲜海货全面上市，本地海鲜品类齐全，鲜活饱满，货源储备充足，有效保障秋日市场供应。市场内货品摆放规整，新鲜度高，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挑选采购，沉浸式感受滨海城市秋日独有的丰收余韵。
4: 就是现在爬虾挺多的，还有当地的小红虾的，还有小花盖的，这都是新鲜货。
5: 来咱丙家湾市场来买点螃蟹了、虾爬子了、海螺啥的，都新鲜海鲜。
3: 同时，市场周边多家渔家餐馆兼具售卖与加工服务，消费者选购之后可现场加工烹制，带来现买现吃的特色消费体验。
4: 咱家自己家有船儿。咱家还有车，直接从海边卸船，直接拉到咱店里，可以直接给你免费清蒸，吃的原汁原味，保证新鲜，保证品质。
3: 多年来，优质的海鲜资源和舒适的旅居环境，也让葫芦岛新城市收获了外地游客的认可与青睐，成为金秋滨海休闲、品鲜度假的优选目的地。
6: 啊，我们是来自黑龙江大庆的游客。我们到这个兴城旅游已经有都10年了。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感觉吧，就海鲜也特别新鲜。完，在9月份也开海了，反正我们年年都来，非常好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待着非常舒服的一个旅游城市。
0: 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过去一年，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深入挖掘锦州文化资源，聚焦时代主题与地域特色，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复牌打磨传统评剧《双罗山》，京剧《玉后龙袍》及舞剧《石榴正红》，部分优秀篇章选段参加各类省市级演出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石榴正红》还成功入选2026到2027辽宁省重点文艺创作选项目录，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亮相全省新时代廉洁文化文艺作品展演。围绕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创排歌曲歌舞、奔赴山海、前程市井、京剧情景表演等节目获好评，扎实推进理论研究，举办独特文化赋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座谈会，全年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1项、省市级奖项28项，形成一批立足锦州实践、具有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为锦州文化建设提供坚实学术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提升人民

0: 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精心打造一团一品公益惠民演出，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演出，承办国家级省级大型文艺演出，以高水平舞台艺术作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高效利用场馆资源，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充分利用各场馆资源优势，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基地、文化艺术中心展厅、老兵展馆等场馆全年免费开放，服务群众超110万余人次。全面开展艺术公益培训与辅导，群星大课堂公益培训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读者活动，大力推进阅读推广，引领少年儿童爱上阅读。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开播。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这样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

0: 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
0: 嗯、
1: 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嗯、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嗯、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诗声呢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啊、很投入、
2: 对对对对
0: 啊、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嗯、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
0: 嗯，
1: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嗯、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
2: 嗯，
0: 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嗯、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嗯，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嗯，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
0: 嗯、
1: 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
2: 嗯、
0: 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嗯嗯嗯、
1: 范校长
0: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2: 嗯、
0: 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啊，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嗯，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0: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

0: 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啊，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声区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啊，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区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四声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四声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

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

0: 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
1: 而
0: 敬
1: 且
0: 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有些动物筑的巢有非常好的实用性，而有的动物就像艺术家一样，筑的巢穴不仅实用，还兼具很高的艺术价值。在对话萌宠板块，体型巨大的兔子爱上长颈鹿的领养，快来看动物界的奇妙故事。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海豹家族在浮冰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这些对于地松鼠无论是生活还是御敌都绰绰有余了。他们不像亲戚松鼠一样遇到危险第一时间会逃上树，他们一旦察觉到危险会直接躲进巨型地下堡垒中，让可能来犯的大型食肉动物蛇和猛禽无计可施。

在沙漠中有许多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洞穴和坑道，各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会利用它们来躲避酷热或者天敌。如此大的一个地下王国，少不了有序的组织体系。地松鼠按性别分群生活，3到4只雌性组成一个群体，

这是地松鼠，虽然它们位于食物链的最底层，但是它们有着非凡的生命力。为了能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它们想方设法打造了自己的地下堡垒。巨大的地下洞穴，四通八达的地道，洞穴的深度约有60-70厘米，占地面积在300平方米左右，30余个出入口，

这只脸上有疤痕的地松鼠就是这里的首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保护雌性同胞，他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严酷条件，也深得群体其他成员的尊敬。

成员之一鲁辛达性格活泼，行动果敢。他的左侧后腿上也有一道伤痕，这是在与黑背柴的一次遭遇中留下的。幸好他当时安全地逃进了洞穴。黑背柴最后放弃了，而鲁辛达的膝盖上永远地留下了抓痕。另一名成员罗西是一只年长雌性，每次发现食物他都会第一个冲上去。他太贪吃了，臃肿的身材已经明显降低了他的活动能力。也许在卡拉哈里沙漠最难熬的几个月中，这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影响。这是茉莉，首领斯卡莱特的女儿之一。她是一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地松鼠，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大伙一起午睡。这些就是这个雌性群体的主要成员，附近的其他地松鼠有时也会来串门。比韦蒙一家与雌性地松鼠们共享复杂的地下洞穴。这种小动物喜爱玩耍，而且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通常他们会和地松鼠和平共处，但另一方面他们是肉食动物，一旦地松鼠稍有疏忽，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杀死地松鼠宝宝。野生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如同一场残酷的游戏。旱苔鼠就像是地下堡垒的预警器，它们发出尖锐的叫声，让地松鼠们预知危险。但是它们总是战战兢兢的，时常会误发警报。

大多数肉食动物都将地穴视为粮仓，所以地松鼠必须时刻集中精神，保持警戒。说到建巢，鸟类的技术更为精妙。金腰雁与家雁长得极像，但是它的体型要稍大一些，体色也有所不同。家雁的背部是全黑的，而金腰雁的背部有黄色带子。金腰雁的巢比家雁更

显眼。假眼通常把巢建在屋檐下，但是偶尔也会建在电缆上面。家燕所用的建筑材料是泥和草茎，巢的形状如同一个大碗。金腰燕也把巢建在屋檐下，但是形状却大相径庭。它们的巢呈烟囱状，这也是这种鸟被称为烟囱燕的原因。巢穴入口又长又窄，巢的底部是幼鸟生活的地方，

金腰雁是如何建出这样的巢的呢？在选定筑巢地点后，它开始用唾沫一点点的把泥沾到墙上。金腰雁通常把巢建在屋外的墙壁上。它们使用的建筑材料只有泥，不混合草茎和其他材料。它一次衔来一口泥，往巢上添砖加瓦。泥土直接取自巢附近。它飞到有泥的地方，衔上满满一嘴，然后用它的喙将泥压成块状。它一次可以携带大约 0.3 克泥土。它一趟又一趟地在泥地和巢穴间往返。等到前一块泥变干后，它就会在上面再添一层。在添加泥块时，它会混合进自己的唾液。

仅用泥筑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把泥稳固地粘到巢上，需要精湛的技巧。这种鸟有一个诀窍，能让泥更具粘性。它把泥块含在嘴里，然后快速地左右晃动脑袋，

这样让泥土更潮湿，更具粘性。通过晃动潮湿的泥块，水汽也就是唾液会向干燥的部分渗透，让泥与唾液完全融合，这可以增加泥块的粘性，让它牢固地粘到潮上。金腰雁非常了解泥土的这种特性，它就像在打造一件艺术品一样，细心打磨着巢穴。

0: 金妖艳夫妇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辛勤工作一天后，他们要休息了。金妖艳的夫妻感情非常深厚，他们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晶。烟囱状的巢在养育后代方面具有许多优点，它狭窄的入口能防范捕食者，育儿室位于巢的深处，将寒冷挡在了外面。对幼鸟来说，这是最坚固的城堡。筑巢的重任完全由一只金妖艳独立承担，每一块泥土甚至整个巢穴的结构都基于一定的科学原理。这样的巢是微型的工程奇迹，它是金妖艳生活、栖息、养儿育女的完美住所。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重得要命。
0: 拉尔夫并不是一直被关在土笼里，相反，他可以在波林家里到处乱跑。
2: 都别慌，好孩子，好孩子，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这回该老实了吧？被线缠住你就老实了，看看被线缠住了是不是。你从桌子上跳下去吧，展示一下你的跳跃天赋吧。他喜欢在楼梯上冲上冲下的，还喜欢跳到桌子上，当然他也喜欢啃家具。啃啃家具倒是无所谓，我们担心他啃电线，好在我有个儿子是电工，他把电线都接地了，所以不会电死兔子，只能引起停电。你在犹豫要不要跳下去对吗？下去吧，你看。
0: 拉尔夫属于巨型欧洲大陆兔，他绝对对得起这一家族名号。毫无疑问，他比任何一般的兔子都要大。拉尔夫重达20公斤，几乎是一般兔子体重的8倍，也就是说他几乎和一个5岁孩童一样重。当初为了送两只兔子给孙女，柏林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买下了拉尔夫。
2: 当时我看到有条广告说买一送一，不仅是我，我的两个孙女儿麦蒂和杰斯也都高兴坏了。
0: 不过拉尔夫和柏林想象中的小兔子截然不同。
2: 拉尔夫被我买回来后1个星期，很多人就跟我们说，拉尔夫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大的。

0: 的兔子，这真是让我们太意外了，这个我们之前可没想到。
1: 拉尔夫的妈妈艾米有 1.2 米长，体重达到了惊人的22公斤。
2: 和其他兔子相比，拉尔夫吃的可多了，可以说是胡吃海喝。
0: 过来。
1: 拉尔夫太大了，波林把他留下来自己喂养。不过拉尔夫在吃的方面非常讲究。
0: 现在我正在给拉尔夫准备早餐，他喜欢吃各种卷心菜，还有两块蛋饼干，他最爱吃饼干了。除了这些，我还要给他准备一些小小的甜玉米、维他麦，还有我一定不能忘了豆瓣菜，因为他也很喜欢吃豆瓣菜。兽医说这些他都需要，这样才能够营养均衡。
1: 大胃王拉尔夫一天吃的东西比普通兔子一个礼拜吃的还要多。
0: 兽医说兔子每天吃这个和甘草就够了，但是让你整天喝咖啡吃面包你乐意吗？开饭了，拉尔夫。
1: 拉尔夫每年要吃掉价值1000英镑的食物，作为这座马类救助站的明星，他享受这个待遇还是实至名归的。
0: 小朋友们，你们是来看大兔子的吗？啊，
3: 快克尔，快看，
0: 来，
3: 快看，
0: 大家摸摸它吧，它很喜欢人抚摸它。哦，
3: 真
0: 软，真
3: 软，快看它的爪子，哦，大不大呀？
4: 大。你好啊。我觉得它不像兔子，它太大了，
0: 它比我怀里的小女孩还要重。
1: 哇！拉尔夫已经小有名气，很多外地人专门赶来一睹他的芳容。
0: 拉尔夫现在有点累了，做大明星也是很辛苦的。
1: 奇妙的动物除了巨兔以外，还有生活在野生动物园的查尔斯，他是一只粘脚羚。
5: 查尔斯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它是一只雄性粘脚羚，属于南非这个保护区里的一群野生粘脚羚。在粘脚羚群体中，只有雄性首领才能随时繁殖后代，其他雄性要么被分散成一个个单身汉群，要么变成一个个独行侠，直到他们有机会打败雄性首领，然后取而代之。查尔斯就是这样一个独行侠。
2: 他在围栏边上。
1: 查尔斯有了寻找伴侣的欲望，在附近的保护区里就生活着他喜欢的雌性。
5: 查尔斯快一岁的时候开始跟一名雌性作伴，他一开始就不应该找这名雌性，因为查尔斯与他相会的唯一办法就是跳过这个围栏。
3: 啊，他在那儿。
5: 这种动物不用助跑就能跳过这么高的栅栏，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太让人吃惊了。这也表现出了他是多么的求偶心切，他是在完成一项使命。

0: 自从来到那只雌性身边以后，他就一直跟着他。管理员们把那只雌性叫做卡米拉。就在上个星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查尔斯想跟卡米拉交配，但是可以这么说，交配并不成功，因为卡米拉是一只长颈鹿。
1: 我们看到查尔斯跳过栅栏进入保护区，寻找他的爱人卡米拉。
0: 看，那是查尔斯，他正从山上下来。他去找卡米拉了。天哪，他太英俊了，难怪卡米拉会被他吸引。

0: 在他们初次相遇的时候，相比于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动物相处，他们似乎更喜欢和对方待在一起。看起来，查尔斯和卡米拉似乎不仅仅是好朋友这么简单。
1: 查尔斯和卡米拉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一起了，这说明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情感荷尔蒙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伙伴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又变得比较原始。在野外，一些动物会被另一个种族的雌性所吸引，因为那样的雌性比他们自己种族的雌性更丰满、更健康，生殖能力也更强。但是你看这只粘脚羚和这只长颈鹿，他们似乎把这种理论推到了极限。这么说来，这到底是一种罕见的异常现象，还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行为呢？但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说明关于动物世界，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了解。

0: 长颈鹿跟着查尔斯，长颈鹿跟着查尔斯。哦，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结局。我们已经看到，不同的物种之间能够建立起不可思议的、复杂的、有意义的关系。哦，我的天哪！
1: 谁的家飘走了？这道漂浮的冰盖是南极地区数不清的野生动物的家园，海豹就会在浮冰上歇脚。浮冰有时也会成为海豹和阿德利企鹅的战场。在冰上，它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冰上产崽，养育后代。在南极海洋的浮冰上生活着大约5000万只海豹。白天，它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而到了晚上，它们游到水下，捕食磷虾。水面下的冰体是凹凸不平的。上万年前形成的细小冰珠破裂后，会有气泡浮到海面上来。通过日光的照射，海水滋养了大量的浮游生物。磷虾是包括豹海豹在内的南极野生动物的救命口粮，仅6厘米长的磷虾养活了它们。

甚至为了这顿美味，坐头鲸长途跋涉来到南极。穿越太平洋南部区域的时候，他产下了幼崽，随后他游了10000公里赶到了这里。

此时此刻，巨大的冰墙拔地而起，挡住了所有的去路。表面上，这座冰雪城堡仍显得坚不可摧，可融化过程早已逐步展开，冰在慢慢的削减，浮冰会在水中慢慢的消失，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深入水下世界，观赏危险生物的别样生活。看似性情敦厚的鸭嘴兽会在何种情境下释放致命的毒气？人为引进的有毒物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怎样的后果？在对话萌宠环节，继续奉上克里斯汉弗莱与动物小伙伴之间的情感大戏，以及一只狗狗与一只雪鸽之间的友情赞歌。在奇趣头条将为您讲述绵羊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海洋里，动物们被迫做出选择，他们为自己的抉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如何影响了整个物种的进化？这种长相奇特的生物叫做鸭嘴兽，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哺乳动物。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它长着鸭子的嘴，浣熊的尾巴，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多。澳洲大陆并非一直如此孤立。大约4500万年前，它从南极洲分离出去，并向北漂移，到达如今所在的位置。自此，澳洲大陆的气候从灼热转变成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极度干旱，遥远的路途阻断了其他大陆的生物迁徙到这里的可能，除非为它配备喷气式推进器。不过这也导致这片大陆上出现了许多奇特的进行事件。

与世隔绝几千万年后，澳洲成为一座展示独特动物种类进化史的博物馆，这里出产了许多有袋目哺乳动物。走路样子像熊的袋熊，还有生活在树上的树袋熊，都是有袋目哺乳动物。为充分发育的有袋目幼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成长。袋幼的毛皮似鹿，但是嘴巴像獾。豪猪长着尖尖的鼻子，背上布满棘刺。70万年前，冰川期和连续的干旱天气影响澳大利亚，这里的环境变得更适合爬行动物而不是哺乳动物。食物匮乏时，鳄鱼比狮子生命力更顽强，因此它们能继续活跃在澳洲。澳洲遍布灼热干旱的沙漠，于是爬行动物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如此干旱严酷的气候下，捕猎极有挑战性，因此澳洲捕食者进化出了强效的毒液，让猎物瞬间毙命。这个极端环境有着大片平坦却又贫瘠的土地，逐渐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态系统。

这是南半球动物们的繁殖季节。一只鸭嘴兽正贴着水面游动，它是最早的哺乳动物，1500万年前从爬行动物中分化出来。像鸭嘴兽这样的单孔目动物，只有一个腔用于排泄和生殖。这只鸭嘴兽正在捕食，它用喙在柔软的糖衣里挖掘，这样就能吃到昆虫和蚌类了。它的喙好比金属探测器，能发现食物。当嘴里塞满食物时，鸭嘴兽会浮出水面用餐。它没有胃，只有一根食管连着肠道，所以它必须细细咀嚼。当它潜到水中时，一块皮会盖住它的眼睛和耳朵，以免进水。它还会紧紧地封住鼻孔，以便在水下逗留更长的时间。澳洲西部已经不再有鸭嘴兽的踪迹，即使在塔斯马尼亚，这种动物的数量也日益减少。一旦清澈的湖泊和水塘消失，鸭嘴兽将濒临灭绝，因为它的蹼状脚不适合在澳洲的沙漠里生存。十月，雄性鸭嘴兽开始寻找雌性交配。大部分时候，鸭嘴兽是独居动物，现在它捕捉到了一只发情雌性的信息素。这只雄性已经找到了配偶，而且有了一个窝来抚养幼崽。在繁殖期间，鸭嘴兽对食物的需求更为旺盛，

这是谁？他在寻找什么？这只外来的熊鸭嘴兽也嗅到了雌性的气息。原有的雄性面临竞争，他不能让外来者抢走他的配偶。入侵者过来了，这名竞争者进入了水塘，径直向雌性游去。熊鸭嘴兽会让竞争者抢走他的配偶吗？雄性如何参与繁殖竞争的？入侵者率先采取行动，用蹼状的后肢戳向对手。鸭嘴兽用爪子打架。雄性鸭嘴兽长着一根特殊的脚趾，脚趾连着分泌毒素的腺体。在繁殖期间，雄性的身体会生成更多的毒素，用来抵御危险。抢夺配偶时，毒素也会派上用场，先行发起攻击，或者更强壮的雄性将取得胜利，赢家得以传承基因。被毒刺命中后，对手逃跑了。小水塘重新归于宁静。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与动物对于领土的争夺也同样由来已久。昆士兰是澳大利亚降雨最多的地方，这里分布着热带雨林、草场、优美的海滩以及生机勃勃、拥有无数动植物的生态系统。面对如此宜居的地方，人类自然不会放过。在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之后，人类开始刀耕火种，养殖牲畜。

鳄鱼在恐龙时代就已经出现，并存活至今。在澳大利亚这片孤立的大陆上，他们是顶级捕食者。但是现在，他们面临另一个物种的竞争，那会是谁呢？

在黑暗的夜晚，他们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就是这蟾蜍。但是蟾蜍如何能威胁到鳄鱼呢？他们为什么如此众多？这蟾蜍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它们的数量一度超过1亿。这蟾蜍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它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是最终反受其害。这蟾蜍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可以保护它们不被吃掉。这蟾蜍还能喷射毒液，被捕食者咬住时，它会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试图吃掉这蟾蜍的捕食者会中毒身亡。蟾蜍通常都有天敌，但是澳大利亚的这蟾蜍为什么没有呢？

澳大利亚 70% 的蔗糖产品都来自这个特殊的地区。但是庄稼害虫令大规模农业种植的管理部门头痛不已。甘蔗金龟子能毁了甘蔗地，农民自然想要消灭这些害虫。在杀虫剂出现之前，农民决定用甘蔗金龟子的天敌来对付它们。所谓的天敌就是这蟾蜍。1935年8月18日，103只这蟾蜍被引入澳大利亚，它们的确在消灭甲虫方面威力惊人。

毒蛇、鳄鱼、鸟以及试图捕食这蟾蜍的大型有袋目哺乳动物全部死亡，捕食它们无异于自寻死路。栖息在北澳大利亚的花边巨蜥数量锐减，亿万年来澳大利亚的本土动物已经适应了它们的环境。面对这蟾蜍这样的入侵物种，它们束手无策，花边巨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即使今天，花边巨蜥也面临威胁。花边巨蜥能在这个不堪重负的生态系统中幸存下来吗？

0: 澳大利亚已经意识到他们在甘蔗害虫防治方面所犯的错误，正采取措施消灭这蟾蜍。但是这蟾蜍仍然活跃在甘蔗地里。完全根除这蟾蜍的努力失败了，而这蟾蜍的新天敌还没有出现，阻止这蟾蜍的蔓延似乎不太可能。被毒物侵占的生态系统也会变得致命吗？在这蟾蜍的原产地南美洲生活着这蟾蜍的天敌，因此这里的生态从未受到威胁。人为引进有毒物种，给生态系统带来了混乱，幸存的鳄鱼和蜥蜴岌岌可危，人类同样深受其害。或许这便是自然之母对人类妄自尊大的愚蠢行为所降下的惩罚。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澳洲野生动物的有趣生活，然后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和雪貂之间跨越物种的友谊。
2: 这些小家伙是不是长大了很多呢？你们越来越漂亮了。

0: B1 和 B2 是一对幸运儿。我买的这个是网购的，因为袋子里的小老鼠是冰冻的，所以我叫它们老鼠棒棒糖。这些小家伙，你想吃东西了？太好了，这两个小家伙已经习惯了从我手里取食。我希望有一天在表演的时候，他们能飞到我的手上。过来过来，醒醒，来，吃饭了。告诉你，午饭不可能跑到你嘴里，你得自个儿来取，明白吗？看看看，这儿这儿这儿呢。不对，看清楚，在这儿呢。老鼠棒棒糖，给你，喜欢吗？想吃吗？转个身。注意你的餐桌礼仪，快点，吃吧吃吧。想吃吗？快点。好好吃，你也想吃，来，来一块。他们吃老鼠的时候喜欢闭着眼，在野外他们吃的是活老鼠，那只老鼠肯定会反抗挣扎，又抓又挠又咬的，所以闭上眼睛可以避免受到伤害。看这只，过来，再来点。闭上眼睛，蘸一点水，不不可应消喝水不多，这样可以给它们补充水分，把老鼠浸湿，它们在浸湿的同时也吸收了水分。你要是来我家喝下午茶，可得好好检查玻璃杯或者咖啡杯。你要是来我家，千万不要站在吊扇下面，因为那是 B1 和 B2 最喜欢待的地方，它们蹲在那里休息。谁能想到这个小家伙就在30天之前还奄奄一息呢？小乖乖，你长大了很多呀，是不是？
1: 在俄勒冈城的郊外，卡赫拉和她的男朋友本住在一个小小的休闲农庄里，他们想把这里发展成小羊驼绒供应厂。
2: 我们的农庄里养了小羊驼，之所以养这种动物，是因为小羊驼

0: 能产出羊绒，我们给它们一年剪一次毛。我很想用我们自己产的羊绒织毯子。
1: 卡赫拉还是动物爱好者，因此对于所有送到他面前的动物，他几乎都难以拒绝。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只猫和一匹马。
2: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三匹马、五只小羊驼、三只猫。
1: 这个动物家庭的最新成员是一只一岁大的狗，它精力充沛，名叫萨菲拉。
0: 把它赶进棚里。好棒的狗狗，它是一只荷兰牧羊犬。
2: 很好。
0: 萨菲拉在农庄里是护卫犬，主要负责保护我、保护我女儿，还有动物，就这些。把它赶进棚里。好棒的狗狗。
1: 萨菲拉这么能干可靠是有原因的。
0: 荷兰牧羊犬主要是为警察或军队服务的，而萨菲拉是训练来做保护工作、追踪和执行命令的。
3: 萨菲拉很友好，总是扑到人身上，趴到人腿上。他身边的其他狗有时会显得有点胆怯，因为他太热情了。他们就像两个孩子，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玩得太投入了。
0: 我觉得萨菲拉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到院子里追松鼠。他曾经抓住过几只松鼠，这对松鼠来说实在是很不幸。
1: 大部分小动物在萨菲拉面前都不安全，但是农场里新来的一个小家伙竟然得到了萨菲拉的友谊和保护。那是一只名叫木娜的雪貂。
0: 萨菲拉是一只很友好的狗狗，它喜欢我们的猫，但是自从木娜来了以后，萨菲拉的注意力就全都转移到了木娜身上。萨菲拉会躺在地上，任由雪貂在它身上爬来爬去，可爱极了。
1: 但是木娜刚来的时候，没人知道萨菲拉会有什么反应。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木娜去见萨菲拉的时候非常紧张。
2: 和往常第一次见到新东西一样，萨菲拉很好奇。
0: 他竖起了尾巴，表示他很开心，对新来的动物很感兴趣。
2: 木娜会爬到萨菲拉身上，咬萨菲拉的脸，他们的关系很奇妙，因为萨菲拉显然比木娜要大很多。
4: 很明显，萨菲拉和木娜个头迥异，萨菲拉的脾气并不好，他不太愿意和其他的动物做朋友。
0: 邻居家的狗喜欢冲着萨菲拉叫，这让萨菲拉很恼火。他们沿着栅栏来回地跑，想攻击对方。
4: 萨菲拉喜欢抓松鼠，捕食本能很强。
1: 好在他对木娜的态度截然不同。
0: 为什么不喜欢雪貂呢？雪貂终其一生都只有小猫小狗那么大，非常可爱。
1: 雪貂是鼬鼠家族的一员，它们体型娇小，就算算上尾巴，都很少能长到60厘米长。它们喜欢在窄小的空间里钻来钻去，甚至被用来在飞机里布置电线。
0: 我们是几个月前才养雪貂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它们的感情突飞猛进，
1: 这让它们的友谊更令人好奇。
0: 今天早晨，我女儿第一次把雪貂留在房间里，而萨菲拉待在厨房里，他俩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一起待了半个小时。当我们回家时，没想到他们俩玩得正高兴呢。
1: 这两只动物看似完全不同，却有一些共同点。
0: 让我很吃惊的是，当我带着雪貂出去散步时，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开始挖土，那么另一个也会跟着一起挖。我心想，他们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这太可爱了。莫娜和萨菲拉正在草地上挖掘，寻找鼹鼠。我想萨菲拉是在寻找鼹鼠，但是我不知道莫娜是在找鼹鼠，还是想建个小堤坝。这两只动物都是天生的挖土机，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他们喜欢在一起挖土。
4: 萨菲拉和莫娜之间的友谊非常有趣。萨菲拉并不是一只很友好的狗，但是当木娜出现以后，木娜显然是牵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也许是激发了他的母性和关爱之心，他现在的友情让人羡慕。
2: 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卡赫拉对待动物很有用心，他对动物一向很温和。

0: 确实如此。
1: 瞧，这是工人在给绵羊理发，或者说剪毛。羊毛不仅厚实、耐磨、防水，还是绵羊天生的防护衣。但百密总有一疏，一旦危险真的来临，这些毛茸茸、圆滚滚的小东西其实没有任何能够防御的方式。好在他们的集群行为能够有效降低他们遇到危险时所遭受的伤害。绵羊倾向于一直守在一起，大群大群的集结在一起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这些动物会本能的在同一时间内同进同退，这是他们天生的反应。他们总是共同躲避捕食者。这是一只边境牧羊犬，对我们来说，它是一只完美的家庭宠物。但在胆小的绵羊眼中，它是危险性不亚于大坏狼的捕食者。在主人的命令下，它慢慢靠近了羊群，跟羊群保持着良好的目光接触。感觉到危险后，羊群朝反方向跑去。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对不对？不过对边境牧羊犬而言，这只是又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日而已。至于绵羊，它们似乎并不介意被人驱使。只要地上有草，就是绵羊眼中不愁吃喝的美好世界。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冷血动物的世界，去看看这些可怕的生灵究竟是凭借着怎样的生存技巧，在自然界为自己杀出一席之地。在对话萌宠板块，风景优美的佛罗里达，一只可爱的金毛猎犬与海豚碰撞出了奇妙的友谊火花。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究竟是谁有着昆虫界诈骗大师的称号？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0: 蛇是世界上最为人所熟知的冷血动物之一，它们以快如闪电的攻击著称，是冷血动物中神出鬼没的致命杀手。优秀的杀手善于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彩色的鳞片便是蛇最好的伪装。这些冰冷的鳞片不仅是蛇的盔甲，更是他们在猎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秘密武器。
1: 他们身上的粗鳞或者棱鳞没有光泽，几乎是哑光的，能让他们与自然环境完美的融为一体，能让猎物靠近时毫无察觉，便于他们捕捉。
0: 除了鳞片，蛇还有另一个能够置人于死地的大杀器，锋利并可以再生的毒牙。
1: 如果有一颗毒牙在袭击时断了，它会自行脱落，长出一颗新的来。
0: 蛇的毒牙就像一把精准且耐用的枪。
1: 毒牙外面裹着一层保护膜，也就是让牙齿保持锋利的牙龈，毒牙不能变钝了，因为它们相当于毒蛇的皮下注射针头。
0: 不同种类的蛇，其毒牙的大小和位置各异。以眼镜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偏小，位于嘴部前端。
1: 眼镜蛇的毒牙叫前固定牙，不能折叠，毒腺周围的肌肉收缩，将毒液顺着毒液导管和毒牙注射到猎物体内。
0: 以蝰蛇为例，它们的毒牙很长而且致命。
1: 那些蛇的毒牙极其长，着生在上颚骨上，它们发动袭击时嘴巴张开，毒牙伸展，扎进猎物的身体里。
0: 蛇所分泌的毒液如同枪管中蓄势待发的子弹。
1: 毒蛇适应了这种先麻痹再杀死的捕猎方法。
0: 蛇毒储存在位于蛇眼后面的毒腺内。值得注意的是，蛇毒其实是一种高度进化的唾液，任何被蛇咬住的猎物只能自认倒霉。蛇在咬住猎物的一瞬间，毒液也会同时注射到猎物体内。世界上的蛇毒分三种，每一种都有很强的致命性，蛇毒的效果千差万别。
1: 有的毒液起效非常快，有的就慢一些，每种毒液作用的方式不同，作用的身体部位也不同。血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和组织细胞，神经毒素影响神经系统。
0: 不过问题来了，在捕获猎物之前，蛇该如何锁定猎物？答案是

0: 他们的内耳能够像雷达一样探测并捕捉四周各种声音。
1: 灵敏的嗅觉使它们在捕猎时如虎添翼，哪怕是最微小的气味分子也逃不过它们的舌头。它们收回舌头的时候，舌头会扫过上颚的离鼻器，这是一个螺旋形的神经器官，会把嗅到的信息传到大脑。一些蛇甚至具有近乎开了外挂一般的能力，比如蝰蛇就拥有一套天然热感系统。它们的鼻孔与眼之间有热敏感小窝。 能探测猎物的大小、方位和距离。蛇会在猎物即将死去的时候享用自己的成果，用餐方式就是一整个吞下去。蛇会游过来，找到猎物的头，然后从头那儿开始吞咽。它们会把猎物整个拖进胃里消化。猎物的身体会被分解。 除了有角质和釉质组成的部位，所以毛发、指甲和牙齿会被排出去。好在蛇有独特的颌部结构，能让它用餐时不至于下巴脱臼。它们的下颌由四块骨头组成，所以弹性很强，能张得特别大。那些下颌骨分别勾住猎物，把它们往咽喉里拖。
0: 蛇毒除了能够杀死猎物，还兼具消化功能。那些没有蛇毒的蛇该如何捕猎呢？像蟒蛇、燃这样的肌肉猛蛇会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将猎物勒死。猎物每呼出一口气，蛇就缠紧一分，直到它再也无法呼吸。很多时候。
1: 猎物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休克和肾上腺素激增导致的心脏病发作。作为冷血动物中的佼佼者，蛇历经了大自然的重重洗礼，最终成功的进化成为了现在的模样。它们善于伪装，拥有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毒液与毒牙，且精通多种猎杀技巧。 接下来要出场的，则是一位更加重量级的冷血杀手。他们曾经与称霸地球的恐龙同属于一个时代，历经亿万年的进化，成为了如今令绝大多数动物都闻风丧胆的冷血杀手。

0: 鳄鱼，世界上最为凶狠可怕的生物之一。在水中的鳄鱼堪称游泳健将，但它在陆地上的表现就有些一言难尽了。
1: 它们用不太灵活的四肢吃力地行走，因此它们在陆地上不太擅长长跑，但它们最喜欢的很多猎物都生活在陆地上，因此鳄鱼的最佳策略是潜伏在水边，等猎物足够接近再猛扑过去。
0: 因此鳄鱼往往会将自己的猎杀主场选择在水中，任何在它狩猎范围内的倒霉蛋都休想逃过它的魔爪。鳄鱼长吻锐齿，四肢短小，体型大小不一，小的体长不到 1.5 米，大的体长超过6米，体重可达900公斤。鳄鱼无论体型大小，都是擅长水下行进的游泳健将。
1: 鳄鱼的游泳能力和冲击力来自它们强壮有力、肌肉发达的尾巴，它们能以飞快的速度游到很远的地方。
0: 有些鳄鱼能凭借强劲有力的尾巴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行进。鳄鱼进化出带瓣膜的鼻孔，当它潜入水中时，瓣膜自动关闭，以防止水流入鼻孔，这时它咽部的瓣膜也会关闭，这样它张大嘴巴也可以呼吸。凭借着独特的生理结构，鳄鱼十分擅长以潜伏偷袭的方式进行捕猎。
1: 它们的眼睛、耳

0: 朵和鼻子都长在头顶上，因此不管它有多庞大，沉入水中时它露在水面的只有这些器官。
1: 小鱼小虾可满足不了鳄鱼的胃口，像尼罗鳄这样的大块头十分喜欢以角马或者鹿作为食物，狮子有时也会成为它的口虾亡魂。每当鳄鱼感到饥饿，杀戮的欲望不断高涨时，它的第六感官就开始发挥作用。
0: 鳄鱼的鼻子附近有小小的神经末梢，当有东西触碰水面，打破水的表面张力时，神经末梢就会察觉到，这时鳄鱼会立刻冲出水面，抓住什么就是什么，瞬间把猎物拖入水中。
1: 咬合力高达每平方厘米350公斤的夺命大嘴足以要了猎物的小命，这是鳄鱼能够捕猎成功的制胜法宝，而且适用于偷袭和追杀等多种捕猎模式。
0: 由于它们的上下颌骨不是很灵活，只能上下张合，不能向其他方向移动，它们把猎物的肉撕扯下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咬住猎物在水中翻滚。
1: 为了避免在死亡翻滚的过程中伤到眼睛，鳄鱼的瞬膜会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它的颅骨也同样具有保护作用。
0: 它们闭上眼睛时，眼睛的骨板不仅会保护它们，而且还会沉入眼窝里面，进一步防止眼睛受伤。
1: 江湖险恶，没两把刷子怎么能从恐龙时代活到现在？鳄鱼十分聪明，比如他们懂得协同狩猎，要比单打独斗有效得多。他们的一个协作战略是，几只鳄鱼排成一对潜伏号，当猎物过河时，他们会对老弱病残或者经过他们身边的猎物下手。

0: 作为冷血动物中的元老级生物，体型庞大的鳄鱼用事实向人们证明了它的可怕。但有时候，可怕的东西也不一定拥有恐怖的外表。这些小青蛙看上去很可爱，对不对？它们常常被当成玩具，甚至变成知名品牌。但是这些青蛙可不是供孩子或者成年人玩的，它们的一滴毒液就能杀死一个人。它们是箭毒蛙。箭毒蛙体型小巧，通常介于1到5厘米之间，体表颜色十分显眼，也十分致命，因为它们的表皮含有强力毒素。它们之所以叫箭毒蛙，是因为当地土著居民捕猎时曾用这种毒液浸泡吹箭筒的箭。但是箭毒蛙的毒液只是用来抵御天敌，并不用来捕猎。
1: 这些毒液能保护箭毒蛙，当捕食者想吞吃箭毒蛙时，箭毒蛙会用毒液麻痹甚至杀死捕食者。
0: 这种毒液叫脂溶性生物碱，可以直接进入肌肉，阻止肌肉收缩，杀死对手。毒液一旦注入隔膜、心脏等重要肌肉群，对手就会无法呼吸，血液也无法流动。这些致命毒素究竟从何而来，至今也没有定论，但通常认为毒性是来自箭毒蛙捕食的一些如蜘蛛这样的昆虫。昆虫的毒性会不断地在箭毒蛙体内积累。箭毒蛙的生存哲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正所谓越美丽的东西往往也越致命，这句话放在箭毒蛙身上同样适用。箭毒蛙艳丽无比的外表对那些捕猎者来说就像是一块十分显眼的警告标语，此物剧毒，请勿食用。
2: 箭毒蛙鲜亮的体色可以警告其他动物，很多其他研究人员也用带有不同图案的箭毒蛙模型做了很多试验，结果证明如果复制品身上的图案与当地箭毒蛙身上的相同，那它们就能很有效地防御天敌。

0: 每只箭毒蛙身上的图案也不尽相同，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迷惑那些捕猎者的双眼。
1: 箭毒蛙有着很多不同的相貌特点，有的眼睛附近有竖纹，有的从头部到后背下面都有很多条纹覆盖，因此它们会呈现出很多不同的外观特征，这使得它们的天敌鸟类和蛇很难辨别它们。
0: 全球有100多种箭毒蛙，但这一种是最致命的，它就是黄金箭毒蛙。某种意义上讲，称黄金箭毒蛙为世界毒物之王也并不为过。
2: 黄金箭毒蛙生活在哥伦比亚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中，它们分布在5个不同的地方。仅一只黄金箭毒蛙的毒液就足以杀死15到20名成年人。
0: 箭毒蛙的剧毒防御体系堪称无解，世界上仅有火蝮蛇这一种生物能够对它的毒素免疫。虽然同为冷血动物，箭毒蛙没有蛇的机敏，也没有鳄鱼那样充满力量，但它的存在也表明，美丽的事物下或许隐藏着致命危险。
3: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欢迎来到佛罗里达，作为度假胜地，这里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角可不是沙滩美女，而是一只名叫玛雅的狗狗。
1: 好了，大家快上船。
0: 海上旅游公司为海豚而狂，带领人们与奇特的动物进行近距离交流。
1: 欢迎乘坐天赐恩宠号，我们今天早晨要去的地方叫海豚游乐场，位于礁岛西面水域。礁岛西面的宽吻海豚喜欢去那里睡觉、休息，以及与幼崽交流、嬉戏玩耍。对于他们来说，那里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
0: 想要在海豚游乐场获得最极致的游玩体验，谢丽和玛雅提供的服务必不可少。
1: 玛雅是我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乐趣。玛雅精力充沛，喜欢玩耍，是大家最好的朋友。
2: 我就想和玛雅一起玩。
0: 凭借着可爱的外表和温顺的性格，玛雅早已成为码头一带远近闻名的狗狗。
3: 人人都喜欢玛雅，她非常非常友好，尤其是对孩子，她可喜欢孩子了。
1: 玛雅的性格很难得，可以说人见人爱。我们有许多游客经常会回来看玛雅，她是我们的大副，神奇吧？海豚就在这儿。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养他了，那时候我就知道他要一直跟我待在船上，所以我们总带他上船，带他出海，让他不晕船，还让他与野生海豚打交道。
0: 谁也没想到，在玛雅七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启了一段与海豚们的不解之缘。
1: 玛雅第一次跳进海里与海豚嬉戏的场面很有意思。海豚从远处游过来，我当时有点担心，毕竟海豚块头很大，而且是野生动物。玛雅向他们游去，耳朵直竖着，然后往后退了退，看了我，好像在问这是真的吗。然后海豚游过来看着玛雅，我惊呆了，真不敢相信他们会游过来探究情况，那场面太酷了。玛雅直接游了过去。海豚的好奇心令人着迷，我想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3: 狗和海豚

0: 豚了解自身周围环境的方式有所不同，海豚有声纳系统，能很清楚地听到水下的动静。狗依赖气味，依赖它们的嗅觉，而嗅觉在水下完全没有用处。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两个沟通方式完全不同的物种是怎么理解对方的意图的？
1: 物种上的差异并不妨碍玛雅和海豚发展出令人惊奇的友谊。
2: 看到海豚与狗一起玩耍嬉闹，感觉太有趣了。
0: 玛雅与海豚成了朋友，只要有它在船上，海豚与我们的互动就会多起来。
2: 我们船上的客人都兴奋极了，
3: 好神奇。
0: 玛雅待在船头，它会这边那边的跟着海豚跑，有时候海豚会把眼睛探出水面。当玛雅在船上时，我发现海豚会时不时地探出水面，好看得清楚些。
2: 我觉得海豚喜欢玛雅的到来，玛雅就算不下水也会站在船边看着水里。
1: 玛雅和海豚的友谊长达四年，谢丽也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区分海豚。
2: 我们通过照片证明，海豚游乐场至少有90只海豚，我们通过它们鳍上的痕迹和鳍的形状进行辨认。其实它们的鳍就像人类的拇指一样。一段时间后，某些海豚与玛雅的感情好像要更深一些。有趣的是，玛雅会挑选跟谁一起玩。
0: 玛雅很喜欢小海豚，因为小海豚最爱玩，跳出水面的次数最多，也是好奇心最强的。
1: 金毛犬在游泳方面有天生的优势，它们爪子上的蹼使它们在水中能够大显身手。
2: 玛雅喜欢水，喜欢海豚。有时候海豚会游到它的下面，围着它打转。
0: 要是玛雅把注意力放在一只海豚身上，而身后还有一只海豚，玛雅就会开始打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很明显，狗能与水生动物建立感情，找到一种方法与它们玩耍，而这种方法往往不是狗常用的方法。
2: 我觉得玛雅喜欢出海下水，海豚是它最好的伙伴，看到海豚它就很兴奋。
1: 日出时分是玛雅最开心的时刻，这意味着它与海豚朋友的快乐时光就要开始了。鉴于海豚是野生动物，谢丽必须时刻注意玛雅的安全。
2: 我和玛雅来到海豚游乐场，会先找海豚，远远看到它们我们就很兴奋。我们会慢慢靠过去，看他们在做什么。有时候玛雅想加入他们，但我会把他往回拉，因为很多时候他都不适合过去。
0: 别忘了，海豚是捕食者，从很多方面来说，海豚就相当于大海里的狼。谁也不敢保证一群海豚不会把一只狗当成猎物，即便是游泳水平最高的狗也无法跟海豚的游泳技术相提并论。
2: 我们观察过，海豚有时候捕鱼、进食、捕猎，有时候睡觉休息，有时候把孩子带在身边。遇到这些情况，我们会远远地观察，海豚会发出很重的咔嗒声，好像在说，哎，退后一点儿。这时候就算看到海豚靠近我们，我们都不能去打扰它们，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海豚认识我们，也认识我们的船。
0: 当谢丽回城里时，我得带玛雅散步。我看到的景象让我感到很惊讶。如果海豚不想跟谢丽互动，他们就会用40公里的时速游走。但海豚从来不这样对玛雅，只要有玛雅在，他们总会在我们附近逗留。
2: 我希望他们会保持联系，感情越来越深，而实际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好。我希望玛雅能陪我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岁月，未来我希望她能继续乘船出海，与礁岛西部水域的海豚建立长期的关系。
0: 玛雅是在海洋中长大的，她很小就上了这艘船，所以这里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其他狗总是与其他狗一起玩一样，她会跟其他狗还有海豚一起玩。

与死掉的家伙，新鲜的猎物显然更合捕猎者们的胃口。这种古怪又大胆的防御手段从何而来？科学家们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尼斯兰甲虫懂得运用知己知彼这一策略，他们熟悉天敌的口味，只需扮成他们不爱吃的东西就好。毕竟谁都不愿意去吃已经过期变质的食物。目前地球上已知的甲虫种类将近40万，几乎占据已知昆虫种类的40%。捕食者大可尽情挑选，尼斯兰甲虫便属于其中一个名叫尼布甲的大家族。尼斯兰甲虫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蓝色，而是黑色，这是因为它的外壳覆盖着一层蜡。这一层蜡就像汽车的变色车衣一样，一经太阳照射就会变色。此外，这一层蜡还有帮助尼斯兰甲虫保留水分的作用。蜡越厚，对尼斯兰甲虫的保湿效果越好。然后它慢慢地把水分均匀输送到身体其余部位，这样它在高温下也不会干透，让假死变成真死。这个狡猾的小东西已经进化出了一套成功的生存策略。当你下一次看到它躺在地上时，可千万要擦亮眼睛，不要被骗到了。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无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哎，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

0: 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啊，从四面啊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黎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黎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0: 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黎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啊，很投入、哦、
2: 对对对对
0: 啊，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对啊，
0: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个

0: 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1: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
2: 对，
1: 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
2: 嗯，
1: 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
2: 嗯，
1: 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
2: 嗯，
1: 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嗯，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1: 嗯，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啊，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2: 嗯，
0: 整个这个四政区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
2: 嗯，
1: 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
2: 嗯，
1: 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嗯，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政区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嗯，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排这种思政剧的。哦，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排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嗯，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

0: 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有些动物筑的巢有非常好的实用性，而有的动物就像艺术家一样，筑的巢穴不仅实用，还兼具很高的艺术价值。在对话萌宠板块，体型巨大的兔子爱上长颈鹿的羚羊，快来看动物界的奇妙故事。最后来看喜剧头条，海豹家族在浮冰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这是地松鼠，虽然它们位于食物链的最底层，但是它们有着非凡的生命力。为了能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它们想方设法打造了自己的地下堡垒。巨大的地下洞穴，四通八达的地道，洞穴的深度约有六七十厘米，占地面积在300平方米左右，30余个出入口。这些对于地松鼠无论是生活还是御敌都绰绰有余了。它们不像亲戚松鼠一样遇到危险第一时间会逃上树，它们一旦察觉到危险，会直接躲进巨型地下堡垒中。让可能来犯的大型食肉动物蛇和猛禽无计可施，

在沙漠中有许多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洞穴和坑道，各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会利用它们来躲避酷热或者天敌。如此大的一个地下王国，少不了有序的组织体系。地松鼠按性别分群生活，三到四只雌性组成一个群体，

这只脸上有疤痕的低松鼠就是这里的首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保护雌性同胞，他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严酷条件，也深得群体其他成员的尊敬。

成员之一鲁辛达性格活泼，行动果敢。他的左侧后腿上也有一道伤痕，这是在与黑背柴的一次遭遇中留下的。幸好他当时安全地逃进了洞穴。黑背柴最后放弃了，而鲁辛达的膝盖上永远地留下了抓痕。另一名成员罗西是一只年长雌性，每次发现食物他都会第一个冲上去。他太贪吃了，臃肿的身材已经明显降低了他的活动能力。也许在卡拉哈里沙漠最难熬的几个月中，这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影响。这是茉莉，首领斯卡莱特的女儿之一，她是一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地松鼠，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大伙一起午睡。这些就是这个雌性群体的主要成员，附近的其他地松鼠有时也会来串门。比韦蒙一家与雌性地松鼠们共享复杂的地下洞穴，这种小动物喜爱玩耍，而且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通常他们会和地松鼠和平共处，但另一方面他们是肉食动物，一旦地松鼠稍有疏忽，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杀死地松鼠宝宝。野生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如同一场残酷的游戏。旱苔鼠就像是地下堡垒的预警器，它们发出尖锐的叫声，让地松鼠们预知危险。但是它们总是战战兢兢的，时常会误发。

大多数肉食动物都将地穴视为粮仓，所以地松鼠必须时刻集中精神，保持警戒。说到建巢，鸟类的技术更为精妙。金腰雁与家雁长得极像，但是它的体型要稍大一些，体色也有所不同。家雁的背部是全黑的，而金腰雁的背部有黄色带子。金腰雁的巢比家雁更显眼，家雁通常把巢建在屋檐下，但是偶尔也会建在电缆上面。家雁所用的建筑材料是泥和草筋，巢的形状如同一个大碗。金腰雁也把巢建在屋檐下，但是形状却大相径庭。它们的巢呈烟囱状，这也是这种鸟被称为烟囱雁的原因。巢穴入口又长又窄，巢的底部是幼鸟生活的地方。

金腰燕是如何建出这样的巢的呢？在选定筑巢地点后，他开始用唾沫一点点的把泥沾到墙上。金腰燕通常把巢建在屋外的墙壁上。它们使用的建筑材料只有泥，不混合草茎和其他材料。他一次衔来一口泥，往巢上添砖加瓦。泥土直接取自巢附近。他飞到有泥的地方，衔上满满一嘴，然后用他的喙将泥压成块状。他一次可以携带大约 0.3 克泥土。他一趟又一趟地在泥地和巢穴间往返。等到前一块泥变干后，他就会在上面再添一层。在添加泥块时，他会混合进自己的唾液。

仅用泥筑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把泥稳固地粘到巢上，需要精湛的技巧。这种鸟有一个诀窍，能让泥更具粘性。它把泥块含在嘴里，然后快速地左右晃动脑袋，

这样让泥土更潮湿，更具粘性。通过晃动潮湿的泥块，水汽也就是唾液会向干燥的部分渗透，让泥与唾液完全融合，这可以增加泥块的粘性，让它牢固地粘到潮上。金腰雁非常了解泥土的这种特性，它就像在打造一件艺术品一样，细心打磨着巢穴。

0: 天，妖艳夫妇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辛勤工作一天后，他们要休息了。金妖艳的夫妻感情非常深厚，他们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晶。烟囱状的巢在养育后代方面具有许多优点，它狭窄的入口能防范捕食者，育儿室位于巢的深处，将寒冷挡在了外面。对幼鸟来说，这是最坚固的城堡。筑巢的重任完全由一只金妖艳独立承担，每一块泥土甚至整个巢穴的结构都基于一定的科学原理。这样的巢是微型的工程奇迹，它是金妖艳生活、栖息、养儿育女的完美住所。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肿得要命。
0: 拉尔夫并不是一直被关在土笼里，相反，他可以在波林家里到处乱跑。
2: 不，别慌，好孩子。

0: 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这回该老实了吧，被线缠住你就老实了，看看被线缠住了是不是。你从桌子上跳下去吧，展示一下你的跳跃天赋吧。他喜欢在楼梯上冲上冲下的，还喜欢跳到桌子上。当然他也喜欢啃家具，啃啃家具倒是无所谓，我们担心他啃电线。好在我有个儿子是电工，他把电线都接地了，所以不会电死兔子，只能引起停电。你在犹豫要不要跳下去对吗？下去吧。你看，
1: 拉尔夫属于巨型欧洲大陆兔，他绝对对得起这一家族名号。毫无疑问，他比任何一般的兔子都要大。拉尔夫重达20公斤，几乎是一般兔子体重的8倍，也就是说他几乎和一个5岁孩童一样重。当初为了送两只兔子给孙女，波林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买下了拉尔夫。
0: 当时我看到有条广告说买一送一，不仅是我，我的两个孙女儿麦蒂和杰斯也都高兴坏了。
1: 不过拉尔夫和波林想象中的小兔子截然不同。
0: 拉尔夫被我买回来后1个星期，很多人就跟我们说拉尔夫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大的兔子，这真是让我们太意外了，这个我们之前可没想到。
1: 拉尔夫的妈妈艾米有1.2米长，体重达到了惊人的22公斤。
2: 和其他兔子相比，拉尔夫吃的可多了，可以说是胡吃海喝。
0: 过来。
1: 拉尔夫太大了，波林把他留下来自己喂养。不过拉尔夫在吃的方面非常讲究。
0: 现在我正在给拉尔夫准备早餐，他喜欢吃各种卷心菜，还要2块蛋饼干，他最爱吃饼干了。除了这些，我还要给他准备一些小小的甜玉米、维他麦，还有我一定不能忘了豆瓣菜，因为他也很喜欢吃豆瓣菜。兽医说这些他都需要，这样才能够营养均衡。
1: 大胃王拉尔夫一天吃的东西比普通兔子一个礼拜吃的还要多。
0: 兽医说兔子每天吃这个和甘草就够了，但是让你整天喝咖啡吃面包你乐意吗？开饭了，拉尔夫。
1: 拉尔夫每年要吃掉价值1000英镑的食物，作为这座马类救助站的明星，他享受这个待遇还是实至名归的。
0: 小朋友们，你们是来看大兔子的吗？啊，
3: 快，快儿，快看，
0: 来，
3: 快看，
0: 大家摸摸它吧，它很喜欢人抚摸它。哦，
3: 真
0: 软，
3: 真软，快看它的爪子，哦，大不大呀？
0: 大。你好啊。我觉得它不像兔子。它太大了，
4: 它比我怀里的小女孩还要重。
1: 拉尔夫已经小有名气，很多外地人专门赶来一睹他的芳容。
0: 拉尔夫现在有点累了，做大明星也是很辛苦的。
1: 奇妙的动物除了巨兔以外，还有生活在野生动物园的查尔斯，他是一只粘脚羚。
5: 查尔斯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它是一只雄性粘脚羚，属于南非这个保护区里的一群野生粘脚羚。在粘脚羚群体中，只有雄性首领才能随时繁殖后代，其他雄性要么被分散成一个个单身汉群，要么变成一个个独行侠，直到他们有机会打败雄性首领，然后取而代之。查尔斯就是这样一个独行侠。
2: 他在围栏边上。
1: 查尔斯有了寻找伴侣的欲望，在附近的保护区里就生活着他喜欢的雌性。
5: 查尔斯快1岁的时候开始跟一名雌性作伴，他一开始就不应该找这名雌性，因为查尔斯与他相会的唯一办法就是跳过这个围栏。

蓝。哦，它在那儿。这种动物不用助跑就能跳过这么高的栅栏，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太让人吃惊了。这也表现出了它是多么的求偶心切，它是在完成一项使命。

0: 自从来到那只雌性身边以后，他就一直跟着他。管理员们把那只雌性叫做卡米拉。就在上个星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查尔斯想跟卡米拉交配，但是可以这么说，交配并不成功，因为卡米拉是一只长颈鹿。
1: 我们看到查尔斯跳过栅栏进入保护区，寻找他的爱人卡米拉。
0: 看，那是查尔斯，他正从山上下来。他去找卡米拉了。天哪，他太英俊了，难怪卡米拉会被他吸引。

0: 在他们初次相遇的时候，相比于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动物相处，他们似乎更喜欢和对方待在一起。看起来，查尔斯和卡米拉似乎不仅仅是好朋友这么简单。
1: 查尔斯和卡米拉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一起了，这说明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情感荷尔蒙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伙伴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又变得比较原始。在野外，一些动物会被另一个种族的雌性所吸引，因为那样的雌性比他们自己种族的雌性更丰满、更健康，生殖能力也更强。但是你看这只粘脚羚和这只长颈鹿，他们似乎把这种理论推到了极限。这么说来，这到底是一种罕见的异常现象，还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行为呢？但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说明关于动物世界，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了解。

0: 长颈鹿跟着查尔斯，长颈鹿跟着查尔斯。哦，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结局。我们已经看到，不同的物种之间能够建立起不可思议的、复杂的、有意义的关系。哦，我的天哪！
1: 谁的家飘走了？这道漂浮的冰带是南极地区数不清的野生动物的家园，海豹就会在浮冰上歇脚。浮冰有时也会成为海豹和阿德利企鹅的战场。在冰上，它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冰上产崽，养育后代。在南极海洋的浮冰上生活着大约5000万只海豹。白天，它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而到了晚上，它们游到水下，捕食磷虾。

面下的冰体是凹凸不平的。上万年前形成的细小冰珠破裂后，会有气泡浮到海面上来。通过日光的照射，海水滋养了大量的浮游生物。磷虾是包括豹海豹在内的南极野生动物的救命口粮，仅6厘米长的磷虾养活了它们。

甚至为了这顿美味，坐头鲸长途跋涉来到南极。穿越太平洋南部区域的时候，他产下了幼崽，随后他游了10000公里赶到了这里。

此时此刻巨大的冰墙拔地而起，挡住了所有的去路。表面上这座冰雪城堡仍显得坚不可摧，可融化过程早已逐步展开，冰在慢慢的削减，浮冰会在水中慢慢的消失，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绿色本底，绘就锦绣山河，锦州五年生态环保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黑山县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锦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矿山修复、国土绿化、城市更新、海洋保护多项重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生态屏障。治污攻坚，蓝天碧水换新颜。五年来，我市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城市空气质量迈上新台阶，境内主要河流水质稳中向好，创新制度机制，出台地方生态环保专项条例，实现线索研判、联动处置一体推进。锦州生态治理实践登上央视专题节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展示城市。修复生态，打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攻坚战。全面压实林长制责任，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

0: 南山、紫金山、北普陀山三山生态提升，城乡山林风貌持续改善，落实新时代治水方针，治水兴水同步发力，一批中小河流得到系统治理，构筑起绕城滨水生态廊道。陆海统筹发力，守护渤海蓝帆，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落地实施，大力开展养殖用海清理整治，规范沿海开发秩序。与此同时，海洋产业稳步提质，渔港经济区、港口物流项目加快建设，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协同并进，城景共生相融，宜居家园提质效，持续推进两河综合治理，做足山水城融合文章。女儿河文化公园等一批精品绿化项目装点城市出入口与居民生活圈，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很多锦城百姓的日常。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生态环境执法敢于动真碰硬，开展各类专项执法行动，水利、海洋、住建各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领域生态保护合力，全社会爱绿护绿氛围日益浓厚。五年笃行实干，山水焕新。如今的锦州，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山林葱郁，滨海如画，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锦州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厚植辽西生态安全屏障，让锦绣之州绿水青山永续，铺就更加鲜亮的绿色发展底色。
1: 9月1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上，黑山县人民政府介绍了黑山县“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是黑山县开辟增长新路径、积蓄转型新力量、实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五年。黑山县将以四个新黑山建设为统领，落实县域12361高质量发展体系。围绕率先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先行区，培育消费电子产业集群，布局风光清楚冲新能源基地，建成东北杂粮之都，构建区域铁海路联运功能承载区，创建辽宁低空经济先行区，开创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示范区，实施体育加赋能行动，打造美丽精致县城十大主攻方向，全力打造辽西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桥头堡。产业方面，稳粮保产，发展生猪、肉牛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工业倍增，推动饲料化肥、电梯装备、膨润土、新材料等产业升级，布局芯片、新能源、低空经济，建成东北杂粮之都、区域铁海路联运核心区，壮大电商产业。城乡建设方面，实施北控南扩、东西融入，推进主城区与大虎山一体化，完善交通网，争取秦沈高铁二通道，推进城市更新和数字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辽宁最美县城。生态环保方面，以双碳为牵引，实施绿满黑山、空气质量保持全省第一方针。民生扶持方面，稳就业、促增收，发展养老银发经济，完善社保救助，推动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保护红色资源和非遗文化，推进一共体建设，建设平安黑山。会上，黑山县经济合作中心、工信局、文广局还就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文体活动等回答记者提问。招商引资将延续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实施链式招商、靶向招商。工业发展将坚守工业立县、制造强县、绿色转型方向，重点培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文体活动将重点打造湘超、黑马、湘 B 黑三大群众性体育赛事，推动文体旅商农深度融合。此外，黑山县还谋划一批十五五重大项目，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领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9月

0: 12号，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市生态环境局、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联合承办，以志愿服务力量守护滨海生态，擦亮锦州蓝色海岸线生态底色。
1: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届，今年活动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来自我市高校、社区、行业协会的200余名志愿者齐聚海滩，沿着白沙湾国际浴场海岸线有序开展净滩作业，大家分工协作，认真捡拾，细致分类，集中收纳各类海滩杂物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锦州湾美丽岸线。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一名大学生，能为我的第二故乡锦州的环境保护尽一份力，我的内心十分的高兴，十分的满足，同时充满自豪感。
3: 净滩不是一次短暂的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会继续参加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海洋保护，汇聚微光力量，守护锦州这片蓝色海岸。
1: 据了解，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生态保护行动主题活动，累计组织10万余名志愿者守护清洁海岸线达3300余公里。本届活动在深圳、潍坊、台州三地设立主会场，全国55个沿海地级以上城市同步联动开展，形成全域参与、共护碧海的良好氛围。按照活动整体安排，锦州后续还将开展海洋环保科普展、海洋环保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海洋环保知识，科普海洋垃圾危害，持续提升群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碧海岸线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9月13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亮相，汇集3个艺术门类的13个节目纷纷登场。本场演出既是优秀作品的角逐，也是一场走进锦城群众的视听盛宴。
0: 演出汇聚了来自沈阳、大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多地优秀专业艺术院团，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题材多样，亮点纷呈。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气势磅礴恢宏，作品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典舞《散乐图》的登场令锦城观众眼前一亮，作品以辽木壁画《散乐图》为创作基底，融合唐、后晋、宋等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勿忘、关东人等精品舞蹈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忱与憧憬。东北超燃，节奏鲜活热烈，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饱含故土深情。潍海以婉转歌声勾勒湿地风光，向前奔跑，旋律昂扬奋进。
4: 这次呢，能够带着作品一路芬芳来参加辽宁省艺术节的评选，能和省内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交流学习，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0: 自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今年9月是918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
1: 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

0: 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此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及创作感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独具匠心，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1: 国歌唱响锦州，首发式来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锦州这段光荣的历史。锦州不仅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而且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要素材来源地。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这一段光荣的历史。
0: 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资源，对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进行全面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
2: 近日，黑山县在县体育场举行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足球青训中心是黑山县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配备标准化足球场地与专业教练团队，坚持体教融合理念，面向黑山县城区各中小学的青少年开展足球基本功训练、竞赛、选拔人才、向上输送等工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同时，中心常态化举办训练营，联动城区各中小学校，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助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为黑山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训练营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开设2至3期，每期60到80人，教练团队共6人，由各中小学专业足球教师组成。训练场地设在黑山县南关校和黑山县体育场2处，主要开展足球基础性训练。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
1: 夜》。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 90%， 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

0: 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黛宇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
1: 最初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时的更新改进啊，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
0: 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二期二十二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一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一名工人就可以管护5万只白羽鸡，有力推动盘山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盘山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便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对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盘山县各家企业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2: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合集海绵锆，锦州市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合集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
3: 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合集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4: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3: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
5: 锆炉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3: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
2: 技战芳华玉石雕刻作品展、方经卓韵共创真品、跨界合作成果联展，在

0: 新市图书馆同步启幕，双展联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传统匠心与创新美学于一体的玉石文化盛宴。
1: 匠心传韵，即南北玉雕流派同台交融。本次展览还首次迎来台湾玉雕作品参展，以玉为媒，承载两岸同源文脉，让玉雕艺术在平等交流中传承创新。
2: 后面就有两件作品是我希望着重介绍一下的，是因为它比较特殊，它是以图片的形式展示。
3: 新增的亮点呢是咱们冷香和这个玛瑙的一个结合，既就是冷香呢是天然的一个香料，玛瑙呢也是天然的材质，天然玛瑙。这些结合的文创饰品呢，不仅是可以在我们现场观看到，也可以是售卖的。有
4: 隐患排查、街头紧固压实、破损绝缘层更换等关键环节，竹竿、竹线、竹点开展细致检修。全方位提升路灯线路绝缘防护等级、防水抗老化能力和设施整体稳定性，从源头杜绝电器安全事故发生。截至目前，
0: 一年一度的海鲜丰收季，随着大批量近海海货陆续上岸入市，城区海鲜市场购销火热，烟火升腾，新鲜海味充盈市场，让市民游客尽享秋日肥美海鲜。
5: 记者走进外乡市场丙家湾海鲜市场，看到各类新鲜海货，
6: 爬虾挺多的，还有当地的小红虾似的，还有小花盖的，这都是新鲜货。
7: 来咱丙家湾市场来买点螃蟹了。下
5: 环境也让葫芦岛新城市收获了外地游客的认可与青睐，成为金秋滨海休闲品鲜度假的优选目的地。
6: 啊，我们。

0: 谁呀？为谁呀？
1: 为您呢。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0: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回我吗？
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

0: 就帮他删了就行了。
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 上什么课呀？
3: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5: 孤独
6: 这个反应什么时候到？
7: 现在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8: 好好好好好。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
11: 行，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
0: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
2: 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2: 自豪，
1: 挺自豪的
2: 是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2: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2: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2: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2: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2: 因为 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